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从走俏滑下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宝，从走俏滑下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

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武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和广播 FM 87.9新和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和新闻。这一次的新和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新和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和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腰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帮扶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新和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79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008年7月6日，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月3日，乌兰察布地区电网单日供电量24784万千瓦时，最大负荷1052.4万千瓦，两项关键指标同步突破历史记录，标志着地区电网承载能力、保供韧性迈上新台阶。7月2日，吉林区马连渠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猫头鹰，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经仔细核实，确认该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因身体虚弱，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目前，该猫头鹰已被移交专业中心进行照料，待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重新放归自然。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发布消息，内蒙古新增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东街分公司，内蒙古百盛奥特莱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华瑞庆克隆商贸有限公司，满洲里金麦克发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境外旅客购离境退税商店，内蒙古离境退税商店总数增至17家。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区低缓多沙河流泥沙粒晶动态高精度检测技术与应用，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全球参展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自治区工信厅消息，今年前六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5万辆。北京时间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邮政局7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气流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电路，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电路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幕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

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连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

0: 伤势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星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察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打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

0: 合意三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卡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三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三万户济农，遭到永谢布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济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两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市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 有救生员的正规程序。

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实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浅水区，在浅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竿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六不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
溺水可能发生

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七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易烊千玺的现场版《山花》，这是他2025年《血血》巡回演唱会当中的曲目之一。《血血》源自于山石林立意象，象征易烊千玺从童年高压训练到艺术成熟的淬炼历程，而《山花》作为收官核心曲目，承载破茧重生的终极表达。

继续来听张碧晨、维丽莎、游梦瑶、莫海静的现场版《相爱后动物感伤》，四人的声音都很匹配，合起来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其他人包裹并且相融合，但又可以轻易地分辨出四人的声音，各具有不同的特色。现场版本的编排上加入了小舞步与整齐走位，前段细腻撩人，后段强劲有力，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Aline 为电视剧《阻击蝴蝶》演唱的主题曲《某种可能》。Aline 用温暖细腻的嗓音，将男女主之间跨越障碍的情感羁绊娓娓道来。当他初次拿到歌词时，便想到高中同学因意外失去恋人的伤痛往事。这份私人化的情感投射，让这首歌当中多了层对遗憾与释怀的真实注解。来自 Aline《某种可能》。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家庭短剧《家里家外二》演唱的主题曲《时间啊》。歌曲以家是永恒的港湾为核心利益，传递重组家庭在岁月中相互扶持的温情。周深提前观看188集剧集后，被剧中跨越血缘的亲情羁绊深深打动，演唱时注入真实的情感共鸣。

论时代如何变化，家永远是那个最温柔的港湾。来自周深的时间啊。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黄龄黄霄云合作的现场版《天下》。当黄龄的戏曲柔媚遇上黄霄云的美声锋芒，两位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女歌手将这首承载着江湖豪情的作品解构成为一场关于力量与韵味的双重奏，让原曲单一的豪情有了儿女情长与家国天下的双重注解。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柱。

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神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别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

0: 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家里的菜板为什么经常发霉？怎样防止菜板发霉？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各位，你们家菜板发过霉吗？就是在所有厨房工具当中啊，好像最容易发霉的就是菜板了，偏偏呢它还是和食物接触最多的。那到

能不能有救啊，还走不走流程啊，直接扔了呀。我们要了解哈，为什么这个菜板容易发霉。我们先来看一看发霉的当事霉，霉是怎么回事。菜板表面的那些黑不溜秋甚至看上去有点发毛的东西呢，都是霉菌的菌落，由霉菌的菌丝互相缠绕而成。通常呢，这儿的霉菌啊是毛霉菌、曲霉菌和青霉菌等等。那它们为什么这么爱定居在菜板上呢？首先菜板有营养啊，霉菌和我们一样，活着的头等大事就是吃喝，要水要食物，而菜板呢则是水和食物的聚集地了。这个传统菜板呢一般由木头或者竹子做成，你别看这个菜板呢外表坚硬啊致密，在显微镜之下呢却是疏松多孔，您使用的时间长了，菜板也会布满刀痕，更加疏松多孔了。那这样的结构呢就像海绵一样，特别适合吸收外来的物质。在菜板上切肉，细小的肉末呢粘在菜板上，在菜板上切菜，水和菜末会渗进菜板的缝里。那菜板上切馒头片的话，细细的馒头渣也会加进去，这些不入我们眼的渣渣呀，在霉菌看来那就是丰盛大餐了。你看，有水，有蛋白质，有脂肪，有淀粉，有盐类，营养全面还管饱。另外呢，这个菜板的原料啊，就是木头竹子本身，也是自带少量的营养物质，比如说碳和氮。另外呢，菜板本身你看有营养，菜板所处的环境对于霉菌来说也是极为优越。因为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菜板呢放在哪儿啊，水槽边上，等你洗碗洗菜的时候呢，水也容易溅到放菜板的地方，那生怕霉菌呢可着。还有人习惯收拾完厨房之后呢，把没干透的菜板直接平放在厨房的台面上，那菜板的底部都是水，这下好了，霉菌家族也都有了泳池了。厨房呢一般在室内，这也意味着菜板常年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温度当中，让霉菌在饱和暖之后肆淫欲，开始大量的生孩子，孩子生孙子。那生霉的菜板还能用吗？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对吧？先说答案，一般来说是可以的。其实啊，除了菜板，我们生活当中啊几乎处处有霉菌，极少量的霉菌啊或者它的孢子啊会随着呼吸吃喝进入到人体。咱们的免疫系统呢对于真菌的抵抗能力啊是比较强的，偶尔遇上少量的真菌入侵呢，只要不是免疫功能的障碍或者遇上高致病性的真菌，就会很少生病。我们在使用菜板前后呢都冲洗一下，随着菜板沾上食物的霉菌呢是很少的，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更何况很多在菜板上切过的食物还要经过高温的煎炒和炖煮。明白了吧？关键在于什么呀？在于少量。就如果你的菜板发霉非常严重，用手啊你摸一下这个菜板，手指头上都会沾下一片这个霉。在菜板上切食物啊，食物上都能够沾上明显的霉，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也不太可能出现。那发霉了怎么办呢？就算菜板发霉的致病风险低，那看着你还是怪恶心的，显得很脏。所以说很多人呢会把发霉的菜板拿去太阳下面晒一晒，或者开水烫。其实这样的作用不大哈，毕竟啊菜板的厚度在那儿，你经过太阳的暴晒啊，开水的烫煮啊烫浸啊，最多只能够消灭表面的霉菌。而那些在菜板比较深处的幸存霉菌呢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啊。所以说你反正那个菜板也不贵，你看着不顺眼的话就扔了。那有人说怎么着让这个菜板不发霉呢？几个小建议啊。第一个，别自己砍块木头就拿回去做菜板，木材本身就是很好的霉菌培养基，只要做成菜板的话得经过一系列的特殊处理，什么处理就不说了，就算你做得来也不值得你费功夫去做。第二个，试试其他材质的菜板，有的菜板的原料啊是木材，但是呢添加了一些成分，填充了原本疏松的微观结构，让这个菜板呢更加致密，不容易存水存营养。或者干脆啊抛弃木头竹子，买塑料、玻璃、不锈钢或者其他高分子材料做的菜板。但是呢，虽然霉菌吃不动这些特殊的材料，刀痕造成的缝隙也会给霉菌、给细菌造成容身之所，也是容易使水分和营养物质残留下来，时间一长啊，也可以发霉。第三，菜板子记得保养哈，这个用完菜板呢，赶紧洗刷干净，及时啊，用干净的纸巾、抹布擦掉上面的水分。把菜板呢立起来放在远离水槽的地方，那如果长期不用呢，最好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

0: 就行了。所以说啊，最后呢，你看虽然这个没豆腐呀没奶酪啊都挺好吃的，但是咱真的不必在菜板上养没吃。
1: 为什么有人一出门就便秘？改善便秘的方法有哪些？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之前啊，那一项研究当中，甚至大概有 38% 的游客在长途旅行当中呢，都报告出了便秘症状。那么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呢，是因为你的肠道是一个爱做计划的主儿啊，绝不允许你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随机改变。就是你一旦打乱它的生活节奏呢，它就可能会让你用便秘的方式进行抗议。你想一下以下场景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大学生流行什么特种兵旅行，对吧？48小时吃遍某些地方。那肠道来说呢，肠道说明明之前都是8点早饭、12点午饭、7点晚饭，怎么到现在全变了？肠道就希望你在该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虽然在旅行当中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赶上饭点常有的事情，但是呢，肠子很多时候啊理解不了你的苦衷，难以避免的陷入焦虑。于是在错误的时间进食干扰了肠道的正常作息，这个就是便秘的一大成因了。那比如说再一个场景，你早起七点就得到火车站，那肠道呢非常着急啊，七八点我该上钟了，怎么一个厕所都看不到啊。傲娇的肠道呢也希望你该排泄的时候就排泄，出门在外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环境的改变，往往很难遵照之前的规律排便。那么肠子呢还在期盼你原来的提示，比如说起床之后就去厕所或者等待一杯黑咖啡的召唤，但是呢你已经在四处游览了，甚至找不到一间干净的洗手间。这个时候呢，肠子自然就会发点小脾气，不再发出排便的信号了。而便便呢，其实它都是水做的，通常来说含水量可以高达 75%， 水的含量决定了便便的软硬，也影响着排便的通畅程度。因为便便因为你的一时隐忍呢留在了肠道当中，那肠子呢就会吸收掉便便的一部分的水分，会让它变得是又干又硬，你自然就拉不出来了。还有一个啊，再想想这个场景，到了一个馆子里，你说哎呀来都来了，一定得大吃特吃，特色菜全给点上，那肠子怎么回事啊？怎么想啊？他就说怎么一点蔬菜水果都没有啊，它需要膳食纤维，大鱼大肉呢意味着蔬菜谷物啊等膳食纤维较高的食物摄入很少，高脂食物呢摄入量增加，这些都是使你便秘的帮凶。特别是缺少膳食纤维啊，会让肠道突然少了能够吸附内容物和软化便便的帮手，使得肠道呢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法加工出软硬和大小都适中拉出来的合适的便便。一项2012年的发表综述啊显示，缺少膳食纤维呢会让排便的效率下降 16%。 你再加上旅途当中我们并不是总是能够及时补水，或者因为啊担心找不着厕所干脆不怎么喝水了，这种现象可能还更严重，那缺水它自然就是造成便秘了。另外很多人熬夜，那肠子就说你人熬夜没事，这么晚了你能不能放过我呀。睡眠呢也是影响排便的一个重要因素了。研究发现，睡眠质量不佳，睡眠时间缩短，直肠的顺应性啊可能会增加。什么意思呢？就直肠的顺应性的数值越大，肠壁对于内容物也就是便便的刺激呢就越不敏感，于是呢变得更加能装了。便便呢就在很长时间当中啊在你的直肠当中储存，直到干结，就会导致排便的间隔时间延长和排便费力了。这个除了肠道嫌弃你不好好配合工作这个主要原因呢，什么微生物感染呢、心情不爽啊等出门旅游的时候容易遇到的问题啊，也可能会让你成为便秘的元凶。所以明白了为什么会在旅途当中跟便秘不期而遇，对症下药就变得很简单了。下一次出门啊记得以下几招。第一个，多喝水。这个建议呢非常朴素，但的确能够对便秘起到一些作用。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呢长期缺水，便便都干得发硬了，你拉得出来才怪呢。第二个就是补充膳食纤维，水果、蔬菜、杂粮包括豆类，这些都是理想的膳食纤维的来源。如果出门在外呢很难点到这些食物，带一些膳食纤维的补剂呢也是不错的选择。但请注意啊，补充膳食纤维和喝水得配合使用，不然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道理大家都一样。第二，不要憋屎。便便要

0: 出来的时候你就不要强行挽留，不管你是认马桶还是担心蹲太久耽误行程，都请你把杂念抛到一边，在便意来袭的时候呢先拉屎，不要谈别的。实在难受怎么办呢？用点泻药。如果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小贴士啊，你试过了都不管用，你又实在是被便秘困扰，那么泻药呢也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江湖救急手段，能够起到润肠通便、刺激排便作用的开塞露啊，见效快，也很安全。旅游的时候呢，你备点在身边，没问题哈。如果它的用法呢让你心怀恐惧，你可以试试什么乳糖啊、果糖之类的口服药。当然了，用药之前看一看说明书。所以说啊，最后呢，如果你只是一出门就拉不出来，其实呢不用太焦虑，只需要重新开始有规律的生活，安抚好你的肠子，它很快就会变得听话了。所以最后还是祝各位拉得愉快。
1: 为什么你煮饺子一煮就破皮？水饺皮怎么做才能煮不破？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其实啊，早在下锅之前，饺子皮的原料当中就藏着很深的门道。这个饺子皮的主要原料呢是小麦面粉揉成的面团，而面粉当中的蛋白质含量对于面粉的特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啊，纯溶蛋白和麦谷蛋白呢共同构成的这个面筋蛋白，前者呢主要决定了面筋的粘性和拉伸性，后者决定了面团的弹性。那面粉当中的面筋蛋白的含量越高，就能够形成越多的面筋网络，所以说制作饺子皮也就越不容易破。根据我们国家的粮食行业的标准，适合做饺子皮的面粉湿面筋的含量需要保持在 28% 到 32% 之间，大概属于推荐性国标规定的中筋到高筋面粉。那面筋含量较低的面粉呢，只适合用来做小馒头和蛋糕，如果你用它来搓饺子皮儿，就算你的厨艺再好，也难逃一开锅就会全部露馅儿的命运了。这个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面，那除了最主要的面粉，和面的时候用的水也有很多讲究。研究显示，使用盐水和面的面团，面筋的含量高，粘性低，耐拉伸，弹性也更好，形成的面筋网络更大、更密，更有利于增加面团的延伸性，让它不容易破损。和面的时候呢，加水的量也不能够胡来，水少了，面筋蛋白不能够充分的吸水，面筋的生成率降低，水过多容易使面团湿软，不耐拉伸，那么在煮饺子的时候，饺子皮膨胀破碎的可能性就会变大。另外，水的温度也能够影响饺子皮的品质，一般来说30度是蛋白质吸水膨胀的最佳温度，当和面用水的温度超过这个数值的时候呢，面团当中的淀粉就开始糊化，那更高的温度之下，蛋白质还会受热变性，连面筋都无法形成，就更别提擀饺子皮儿了。当然了，如果你是个懒人，在上述过程当中的坑你都不会踩到，但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来自于你偷懒买来的速冻饺子本身。这个饺子呀，在速冻的过程当中，零下40度到零下20度的冷冻环境会让饺子皮的弹性急速下降。研究表明，随着饺子冻藏的时间延长，面筋网络结构受损，品质下降，饺子皮的硬度韧性双双降低。另外呢，饺子馅儿当中的水分还有可能会形成较大的冰晶，破坏饺子皮里面的蛋白质网络，降低保水能力。冰晶的存在呢，还会使得肉馅儿体积膨胀，在饺子内部形成较大的膨胀力。那么当这种力啊，在局部超过饺子皮面筋网络的弹力之后呢，面筋网络就会遭到破坏，而在饺子皮上产生皲裂。另外呢，除了速冻本身会让饺子皮开肉垫之外啊，仓库的储存、运输和超市的管理过程都可能会把速冻时候产生的小裂纹发展成更大的裂缝。你想啊，小裂纹上还有可能在煮的时候自行愈合，而一旦饺子皮儿上出现了大裂缝，那它就难逃破碎的命运了。如果你一次都能够吃完也就算了，吃不完的话，你得把剩下的那些半解冻的饺子放回冰箱，让它们重蹈覆辙。经过多次冻融循环之后，冰晶形成的强度就会远超面筋网络的强度，使饺子皮越来越破碎。但是或许以上都不是你煮破饺子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只是单纯的煮过头。

0: 头了。研究表明，煮制的时间越长，饺子皮吸水越多，分子之间的网络结构呢也就越松散。那趁着你刷几个短视频的功夫，也许饺子皮早就不复当初了。当然了，如果你实在煮不好这锅饺子，也不要为难自己，过年回家的时候多吃几个你妈煮的饺子，刚好还能够顺便学学手艺，你说是吧？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仪表盘显示百公里油耗是7升，实际这么算算好像要9升，甚至快10升了，怎么回事情啊？
3: 仪表盘显示百公里油耗是7升，哎，实际我这么算算好像要9升甚至快10升了，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厂家骗人搞了个欢乐表让他车子好卖点啊？首先我们要了解表显油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张宝元在期刊《北京汽车》上发了篇论文《汽车仪表显示油耗精度测试研究》里面啊，他这么说啊，哎，通过喷油嘴工作的时间可以得到总共的喷油量，然后除以里程数，哎，就可以得到平均油耗。那看起来数据都是有的，算出来理应也是准确的，但是实际情况呢，表显油耗不准现象很普遍。那前面的论文里面啊，他对4台车子进行了个测试，结果表显油耗都比实际油耗低了5%到9%。南京理工大学李海滨硕士论文 F 公司中国市场汽车燃油经济性的客户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里面啊，他对8款不同的车型做了实际油耗实验，哎，根据加油站加了多少油除以行驶里程，发现8辆车子的表显油耗比实际油耗低了1%到9.1%啊，这么个浮动区间啊。所以呢，如果实际百公里油耗是8升，表显油耗一般呢就会在7.2升到7.9升左右了。那为什么会相差那么多？如果车子比较久啊，那各方面老化了，或者说当时呢这个技术水平有限，传感器不行，车的油耗不准，那还可以理解啊。哎，但是不少新上市的车型表显油耗也是低的比较多的，确实有猫腻啊。因为从技术上来说，现在的误差是可以做得很小的，不然的话你的火箭还能送卫星啊。啊，吉林大学奎海林等人在期刊车用发动机上发了一篇论文，电控汽油机喷油脉宽与燃油消耗质量关系试验研究啊，它有结论的。根据喷油嘴工作时间计算油耗的方法，误差可以做到1%以内，非常准确。那所以说啊，如果你新车买来显示的油耗它偏低啊，那一般确实是厂家它刻意调低了点啊。那具体怎么做啊？那你比如啊，用表显时速哎，代替实际车速，那么用于计算的里程哎，会比实际跑的公里数更高，这表显油耗就会变低啊。哎，就像我们去新的这个健身房健身，跑步机上的这个速度公里数它都是虚标的，哎，你去留心一下，真有跑了10公里啊，哎，居然都不怎么觉得累，哎，我们就会产生啊，体力是不是变好了的这种错觉啊。美国汽车协会 AAA 有个报告啊，表显油耗估算的准确度啊，它里面这么说啊，这部分车型的表显油耗偏低的原因啊，就是里程不准。哎，我们国家的标准啊 ,GB15082-2008 汽车用车速表它有规定的啊，车速表显示的车速呢不得低于实际车速。根据里面的这个计算公式啊，这真实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误差最大的话，仪表盘上啊最多可以显示到114公里每小时。哎，你假如油耗是8升，你这么算下来表显油耗就变成7升，哎，相差1升啊。那另外一种办法啊，是使用算法调整，在油耗比较高的时候呢，加入理论油耗进行美化。哎，如果你习惯去定期清零油耗，那表显油耗不准的概率会更高啊。那参考丁家俊发表在期刊汽车零部件的论文，基于看总线的汽车组合仪表行车电脑算法及软件实现研究里面，他说啊，这油耗刚刚清零，车子走走停停啊，这油耗比较高的时候呢，仪表会用理论油耗加入算法进行调整，通常1个月之后真实油耗才会完全替代算法美化过的数据啊。以前我们视频讲过的 1.5T 的车子油耗多少算正常，市区10个油算不算高啊，哎，里面讲过，我这简短说，哎，一台理论油耗6升左右的车子，市区走走停停超过10升属于正常现象。所以在清零之后的短时间内，表显油耗和实际油耗差个2到3升也不是没有可能。哎，那怎么做才能了解车子的真实油耗呢？最准确的方式，哎，是用 GPS 定位测出准确的行驶里程，再去加油站加满，哎，你看一下用了多少油，那拿这个加油量除以这个真实的公里数啊，再乘以100，那就比较准的了啊，这个百公里油耗。但大部分朋友都不能每天带着这个高精度级 GPS 来记录里程吧。所以说直接参考里程表呢，显然是更现实更方便的啊。那想要了解长期油耗，你也可以用一些记录油耗的各种 APP 啊，每次加油把公里数啊加油量输进去，百公里油耗它也会直接显示出来啊。那总的来讲，表显油耗偏低的情况其实普遍存在，你不用担心是自己车子坏了，很有可能是这个厂家它在使坏啊。那可以适当参考，你不要觉得它一定就是准的啊，特别刚刚清零的时候误差一般会比较大。
2: 除了强制保险外，还将有商业保险，与前者不同，后者不是强制性的。就我们所见，许多人只选择参加强制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
3: 保险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但是能防止你的生活被改变。车损险、三者险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不买的话不仅省不了几个钱，风险还不小。只买交强险不买车损和三者险，其实就是抱有侥幸心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上面有数据的啊，2020年一共发生了211074起机动车事故。人民日报2022年的8月份公布的数据啊，我国机动车保有量 4.08 亿辆，那这么算下来的话，每辆车每年出事故的概率是 0.05%。 哎，听起来1/5概率很低啊，我们正常开车一般也是碰不到事故，所以很多朋友就不买车损险、三者险了。西华大学胡杨硕士论文《决策中的侥幸心理及其脑机制研究》上面啊，它有个对侥幸心理的描述的，对负面概率事件的发生倾向于低估，对正面概率事件的发生倾向于高估，从而做出不理性的决策。说人话就是，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我们更觉得它会发生啊，不利的事情呢怎么会轮到我呢啊。那一台10万左右的家用车，车损险加上200万的三者险，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500到3000块钱左右。这里我们就按多的3000块钱来算，保险每年只要不出险，第二年的保费是会下调的，并且车子本身残值每年也在不断下降，而且不同车型、不同年龄驾驶员甚至不同地区，保费价格也是会波动的。大概算一下的话，6年不买车损险、三者险，哎，大概能够省下12000到14000的样子；10年不买车损险、三者险，大概能省下20000多块钱。那这样听起来，不买保险省的钱还不少嘞。怎么讲呢？如果你不小心，万一出了事故，和赔的钱比起来，这不够看的啊。现在市面上常见的10多万的车子，不少车子零整比也不低。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在2022年11月发布的第14期汽车零整比体系指标里面有数据的啊，像常见的卡罗拉、雷凌、马自达三、领克03这些指导价10到15万的家用车啊，

0: 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上也有数据啊，全国有汽车的家庭是1908万户，其中车子价格在30万以上的家庭151万户，算下来大概占比在 8% 左右，这个比例其实也不低。像是上海、北京这种发达的地方，有30万以上的车子的家庭占比甚至超过了 20%。 路上一不小心发生事故，随便一个大灯都是上万的啊，这个时候交强险你赔2000块钱，你不能说完全没帮上忙吧，只能说是基本上没帮上忙啊。再如果说不小心你这么碰个什么劳斯莱斯、宾利，这维修费用你别说上万了，上百万也不是说不可能啊。那不只是赔车啊，三者险还要用于赔人的，这费用可不低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入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里面啊，他有讲啊，死亡赔偿金以诉讼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标准，按20年计算。那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很不幸致人死亡，按全国平均水平算，202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412元，差不多要赔948000块钱，再加上误工费、精神抚慰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这种其他费用，算下来差不多要100多万的样子啊。即使去掉交强险最多能赔的20万，我们还是要自己出80万左右。那算下来我们可以买几百年的三者险了啊。所以不管是车险还是三者险，都是建议买的啊，大家都是不想出事故的啊。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出了事故，我们没有保险兜底，风险还挺大啊。那如果听了这么多赔偿金额和情况，还是想省下这个钱，那车损险可以看情况决定买不买。三者险我还是建议你就买上啊。那具体数据刚才也算过，车损险最多也就是赔我们自己车子的残值，10万的车子赔个10万块钱碰天了，30万也最多赔30万。实在说我没买，我车子我不要了，我重新走路上班。对不对？那就相对也就还好。但三者险的话，你是赔给别人的，上不封顶的。那2020年长沙发生个事情，面包车撞库里南上新闻了，最终劳斯莱斯维修费用237万。另外你不小心过马路和行人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事故，这赔偿金额上百万很快的啊。那买了足额的三者险，至少对路上的各个交通参与者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都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实在运气不好，也不至于让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被改变，说的那个点就是有点破产的味道了，是吧？所以总的来说，只买交强险不买车损和三者，账面上看确实一两万省得掉，但只要一次运气不好，等于说是前功尽弃。那万一再来个和豪车碰了碰啊，和人发生了点事故啊，你赔都是以百万级来算的，你这一两万就不够看了，亏大了啊。那实在想在保险上面省钱，车损险可以自己决定买不买，三者险还是推荐各位朋友你还是买一下吧啊。
1: 汽车长时间停放和每天开一两公里，哪个对车的损害小？其实两种方式对于车辆都有一定的损害。
0: 家到公司也很近，你开吧每天就一两公里，天天短途行驶对车子好像也不好，你不开吧车子一直在那边停着也好像比较容易出问题。这两种情况哪种对车子的伤害更大，今天我们聊这个东西啊。那先来说，假如选择停着不开，车子可能会出哪些情况。首先就是电瓶，你车子就算是停着不动，像 ECU 啊、防盗系统啊、一些传感器，它也是在工作的，会产生一些静态电流。就好像我们睡着了，新陈代谢也不是完全停止吧，心脏也是在跳的，呼吸也是在呼吸段啊。那于世运、吴正云发表在期刊《汽车使用技术》上面有篇论文《车辆静态电流参数计算方法解析》里面有讲到啊，这目前市场上主流车辆的静态电流参数在10到30毫安之间，再加上电瓶本身的自放电，两种损耗加在一起，车子停两个月，电瓶可能就亏电打不着火了啊。这个时候叫个师傅过来搭电，30-50块钱是起步的，过年过节绝对不止啊。而且呢，每一次亏电啊，它都是会缩短电瓶寿命的啊。陕西科技大学白冲硕士论文《充放电控制策略对蓄电池效率和寿命的影响研究》里面，他做过实验，电池放电深度为25%的时候，电瓶的循环寿命在1500次左右；当放电深度为100%的时候呢，这循环寿命就只有250次了。换句话说啊，你亏一次电，损耗差不多相当于正常充放电6次。那要是亏电次数多了，电瓶报废了，换个新的电瓶，便宜的300-400跑不了嘛，你要带个启停功能，价格贵一倍，有可能甚至不止啊。那如果停的时间久一点的话，超过半年的话，车子的轮胎有可能也会出问题的。长期停放，整个车子的重量呢，全部集中在轮胎和地面接触的那一小块嘛，就像我们站着脚受力嘛，这轮胎它不圆嘛，它受力不均匀，它确实会变形的。车子网上就有类似的投诉的，

0: 车主呢在路虎 4S 店买了一辆进口路虎星脉，哎，这辆车子呢因为在 4S 店库房停了5个月的时间，导致这个轮胎受力点变形，车子高速行驶的时候啊，车身会出现强烈的抖动，最后呢就只能换轮胎了啊。那我们就不说这种豪车了，10来万的家用车换个轮胎，每条300-400块钱也要的。我们再接着讲啊，要是我们停车的环境不好，它对车子的伤害可能还会更大啊。1818黄金眼在2019年报道过一个新闻的，萧山的李女士出差前呢把车子停在地库，由于太过潮湿，仅仅就停了20多天，霉菌就爬满了整个方向盘、座椅还有脚垫，甚至发动机上面都有一点了。最后呢去汽修店里里外外都清洗了一遍，花了15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个代价和风险的确也是存在的啊。那么我换过来看，那我不停，我开，但是呢就只有每天1-2公里的话，它有可能会出什么情况啊。那首先啊，车子的保养周期有可能要缩短一点，哎，我们花在保养上的钱有可能会更多。你比如说啊，本田飞度的保养手册啊，它里面有提到过的，如果每次行驶里程在8公里以下，或者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环境行驶16公里以下，哎，就属于在恶劣条件下行驶了啊，必须缩短机油、机滤和变速箱油的更换周期啊。那换句话说，正常情况我们比如说6个月做一次小保养换机油啊，但如果我们每天就开这么短途行驶，3个月就要去做次保养了。飞度这种 4S 店小保养一次400多块钱，那一年就多花800了，是吧？那除了保养更频繁啊，车子经常这么短途的去行驶也是更容易积碳的啊。吉林大学杨奇有篇硕士论文《发动机积碳治理与评价方法研究》里面有提到啊，发动机在熄火的时候呢，喷油器并不是马上就停止喷油的，车载电脑呢会控制燃油泵延迟工作2到3秒，以保证燃油系统必须的燃油压力，但是这部分燃油并不会参与燃烧，如果遇到发动机温度不够高的情况，就容易低温氧化形成积碳，那么短途行驶刚好就属于这种。华南理工大学的王学鹏也篇硕士论文啊，气道喷射式汽油机进气门积碳机理实验研究及其预防里面啊，他做了个对比啊，单程行驶小于10公里的车辆，发动机熄火时的温度呢，约为90摄氏度，冷却20分钟后温度降低10摄氏度，而单程行驶30公里以上的车辆，发动机熄火时候的温度呢，约为95摄氏度，冷却20分钟后温度也只降低3度。啊，就好比我们接的热水，100度开水肯定比80度的热水凉的是慢一点的，发动机温度本身比较低嘛，降的也快，也就更容易产生积碳啊。那前面这么说的看下来，不管是长时间不开，还是每天开1-2公里，对车子都有伤害。那哪种伤害更大？如果说只考虑账面的金钱损失，可能是长时间不开亏的钱更多。光换电瓶轮胎的钱就800-900去了，万一真的碰到什么内饰发霉洗车清洁1500-2000的，算下来都超过2-3千了啊。那每天开个1-2公里非常少非常短的话，无非就是每年这个保养费用有可能高一点，刚才算出来是800块钱。积碳清理嘛，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贵的，抽时间顺道跑跑高速啊，买点燃油宝啊，维修厂里面清洁一下啊，总账算起来应该是不会超过1000块啊。那实际上来看，抛开钱的因素，结论有可能又掉过头来了啊。长时间停车不开对车子的伤害和损失呢，我们注意一下啊，其实它有避免的方法的。你比如说电瓶亏电，我们隔一个星期启动一下溜一溜车啊，或者说直接买个充电器，我就挂在那边充一充，电瓶它就不会出问题了。而长期短途行驶对车子造成的影响，你就很难避免了。你总不能说我开了1公里到了公司，我在公司楼下我先绕个15圈，绕到10公里以上了，我再进公司上班，没有人这么干吧，对吧？那积碳的产生是由发动机工况决定的，除非你把发动机换成电动机，不然你就比较难规避这个问题了啊。那这里不是劝大家车子不要开了不要用了，买来嘛就是要用的啊。那天现在也冷，你就算是只有1-2公里，你自己开车肯定也要比大车啊风中凌乱啊是真的是要舒服多的啊。所以说也没有太必要去纠结这个问题，车子该用的时候就用就行，无非今天就是让大家心中有个数，提前有个感觉啊。
1: 车开在路上发生刮蹭，有保险的朋友第一反应就报保险，对不对？损失多少保险公司会赔的。然而实事求是，有时候小刮蹭报了个保险比不报还要亏。
0: 如果是刚提的新车，头一年第一次事故，它损失只要超过600块钱就可以选择报保险了啊。这商业保险的报价呢，它有4个影响因素，分别呢是无赔款优待系数、自主核保系数、自主渠道系数和交通违法系数。那其中无赔款优待系数呢，和我们个人出险次数有比较大关系的。那我去问了人保啊、太平洋、平安这些客服啊，第三次车险改革之后呢，目前的系数是比较复杂的，直接给大家看图嘛好了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

0: 截图一下，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报保险，哎，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么三年一个周期，平均每年出险一次不涨价，超过一次每次出险下一年呢涨价 20%， 低于一次涨 10%。 什么意思啊？你新车买过来一年出了一次险，两年呢出了两次，三年出了三次，它不涨价啊。一年出两次，两年出三次，三年出四次，这不多一个吗？涨 20%。 出的更多，哎，也都是一样了，就涨 20% 啊。那么一辆100,000左右的车子，商业险的价格呢是2500到3000块钱左右啊。那我们按比较高的3000块钱来算好了，20%，600块钱嘛。那如果一直没有出险，第二年降20%，打8折；第三年再降10%，打7折；第四年打6折；第五年直接半价啊。这个太复杂，听不懂或者没记住没关系，给大家再归纳一下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好了。那磕磕碰碰啊，比较多的，按照我们前面说的600块钱这个标准来好了啊。三年以内的新车，如果一直都挺小心的，也没怎么出过险的朋友，那标准就可以降低一点了。损失超过300块钱，哎，你就可以报保险了啊。那还是前面那张图，一直没有报保险，第三年开始每年减10%，3000块钱的保险乘一下，哎，不就300嘛？那车子买来比较久了，4年以上了，保持得很好，还没有出过险的朋友，已经打5折打掉了，那这个时候出险的话，是直接掉到7折这个档位的，所以出险的成本它又回到600块钱了。没有到这个数的话，你就不一定要交保险了啊。那平常出过险的，但是不多3次以内的，那就还是300块钱的标准啊。那光说多少钱，很多朋友也会有疑问啊。我第一时间也不知道对方车子修下要多少，我哪能知道？那怎么衡量怎么算呢？送到修车厂，定完损再叫保险，那也来不及啊。所以呢，这里我们也要顺带着讲一下常见的事故维修一般要多少钱啊。10几万的车子在外面你喷漆一个面，比如说一个保险杠或者是一块翼子板啊，一个车门，基本上都是200块钱左右。如果去 4S 店喷，那就会贵一点啊，700到800应该是没跑的啊。那如果是我们全责，对方又坚持要去 4S 店维修，那一般的剐蹭只是这么一条，超过600块钱的概率非常大的，哎，推荐报保险了。那要是稍微再严重点，你这个大灯也蹭到了，不过它还没有破啊，那你就要翻新啊，那这个价格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啊。这个大灯一旦是破掉了，裂开来了，撞碎了，它不是要换新的嘛，那价格就起来了啊。现在的新车 LED 大灯2000块钱也算比较便宜了，上万的都有啊，那基本上你就是叫保险啊。那还有一些不容易注意到的，什么内伤，打开机盖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大灯的那个灯脚，哎，水箱的框架，防撞梁，哎，有没有什么歪掉，或者说有个地方脆的裂开来了，哎，这种也可以看看。那我们又不一定那么懂，我们懂我还嫌麻烦呢。那我们可以直接对着这几个方位照片一拍，哎，给认识的维修厂的朋友，你发给他嘛，或者 4S 店嘛，让他们帮我们看看维修大概要多少钱，一般呢也都是愿意帮忙的啊。那不严重的小事故，你比如说红绿灯不小心追了个尾，轻轻的就晃了一下的啊，蹭到了一下的，车子受损不严重，那我们全责。那过去讲的另外一个视频呢，是推荐大家用交强险来赔付的，现在这个情况讲的和之前的情形还不太一样，再加上我们的更新，现在不是很推荐啊。我们自己全责的情况下，交强险它不能修我们自己的车啊，而且呢，交强险的优惠政策和改革前的商业险一样，用一次之前的优惠就没有了。那参考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根据区域的不同，三年没有出过交强险，费率最多呢可以下降30%到50%。那怎么理解啊？以我所在的江浙沪地区来看的话啊，我们三年没有出过交强险，比出过险一年便宜285块钱。如果这次出险了，接下来的三年交强险总共要多交570。所以说出交强险不一定是最划算的，还是得看一下现在享受的优惠系数啊。那小结一下，遇到事故呢，要不要报保险？大部分朋友就记住一个数字，600块钱啊。新车第一年买来损失超过600了，哎，基本上推荐报保险。事故出的比较少，一年也出不到一次的朋友呢，记住两个数字，一个是300，一个是570。如果我们全责的事故，尽量是报商业险，每年呢也就涨300块钱。平常交强险没出过，优惠是比较大的，就尽量不要用交强险，因为用的话呢，接下来三年要多交570块钱。
1: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头天晚上喝了酒，第二天开车，离喝酒过去10多个小时了，应该不能算是酒驾了。但真的是这样吗？
0: 现代快报在2022年报道过一个案例啊，泰州一个司机呢，某天晚上10点左右和朋友喝了酒，结果第二天早上10点钟开车的时候，被执勤的民警查出了酒驾，扣了12分，罚了1000块。那喝了这隔夜

酒，我们稳妥期间到底多久过后开车会比较好？那想要知道喝酒之后得休息多久，先得明白人体的酒精代谢能力。赖江华、胡炳卫等人发表在期刊中国法医学杂志上面有篇论文《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动力学研究》里面提到，一般情况下健康人体内的酒精代谢速度为每小时10毫克每百毫升啊。那么根据国标 GB195222010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吸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里面的规定啊，这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毫克每百毫升就是属于酒驾了啊。所以第二天几点能开车完全取决于我们前一天晚上喝了多少量。那么平时喝酒无非就啤酒、白酒、葡萄酒了，那我们一个来讲啊。那先说啤酒，酒精含量一般也比较低，某花举例子啊，一般就是 3% 左右啊，按照500毫升一罐来算，一罐的酒精含量大概就15毫升，酒精的密度呢大概 0.8， 也就是一罐啤酒大概有12克的酒精，那一次喝三罐摄入的酒精量大概就36克。那这个时候我们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又是多少呢？孙清文发表在期刊酿酒科技上有篇论文《酒精饮料在人体内的代谢及适应饮料》里面，他这么说啊，这酒精摄入量和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关系呢是这样，体重70千克左右的人在30分钟内摄入 10.3 克酒精的情况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概是22毫克每百毫升，摄入 20.6 克酒精的情况下，酒精含量大概是44毫克每百毫升。简单一算啊，摄入36克酒精的时候，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概是77毫克每百毫升。前面讲了嘛，代谢能力大概也就是每小时10毫克每百毫升，所以喝完三瓶啤酒休息 5.7 个小时左右，那基本上我们体内的酒精含量应该是在酒驾标准之下了，要注意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那假设你是晚上10点钟喝的酒，那到第二天的4点过后开车基本上都还行，如果你相对代谢比较差一点，你再延长点时间啊。那么我们再来讲红酒、葡萄酒，那一般来说呢，那不能按瓶算吧啊，那我们就拿家里面的一次性杯子来说好了，大一点的一次性杯子大概是250毫升啊，我们就不用讨论到底是捏在下面的柄上还是上面的那个杯子上了啊。这葡萄酒的酒精度呢一般在 13% 左右，也就是说喝一杯葡萄酒大概会摄入26克的酒精，那这时候人体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呢大概是56毫克每百毫升。那假设同样晚上10点喝的酒，那基本上第二天2点过后开个车问题不会太大啊，依然是看大家体质啊，都不是绝对的。那再来说白酒，这时间就长一点了啊。白酒度数呢，我们按照53度来算好了啊。那这再厉害的这没底啊。那喝一杯白酒大概会摄入106克酒精，这个时候人体血液内的酒精含量大概是226毫克每百毫升。那这个时候你想要降到20毫克每百毫升以下呢？那大概需要休息 20.6 小时，也就是说你晚上10点喝的酒，第二天晚上7点钟之后开车，有可能才算是比较稳当啊。那除了酒的区别，刚才一直在讲解酒能力也是因人而异的。那魏建华、潘传芳发表在期刊《数理医药学杂志》上面有篇论文的《100例人体血液中酒精含量衰变情况分析》里面，他做实验啊，选了100名18到45岁、体重65公斤左右的青壮年男子啊，测试他们饮酒后的酒精代谢速率，发现啊个体差别比较大的。哎，我们也好理解，这个酒量是也是有人有好有坏，对不对？分解速度最慢的一组和最快的一组啊，它一比相差2倍啊，和一般的人相比起来也相差 1.6 倍。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是属于那种酒精代谢啊比较慢的，我们前面算的时间啊，你再乘一个 1.6 才会比较保守啊。我们小结一下，喝的是啤酒或者葡萄酒，你量不是太大，没到断片那份上，或者说是谈恋爱分手的，这个都是12听12听来的话，一般第二天起床的正常开车问题不会太大。如果你是搞白的，哪怕度数低的53度，你要多等几个小时，保险期间第二天下午或者晚上再开车啊。

0: 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9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坦白》，这也是老薛首次挑战唱跳舞台。舞台由天外来物巡演原班班底打造，观众赞誉说全程无法移开视线。为呈现最佳效果，薛之谦与舞台团队通宵排练3天至凌晨5点，连手指松紧程度、表情管理都反复抠细节。他刻意加重字头发音，配合肢体的僵硬停顿，将自我压抑的荒诞感刻画入木三分。

接下来听李子婷的《La La Lo》，这是一首摇滚风格为基调，宣告重建自我的音乐宣言。网友评价其唱功稳如 CD， 高音穿透力强，舞台张力十足。这首歌融合了强烈的节奏与情绪，表达对低谷的对抗与。

0: 不愧是初代女团，实力依旧在线。来自李子婷的《La La Low》，继续欣赏郁可唯的《光影人间》，致敬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歌声被评价为带着时光沉淀的质感，将电影中的悲欢离合与人间情感娓娓道来，串联电影艺术与生活共鸣，传递对电影人的致敬及对人间烟火的感怀。
1: 你看，黑暗中光明里漂浮着小尘埃。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黑豹乐队《凡事》，这首承载着乐队千锤百炼坚持创作的作品，跳出了传统摇滚的宣泄框架，成为他们在岁月淬炼中直面困境、坚守摇滚本色的鲜明主角。这是乐队历经30年起伏后的深切体悟，从摇滚黄金时代的辉煌到市场沉浮中的坚守。

嗓音如同被月光滋润的丝绸，展现出独立乐队对氛围虚实的精准把握。相较于昨夜派对过往的作品中，成名体是一次向内转的艺术进阶，在小众表达里藏着属于每个普通人的精神答案。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十个晴天演唱的全新单曲《起舞吧》，用青春之声唱响中非友谊新乐章，向国际社会传递中非团结协作、共赢挑战的坚定信心与时代活力。音乐融合非洲手鼓与中国羌笛元素，诠释世界再大不过一支舞的距离。

奇迹。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线从 G110 到丰兴线，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京藏高速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万妮达携手八位来自乐意剧团的残障伙伴共同演绎全新公益单曲《我选择出生》。歌曲融合了多元的艺术表达与残障群体的真实心声，以音乐为桥梁，开启了一场跨越身体差异直抵人心深处的深情对话。

0: 融合不是口号，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不留遗憾的绽放。来自万妮达乐意剧团的《我选择出生》。继续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现场版《少年美》。自2019年以无尽的冒险宣告出道，时代少年团在6年时光里完成了从青涩练习生到舞台掌控者的蜕变，将个体成长与集体共鸣融入视听表达。少年美的舞台上，科技光影是他们的铠甲，集体默契是他们的底气，粉丝陪伴是他们的温度。
1: 哎呦，现场很冷，
2: 让我们把这个场子造起来好吗？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京剧演员王佩瑜为动画《紫禁玉喵房》演唱的主题曲《烛光》，融合京剧唱腔与国风流行元素，结合传统念白与现代电音，展现文物守护的初心与文化传承的当代表达。

0: 哎，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来听屠洪刚为电影《英雄三元里》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英雄三元里》，致敬1841年三元里民众自发抗英的壮举，展现平民英雄的家国情怀。屠洪刚自带史诗感的屠式嗓音太有力量，将三元里抗争的热血与不屈藏于历史家国情怀唱得直击人心。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妍希、周柯宇为电视剧《祖金蝴蝶》演唱的片尾曲《早安晚安》。歌曲以温暖治愈的旋律，描绘了剧中角色朝夕相伴、双向奔赴的浪漫情感。陈妍希以清澈甜美的声线诠释离异策展人的坚韧与温柔，周柯宇则以低沉磁性的嗓音诠释少年的赤诚与破碎感。歌词中的早安晚安象征着两人日常中的深情守护。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这个节目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我们请到了两位特殊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东北农村的一对饱经沧桑的农民夫妇。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二位嘉宾。你好，妈你好，哎，请坐。大叔你好，哦，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的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的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3: 第一次，
4: 嗯，是，
2: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4: 是。
2: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咋介绍？
2: 按您家里的习惯。
4: 那我先说了。
3: 好。
4: 我叫白云。
3: 我叫黑土。
4: 我71。
3: 我75。
4: 我属鸡。
3: 我属虎。
4: 这是我老公。
3: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3: 哎，
2: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3: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
2: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4: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2: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3: 是后天。
2: 不是后天。
4: 那是哪一天呢？
2: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您听明白了吗？
3: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4: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3: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4: 对，没有这么问的。
3: 是吗？
2: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3: 我说吧。
4: 你说。
3: 我有准备。
2: 啊，准备好了。
3: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2: 这是首诗。
4: 该我了。
2: 我他妈也准备了。
4: 是我站着说。
3: 等你。

0: 那吉祥。
1: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0: 哎呀，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1: 儿？礼貌。
2: 这什么谈话？整个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0: 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海湾那事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1: 你说，
2: 大叔说说说大好形势，
0: 各位领导、同事们
2: 要做报告啊，
0: 再说不行吗？
2: 哎，行，您说吧，您说，
0: 大家好，九八九八不得了，粮食大丰收，洪水被赶跑。百姓安居乐业，齐夸党的领导，尤其人民军队更是天下难找。国外比较乱套，成天勾心斗角，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闹完金融危机又要弹劾领导，纵观世界风云，风景这边更好。多谢。
2: 大叔摔着了吧？快起来，
0: 我摔着了吧，
2: 我往前迈两步忘了，
1: 没太说平衡不
0: 成功
1: 平衡
0: 丢人了
1: 没有。
2: 大叔大妈呀，这个谈话节目呢，它实际上就是说话，就是聊天，就是唠嗑，就是你们东北坐在炕上唠嗑。所以您在家什么样啊，在这儿就什么样，别紧张好不好？
0: 那你放松就是。
2: 对，
0: 就是你早说呀，没来过
2: 是早明白。
1: 把那鞋穿上，
0: 帮我放松呢。
1: 那放松精神，你放松脚跟儿啊，你这挺臭的，别汗脚。
0: 你拖鞋不行是吧？
2: 行
1: 不礼貌吗？
2: 大叔大妈，我问一句啊，您就没看过我们这节目吧？
0: 看过，你不姓崔吗？
2: 对呀、啊，
0: 是说那个，
1: 你不叫崔永元吗？
2: 对，
1: 俺们村人可喜欢你了，
2: 真的，
1: 都夸你呢，说你那节目主持可好了。
2: 这么说的，
1: 就是人长得磕碜点儿。
0: 怎么的？你咋这样？
1: 说实话吗？
0: 你瞎说啥实话？对不起，他那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那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空似的，是吧？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1: 还说你？
2: 别说了，行啊，
1: 不说了。
2: 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1: 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有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1: 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
0: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0: 真不会审美呢。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呢。
1: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的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0: 我好，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1: 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哎呀，
2: 知道个下岗还用这儿了。大叔大妈呀、我一个一个问得了，我先问大妈我啊。

0: 呀。
1: 大妈。
0: 嗯。
1: 当时大叔他是怎么追的你？
0: 主动和我接近，
2: 没事和我唠嗑，不是给我割草，就是给我朗诵诗歌，还总找机会向我暗送秋波呢。
1: 暗送秋波呢？
3: 哎，瞎说。我记得我给你送过笔，送过桌，还给你家送一口大黑锅。我啥时给你送秋波呀？秋波是啥玩意儿？
1: 秋波是这青年。
0: 秋波是啥玩意儿？你咋都不懂呢？这没文化呢。
3: 啥呀？
0: 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
3: 年轻秋天，
1: 我今天第一次听说秋波是这么回事儿。大叔啊，光送菠菜不行啊。人家谈恋爱的时候都得送那个像样的定情物，你想想有没有？
3: 说这事儿还有点历史，你说说。
2: 我说，
1: 嗯，大妈说，
0: 谈恋爱搞对象那前儿吧，我就想送他件毛衣。
3: 对，
0: 那天穷没钱买，赶上呢，我正好给生产队放羊，我就发现那羊脱毛，我就往下薅羊毛，晚上回家呢，绑上毛线。白天一边织毛衣一边放羊一边再薅羊毛，结果眼瞅着织着差俩袖了，让生产队发现了，
1: 糟了，
0: 不但没收了毛衣，还开批斗会批斗我。那前不是有个罪名叫
1: 挖社会主义墙角？
0: 是，给我定的罪名就叫薅社会主义羊毛。
1: 这罪过不轻啊。
3: 他心眼太实，你说当时放了50只羊，你薅羊毛偏搁一个薅，薅的这家伙像葛优似的，谁看不出来？
1: 我听出来了，这个定情物实际上就是没送成。
0: 嗯，
1: 那结婚的时候就得有像样的彩礼，有没有？
0: 说出来这不怕大伙儿笑话，他家穷的，管啥玩意儿没有。
3: 别扒瞎，当时还有一样家用电器。
1: 还有家用电器啊？
3: 手电筒呢。
1: 哎呀，没有什么像样的定情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彩礼，但是你看大叔大妈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啊，过得挺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一如既往这劲儿啊，就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哼，别向我们学习。
1: 嗯，
3: 俺俩感情出现过危机。
1: 以前，
3: 现在，
1: 怎么回事？
3: 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俩盖起了2层小楼，这楼盖完了，屋多了，突然给我提出要分居，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着居啊？
3: 你心眼小，
0: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等着看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3: 说那啥用啊？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0: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3: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1: 说不对，
3: 这
1: 样，这样不对，
3: 干啥去？
0: 不排了，
1: 别，
0: 我不排了，
1: 别别，
0: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儿干啥？
1: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3: 错了，行呗，你也听不懂，
1: 少说两句。
3: 录像。
0: 哎，这轱辘
1: 掐
0: 了啊，别播。
1: 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
0: 那试试
3: 的，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1: 你看二老都这么多年了啊，
3: 别生气。
1: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3: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1: 这事儿您闹大了。
3: 嗯。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1: 您是对的，
3: 给人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0: 对，我跟小崔说，
3: 就这么说呗。
1: 来，大妈说，
0: 有一天晚上，
1: 嗯，
0: 咣咣倒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3: 别说
0: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
2: 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3: 涛声依旧了。
1: 你看啊，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2: 我先畅想呗。
1: 您先畅想。
2: 我都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世纪，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想写本书。
3: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1: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2: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3: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所以呢，
1: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3: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1: 好想法，
3: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2: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1: 高级的，
2: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3: 我拍个黄瓜。
1: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就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2: 就剩一句了。
1: 一句话，
2: 发自肺腑的。
1: 对，发自肺腑的。
2: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3: 拉倒吧，
2: 这不会人家说发自肺腑的吗？
3: 这么丢人。
1: 大叔您说一句话。
3: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1: 您说一句话，
3: 你说点关键的。你说这样，我也剩一句了。
1: 一句话。对，
3: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说这个啊。
1: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4: 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5: Of course, no problem.
4: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5: Oh,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 当然了，没有问题。
4: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在地而蝉联拳王称号呢？
5: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4: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6: 啊，这还用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4: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6: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哎，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4: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
6: 陈。
4: 啊，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6: 没名。
4: 没名？
6: 在家韩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4: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7: 中国人纯种呢。
4: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5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5: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4: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5: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4: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5: 霍利菲尔德。
4: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5: 富尔曼，
4: 42岁的老拳师啊。
5: 泰森。
4: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啊，拳王泰森呢、啊、
7: 好像泰森出事了吧。
4: 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5: 这里也知道了吗？
7: 电视里都播过了。
4: 对，都报道了。
5: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4: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5: 当然。
7: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5: 啊，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啊？
7: 牛都不会吹哨。
5: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4: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5: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4: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5: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7: 要什么？
5: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
7: 班长。
5: 那

0: 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得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0: 对对对，好，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不是掺和，怎么样，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吗？
2: 这叫没有文化，掺和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们本身没参与。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便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具。
3: 检查，
0: 再看看挑战者。
3: 张嘴，张嘴。
0: 他便检查。
1: 我登记过了，25岁。
3: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3: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3: 哎，
1: 就那假牙，我不戴。
3: 哎，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3: 那个，
1: 那这个，朱德东，谢谢您了啊！
4: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1: 我又不嫌你脏。
0: 在这比赛的规则题目组，
3: 双方
0: 运动员拿锅都忘了准备，
3: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
3: 打我！
1: 谁打我？你懂不懂啊？
3: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还谁打我呢？
0: 老大，小陈，小二子先生现在盯住了礼仪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就连连发功，右手两次之前打了陈小二的抱头之拳，陈小二被他鞭声不进。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0: 没有。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连连被动，他现在居中三人。陈小二子，陈小二子，
1: 犯罪！
0: 他被人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单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
1: 犯罪！
0: 看来朱时茂先生对此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意识必须一直飙升，就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着拳王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王八拳，连续进攻，
3: 犯规！
0: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看到
1: 先揍你。
0: 拳王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3: 准备，
0: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1: 好，
0: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

0: 块钱，接着返王钱，这次绝望当我防备。绝望不出帽，左右开弓，横扫在天上，只压地主到驾之中。拳王朱时茂八面威风，这场胜利比赛，我觉得是李志宽荣获双方打作一团，一阵兵荒马乱，连主裁判唐金刚先生也挨了一拳，双方又成一团，裁判将双方分开，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形象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拳王的位置上。朱时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专门从沙特阿拉伯赶来的国际裁判唐金刚先生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时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时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入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冷色，又一拳被从左侧打。眼中，拳王朱时茂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拳王朱时茂打到罗禅，又是左手的一记出拳。陈翔二子这场比赛里边节节败阵，而且呢，他接着又展开了一个肉搏战。
1: 怎么样？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2: 你怎么咬人呢？

0: 全家的孩子还害怕，那抱死你吧，一块是对手。两个人经过了三级紧张激烈较量以后呢，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1: 我的倍儿长是你们红队办的
2: 啊！
1: 不是，同志们，我太子不，我是你们忠实的读者呀！
2: 哎呦，真的呀！
1: 这是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整整坚持了一年呢！
2: 哎呦，这一年来身体有些什么变化？
1: 这变化太大，
2: 跟我们大家说，黄队说更有说服力啊！朋友们，我们鼓掌啊！
1: 朋友们
2: 啊！
1: 实事求是的讲啊，
2: 啊，
1: 红队的这个活得倍儿长可了不得。
2: 哎呦，不能那么说，
1: 我这个人啊，身体不好。
2: 对，
1: 这么说吧，
2: 啊，
1: 去年啊，我上我们家那六层楼啊，中间还得歇两回呢。
2: 现在呢，
1: 没人抬我，我是上不去了。朋友，你们想活得倍儿短吗？那就请看活队的红队的刊物《活得倍儿长必读》吧。
3: 你是不是受过什么刺激了呢？
1: 啊，就那个活得倍儿长给闹的
4: 啊！
1: 就说第一期吧，说什么生命在于运动，
3: 这不是我的话，
1: 谁的话？
2: 伏尔泰的名言，
1: 卖什么的？
2: 怎么卖什么的
1: 啊？
2: 欧洲著名的思想家，常言说得好，身体就怕不动，脑子就怕不用。饭后百步走，能活99。
1: 嗯，
2: 饭后懒得动，肯定就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不长；上床就睡眠，顶多活10年。
1: 我不是不信，
2: 对呀、
1: 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这不挺好的吗？
1: 早晨跑步，中午出操，晚上甭管多晚，我还得练一套那叫螳螂拳。
2: 哎，你看这长得多像螳螂啊！
1: 可是我练了没两天，你那第二期来了，我一看全变了。图栏标题是“生命在于静止”，合着我那螳螂拳白练了。
2: 第二期你也看了
1: 啊？这怎么解释啊？
2: 这个很好
1: 啊，
2: 这个。这个小同志挺好玩的。
1: 你说凭什么说生命在于静止？
2: 静止，这不是我的话，
1: 谁的话？
2: 另一位欧洲著名的思想家说的。
1: 谁呀、啊？
2: 鸠山。
1: 哎，这
2: 常言说得好、啊、身体就怕动、
1: 哦、
2: 脑子就怕用。饭后百步走，活不过29、
1: 嗯、
2: 饭后懒得动，肯定不得病；饭后就上床，肯定活得长、啊、上床就睡眠，能活1000年。
1: 活1000年那是王八，那是
2: 千年王八万年龟吗、啊、那王八为什么能活1000年？
1: 为什么
2: 一动不动？
1: 那您平常是不是就一动不动？
2: 那当然了。黄队的讲话非常粗鲁，
1: 你别跟我玩高雅，我今天我当着各位要不给你接个底儿，照干的我都不姓赵，我告诉你。哎，我姓什么来？
2: 你姓冯。
1: 对，我姓冯。
2: 你说马年刚到，你姓冯的跟我姓牛的干嘛过不去？
1: 你少跟我套近乎，我跟你冯马牛不相及。
2: 对对，
1: 就是你第三期吧，又说什么长寿必须减肥，
2: 不是这有钱难买老来瘦啊，
1: 我也是活该。他说减肥好，我就不吃饭，饿得我两眼发黑，走路直打晃，二级风以上不敢出门。想长寿吗？你看我现在多长寿啊，又长又瘦，我还这么大脑袋往这一站，人都怀疑我是给那个火柴棍厂做广告的。
2: 你得坚持，
1: 你让我坚持吗？我这坚持没两天，第四期又来了，6个大字：长寿属于胖子。你这帅傻小子呢？这，
2: 这个小腾这挺好玩的。
1: 你凭什么说长寿属于胖子？
2: 你瘦我胖，咱、
1: 啊、
2: 俩要都困在沙漠里头，我比你都活得长。骆驼为什么吃几天不吃不喝，什么事没有
1: 啊？
2: 对的，两个驼峰都是吃的多余的营养，对不对？可以这样设想：你要也吃出两个驼峰来，到沙漠旅游，你还发愁啊？
1: 你才骆驼呢，
2: 对不对？
1: 行了行了，你还有点准谱没有？你这刚说想长寿吃肥肉，翻过来就是吃肥肉必短寿。你这期说长寿属于男人，下期就是长寿属于女人。最可气的还来个分刊，说什么长寿属于二椅子。我看你就像二椅子。啊，同志们，这个二椅子很好玩吧？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期，说什么吃补药才是长寿的根本啊！我听你的。我一口气吃了2斤人参呢，吃的我夜里2点钟就坐起来了，眼睛刷刷直冒绿光，吓得外人直喊：“来人呐，狼来了！”那宿给我烧的，头发全掉光了，比那陈佩斯脑袋还亮呢。哎呀，烧的我还脑袋这个热的，我一脑袋就扎进我们家的凉水盆里，没多会儿咕嘟咕嘟咕嘟咕嘟水开了。同志们，我这不是脑袋呀，我成热的快了我。
2: 啊，朋友，要想青春永常在。请买冯巩牌热得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深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星河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星河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申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窑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帮扶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氛围，为法治星河建设、乡村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坚实法治力量。历史上的今天，1979年7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布，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2008年7月6日，中国福建土楼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月3日，乌兰察布地区电网单日供电量24784万千瓦时，最大负荷1052.4万千瓦，两项关键指标同步突破历史记录，标志着地区电网承载能力、保供韧性迈上新台阶。7月2日，吉林区马连渠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猫头。

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经仔细核实，确认该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因身体虚弱，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目前，该猫头鹰已被移交专业中心进行照料，待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重新放归自然。7月2日，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发布消息，内蒙古新增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东街分公司，内蒙古百盛奥特莱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华瑞庆克隆商贸有限公司，满洲里金麦克发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境外旅客购离境退税商店，内蒙古离境退税商店总数增至17家。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区低缓多沙河流泥沙粒经动态高精度检测技术与应用，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全球参展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今年前6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6.35万辆。北京时间7月4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邮政局7月4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科普小知识。安全生产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事故而采取的相应的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使生产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行，以保证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设备和设施免受损坏，环境免遭破坏，保证生产经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相关活动。安全生产六做到：做到安全培训教育，主动接受培训，组织员工安全教育，做到风险隐患管控，每季必查一次，高危企业、小微园区、厂中厂、运营单位每月必查一次，应急逃生通道必查，隐患消除要及时，做到安全投入有保障，有监测监控，有应急联动设施，有人员队伍，有演练经费，做到应急有准备，能预警，有演练，有信号，有人手，做到重点时段在岗值守，微大工程实施，复工复产，开停车试运行，重要节假日生产经营等要代班值守，做到如实报告信息，报人员受困情况，报事发地点。安全生产六务必：务必遵守岗位操作规程，做到三懂三会，懂基本安全常识，懂岗位主要风险，懂逃生自救和呼救技能，会查改事故隐患，会使用消防器材，会使用应急广播或逃生警铃等呼救设备。特种作业人员务必持证上岗，为了保证特种作业的安全，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岗前务必检查安全，岗前查设备，岗中查防护，岗后查清理。逃生通道务必牢记，牢记逃生路线，班前查畅通，发现问题就举报。务必第一时间避至安全地带，逃生是第一要务，日常多留意，及时看风向，务必报告情况，及时救援，拉警铃报平安，快救援。施工作业安全须知：戴上安全帽就相当于练就了少林绝学铁头功，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好安全帽并系好帽扣，正确使用安全带，高空安全有保障。搭设井架、脚手架等高空作业或高处作业时，操作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癫痫病、恐高症等疾病的人不准上架操作，严禁酒后上架作业。往来升降口防护要完善，井架与施工用电梯等与建筑物通道的两侧必须设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上杆必须能够经受任何方向的一千牛外力，不得站在钢筋骨架上或上下攀爬骨架，严禁插板悬空作业，柱梁骨架应用临时支撑拉牢以防倾倒，搅拌机当料斗升起时，严禁任何人在料斗下停留或经过，当需要在料斗下检修或清理斗坑时，应将料斗提升用双保险钩或者保险插销锁住后方可进行。所有中小型机具开关之间距离不得大于3米，每台机具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制模时应按作业程序进行，模板未固定前不得离开或进行其他工作，模板支撑的顶撑要垂直，底端平整结实，并加有垫木，拆模时不能留有悬空模板，防止突然落下伤人。搭设脚手架时，垫木应铺设平稳，不能有悬空，避免脚手架发生整体或局部沉降。对于锈蚀严重、压扁、弯曲、有裂纹的钢管，一律不准用于脚手架搭设。凡有裂纹变形的扣件及滑丝的扣件螺栓均不得使用。在建工程外侧，应使用密木式安全网进行密封。用电安全须知：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的安装、巡检、维修或拆除，应由电工完成，
电工应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工作。使用电器设备前，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保护。电器对施工现场临时用电进行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并复查验收。加强电器设备线路检查，及时更换破损的电线和电箱，防止漏电触电。各种施工机具和施工设施应做好保护连线连接。建筑工地办公用房和生活区不允许使用大功率电器设备，电磁炉、电饭煲、电热棒等，以防线路过载发生火灾。关于近期加油的提示，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流传开来，这些说法是真的吗？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菊亚娜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余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很多车主也疑惑汽油会不会过期，对此菊亚娜明确表示，汽油确实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汽油里的烯烃，特别是微量的二烯烃格外活泼，极易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变质的重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运行工况等，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此外，网传的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被专家辟谣，居亚娜指出，汽油标号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常见汽油标号为92号、95号、98号，科研院所对照试验证实，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 6.462 升，95号汽油为 6.525 升，二者油耗差距极小，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伪命题。汽油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原油供给渠道多元稳定，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与海外原油进口。如何快速辨别伪劣汽油，记住这三招。看外观，合格汽油清澈透亮，若油品浑浊发黑，色泽暗沉，或内含悬浮杂质，大概率为劣质油。闻气味，合规汽油具备专属淡油气味，若油品散发恶臭、强烈刺鼻味、酸味，或是带有浓烈香精气味，均存在质量隐患。测挥发，滴少量汽油于手心，正品汽油挥发性强，一两分钟内可完全挥发，挥发缓慢，手上残留油膜油污的油品属于异常油品。业内专家提示，以上仅为日常简易鉴别手段，油品是否达标，最终需要专业机构标准化检测报告为准。加了劣质汽油，维权索赔要点，保险公司通常不予理赔，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牛慧元律师介绍，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等特定风险，而汽

0: 由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问题，而非保险条款所承保的外来的、突发的、非故意的事故。实践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理赔申请被拒付具有合同依据与司法判例支持。从民法典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法或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直接损失。妥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从源头上规避风险，律师提示，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方式并非出现问题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前置防范。广大车主应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站点的规范服务，以合理支出守护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情形。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和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经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经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和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和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万人，即34万人被围。

0: 而现，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谢布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布之易卜剌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布部的喀拉庆由昆都伦汗、巴亚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节目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4年4月8日第20版的一篇文章，《梅蓉的花海》，作者陆春祥。州有9里，古称梅。

宜州，今名梅荣，为浙江省桐庐县梅荣村。富春江自桐庐至富阳这100多里，古人盛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随着江流渐缓，携带的泥沙沿浅湾不断沉积，形成沙洲，从高空俯视，仿佛一片片叶子漂浮江上。梅洲即富春江上的大沙洲之一。历史上南朝一文志描绘这里有梅一万枝，梅可能是这片沙洲最初的风景标志。自有了万般姿态的梅，梅洲便开始在诗文里流淌。一天，唐朝诗人方干回忆家乡时，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洲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洲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荣，今日再到梅荣，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杉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擎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5、6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荣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蜂桶。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10来只蜂桶。梅荣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荣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
喊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

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蜡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蜡、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蜡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名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
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紧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钹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

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

我老在坡子在我上我家住在山西在太原府说上呀女在赛天仙我亲娘舅舅在宋玉莲玉莲在娃娃在一三在八还没乡下一个婆婆家带我在乡下在细盘算我回去刚擦擦也擦来擦也擦

0: 列列，
1: 那你就妈妈了，
2: 是了，
0: 你就妈妈之上，
2: 哎，妈妈呀，
0: 哦，干子。

0: 妈做的。娘说这个女子娃刚才还好汉起来，一上到那咱地的巷口头天堂拉出去，我那个回老汉娃打枪打走，又不走穿上可能了，我咱就回来给娃娃抢上鞋上，好汉给看给他找断给他是这个都上病了。哎，我咱就这个回老汉走。
1: 我说唐三少，
2: 哦，
1: 你爹他爹来来来吗？
2: 没来。
1: 那么你没见？
2: 哎，没见。
0: 他哪个来了？这个混老汉。
1: 哎，我说
0: 唐
1: 大爷，哦，你爹他爹在不在？
3: 不在。
1: 不来。
3: 不来。嗯
0: 就给他呀，一穿上就上下来了，
1: 哎，
0: 大桥走起嘛，撞撞后上，老头子，老，你不是我在救你了，
1: 我咱俩练练，
0: 漂亮，
1: 娃娃牛呀，
0: 牛你该提这个胖子了哇，和我就上爷呀，
1: 是咱俩练练救你了，救了，不是有牛了，
0: 救你了，
1: 救我了，
0: 救我就上。我也是妄想跟哈扎有别的了。
1: 爹爹，
4: 哦，
1: 是你救爹爹了？
4: 是了。
1: 哦，你救爹爹就少了。
4: 老家娃娃还想口头几趟拿出气了。
0: 哎呀，老板娘，
1: 听见了吧？
0: 小口吐气汤没气了。
1: 哎呀，是小口吐气汤不好出气，
0: 没气的还能化有
1: 不好出气，
0: 不好出气，
1: 那咋呀？就回你嘞，我敢是说少了咋，出在大街上抢上先生，
0: 抢先生，
1: 抢上先生，
0: 搁哪抢的了？

0: 你呀，你要说这个老汉哇、啊，你别这搞的活呀呀，别找这这么吵你干嘛呀呀？你这个就这个就打旺旺可哪去？
1: 出旺个来，
0: 到处赶叫打旺。
1: 哦，你当初抢学生，你看娃娃的，
0: 你赶叫走旺呀呀，听我完了，说说。赶叫走旺。
2: 哎呀妈妈，我爹爹回来。
0: 哎呀，老头子，不要急了，回来呀、啊、呀，老头子。
1: 你该做完了吧？
0: 不用走忙了，是咱俩连连又救了，咱也又有安葬的了。
1: 不要忘了，我你当真子啊。
0: 别怕死了，你那个犟气！连连救回来了，又上俺做，你可说了。
2: 妈妈，就我爹爹抢学生去那太岳府，有个哥六姐，上个河河拐个弯弯，门前有个酒馆，去那里打望过。
0: 哎呀，就整个村里传说哈。哦，那你坐的马上给俺送过来。哎呀，老太太，
1: 哦，咋接了一个？哎呀，
0: 咱那连连俺总说，上学生去那山西太岳府，天水会豆腐啊！哎呀，脚下害了饭都饿死你啊！再说我非去天水会豆腐。是山西太岳府，记住了吗？听见了吗？
1: 山西太岳府、
0: 哦，
1: 知道了。
0: 你这个六姐，喊六姐。
1: 哎呀呀，
0: 这个老汉是一个，个六，
1: 啊，
0: 个六
1: 个六
0: 哦，
1: 个六姐，哦，知道了，有娘们了，
0: 还有了
1: 哦，
0: 你再找个婆婆。
1: 买上了馍馍
0: 的呀，
1: 我家吃了饭没买馍馍
0: 呀，我把你个老鬼
1: 三捏嘴
0: 哎，这气死你了，娘娘年轻时喝么换你捏过几回，搂也搂了还捏嘴，我说你是个老鬼，
1: 说我是个老鬼
0: 哦
1: 哦，女娘们了
0: 四算
1: 哦，
0: 这六姐过岗，
1: 嗯，
0: 给你送个婆婆，不是买个馍馍。
1: 哦，送婆了吗？
0: 哦，知道了。再拐送个碗碗，
1: 买上白白娘那个吃饭的山羊嘞。
0: 那个人家瞧不对，光长钱嘞。是，拐个碗
1: 碗。哦，拐碗碗了吗？
0: 哦，
1: 知道了，有娘们了。
0: 哎呀，还有了
1: 酒馆、书馆，你大字不是你们说叫那书馆是上
0: 来的？我是酒，
1: 哎，
0: 酒馆、
1: 书馆，你大字不是你们说叫那书馆是上来的？
0: 我是酒，
1: 哎，
0: 啊，烧酒酒馆。酒馆，
1: 哈酒酒，
0: 哦，正好倒两盅嘞，不敢哈个娃娃掉的漂亮倒你的了啊！
1: 哦，圆没了，
0: 没了没了，你走，
1: 没了我咋走？你说完啊，我咋走？
0: 走啊！实在讲啊，来你不走了，
2: 帮
0: 你走啊！
2: 哎呀，妈妈，
0: 哦，
2: 快叫我爹爹回来！
0: 哎呀，我太大不要走了，我回来呀、啊！哎呀呀！

0: 哎呀，你咋就还放学呀你？
1: 你与上天做的，你失败了吧？你是为我这腿垮裂裂的，
0: 你甘愿你那个女子了？你说野火说完，就换起牙膏了，咯吱一个蛋，咯吱一个蛋，你再当个叫，我忘了。
2: 丽丽，就回来了，你可再与上天做，你可野火说完。
3: 妈妈。
2: 哦，
3: 寻找那猫牌号是46号。
2: 哦，
3: 寻找这个太空先生。
2: 没了，
3: 没了。
2: 哦，你可说完，再走出个来，拉回来了。

0: 我们这个老汉都是没好的，敢吃我两年多的脑子。
1: 哦，多少？
2: 咱俩连连又俺动来了。
3: 哦，俺动上来了。
2: 说，那个先生。王牌，46号，王公司成员。
0: 哎呀，你倒是写豆上转账，你个都行了哇、啊！你管上这46了56，
2: 是地产户数。
0: 那我给你打赌，哎呀，要算死，然后打架三年不。哎呀，来来，46号。
2: 四下6号号
3: 啊，知道了，
2: 写上了名字就派出写上。
3: 是啊，这多是好写上，不听你客气还刷写上了。
0: 哎呀呀，
2: 是这个派出写上。
3: 是啊，
1: 派出
3: 写上。哎呀，派出写上了。哎呀，没来
2: 没来，
3: 问我咋走啊，
2: 你走啊。
0: 这是快聊死了自己，哎，
2: 赶紧走啊！娃娃还掉的厉害了啊，不敢又窜。连连，你爹爹抢先生走了，妈妈要送你回那里接接来。

0: 哎呀呀，这太爷唱好地方啊，让鸡肉是让烤肉啊，北国才几场是啥肉、啊、
1: 哎呀，今天的现在还八爷唱，
0: 哎呀好地方嘛，哎呀这自古高下来，我该是给我们那闺女来抢鞋上来了吧，哎呀我咋不管曹爷望一望，看这个鞋上他在哪住的，看看我们那个老板子说的也要的吧，啊我说我记啊，
2: 哦
0: 这就是个太爷仓啊，
2: 对
0: 我真有个太婆鞋上了吗，
2: 啊大爷
0: 哦，
2: 有太婆我们鞋上，
0: 有太婆了吗鞋上，哦就这个太婆，啊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2: 啊你拐过来了，到的车子有个盖楼梯，你去哪打包吗，
0: 哎呀坏我们那个老板这说的也要呀，哦就这个婆啊，老婆哦就这个碗，啊我说尽管这伙计啊，
2: 大爷
0: 哦
2: 不是了，
0: 大爷叫你打条子着，
2: 打条子
0: 这里有个太婆鞋上了吗，
2: 啊你太婆鞋上，
0: 哦就这个太婆他在哪住的了，
2: 啊干爹，
0: 哎呀干爹子，你说早一点多路再把爹子干了啊，干爹子，哦小不就是在捡锹子吗，

0: 家财主是多狠心，但凡出在这无体内，给人家卖卖杜黄娘呀，杜黄娘。这一家找贵家，当时那冷坑里守三爷回不了上死饭上吃，一家也不痛心。你骂他要钱吗？就跪扯脚，再躲躲对对不想死。你家外客到年底出去，我传了他的一屁股，在半年的工钱还不够扣。夏天我吸了他的一包烟，在两月的工钱还不够还。冬天我穿了他的一双破棉鞋，是白大的给他剩了剩钱。到了年底一算账，我那个账还没工钱。我妈死后宰他了吊钱，抓我给他剩一年，如今剩个一年半，算来算去还算他的三九三，在当时那西瓜皮擦屁股就慢慢来嘛。这个老朽子是长不讲理，天天半夜就叫我起，自己在腰上是直接手，一到吃饭他就闹。我说你个老朽子，你吃睡了还睡了，不睡了再睡了。这鞋嘛撒宝不穿，你看他一见了个女的是分外的眼红，在把脸一骂是散如个天差，给地他了嘎高也不敢吃。迟早就你个老朽子有吃不完的亏赖事，上不完的道，你给人家说不完那好话，人家和你算不完那账。
1: 这叫什么事？
0: 哎呀，你看那铁器也不走了，我还是给人家卖卖去吧。

0: 老伙计啊，出来数一数碗吧。
1: 你们看你还是个老朽子，春节才半天出来还不起来。
0: 老伙计啊，出来

0: 个小天，我墙门外有人给我上天，拉开这门来看，王长站在面前，我操！
1: 哦，
0: 谁给大家上天了？
1: 上天？
0: 哦，
1: 哎，我吧。
0: 哎，又忘记了。哎
1: 你看看这个老朽子，
0: 哎，
1: 这个财迷赚小。哎，小姑娘，
0: 啊，
1: 你看那是谁的个钱？
0: 我就拿来，
1: 兄弟，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
1: 来，
0: 拿来，拿来。
1: 哎呦，原来困我来了，你看。
0: 我说你这个小子呀，你这一听早讲话也吗？
1: 我说找贵家。你走的也是钱，赚的也是钱，还夜睡觉，忙忙忙的还是那钱。我是怕你吃着啊，这两天吃了哎。
0: 你看你管呀不管，看咱不就你累，听到鼓浪咱有的吗？我这都喝多了，你就是有啥小干了？
1: 那我的小干，你到外面我来你家那捏来。你家里那油费大超载头房是45天不十分，这里流到外流血，那不成啥子还往外借？不是我王昌给你多请些上席去一去好点。
0: 挑你的？
1: 哦，
0: 那个挑的那个切了，挑你的？
1: 哎呀，就是灭亡里头的耗子，白当牙了。你老是一过河就吃球，要咋样嘛？这嘴像个灭爸爸，他特会说的。尝尝，去给老哥救一救啊！治好了老哥再病，我可一辈子也忘不了你那好处。不讲，这个算气话也没来。
0: 你长大这个玉满像老脚残，有钱没有，我看你都有一路的床上里头。
1: 我能穿上三六三，你倒不穿上，上来就搞败。
0: 行了，行了，行了，天气不走了，这可闷了，是吧？
1: 咱不是出来，就你数一数，
0: 带了多少？
1: 我带了十肘子。
0: 我看，哈哈，就带怎么一点？
1: 掌柜的，我在病。搞好，再担的多了，我也担不动。
0: 你一出东西讲上命，一做洋长就找病，就这个长呀、王呀、韭菜呀、床呀，讲给你吃的还是
1: 都够，都够。掌柜家，这良心话好说，就你家那饭，
0: 俺们那饭咋了？
1: 早期的稀饭是赵张牙，什么的喝了，要的那不稀吧？吃也那衬衫也带，皮还不久吧？多少离不开那黑豆子，就你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0: 我把一个真苦人们，你想吃个啥？那也管好了。嗯，
1: 我们在受苦人就该受，哪能换你比了？早期黄酒从鸡蛋是多多离人不吃饭，在千万八家子是口鸡熊鸭子，在张海味一百就是这么一抓子，那大肚别是家

0: 家饼还不带看，饿了炸糕，看了唱是饼白和汤大把抓，炒饼下饼火烧子，拍面个大油条子。
1: 那是我祖上的德相，早上的食脏，你还眼红了？
0: 我眼红你干啥？我不过是啥也说。
1: 你说也不要说，赶快多咱早下来卖两个吧。
0: 哎呀，找贵家，说正经的，再待的多了。也卖不出去吧，
1: 我们对咱卖不出去，咱卖不出去，带回来想不想？
0: 当时在走拐不知两手苦，再想说话不流畅。好啊，吃你晚饭是有你使坏，说话吧，找贵家，再加上多少？
1: 再加上五正账。

地理

是个老朽子，怎么今天把我给整上了？啊、哦，一定是怕我不给他好话卖了。哎，对，我大今天好话耍笑这个老朽子，我斜到那个大树底下假装睡着，我看他来溜咋样？

天把这碗俺吃卖了，回来往打叫我，打不了，刚子白白的给我送饭。

0: 我擦，我擦，我擦，我擦。你后怕睡的，可又叫你就是睡的屁股上带地雷了，你拉个黑个蛋了你。
1: 小张，
2: 咋了？
1: 你说这个小张说完，小张说完我怕啥了？小高说就小高说我们啊，妹子，那咱就自己吧啊，行了啊，行了，对。

0: 那太远了，走着走走得到有些接头，这就可能坐车啊，明儿再去买菜吧。哎呀，嫂子，这家就就去那买菜了吗？哎呀呀，妹子，走着走走着走着接头的呀呀咦，哎呀，
1: 哎呀，咦，后悔呀，
0: 嫂子，哎，刚才都接头了，走着走走着就到，这家就就去买菜了吗？
1: 哎，妹子，就可多菜了。
0: 哎呀，嫂子。就去来台湾吗？就去多台湾？哎呀呀，哪够的嘛？不是菜呀、啊，爷爷，全放柜着呀，咦，后悔呀，小姐，干啥呀？来我妈！哎呀，小姑子，小姑子，真是脚夹在个犊子，啥呀？遇上你？哎，嫂子，那我给你遇上来了？哎呦啊！回想小姐，我欠你兜了那才咋呀？嫂子知道你乡里头打这个球主意了吗？妹子，那咱就快走吧！哎，那咱就快走啊！
1: 哎，对。

0: 包鞋破了，想不这个发是垮了，想不这个哈，裤衩子破开了，也想不这个擦，包鞋落着，连你那嘴也凉不
1: 得。哎呀，走着走着，以后不用说了，我可不爱讲的。
0: 可真没得，坏不要坐你那腰摔了。
1: 哎，走着，我早上腰摔了啊，
0: 你到手这么不知道啊？
1: 哎，走着，那你知道上了啊？
0: 哈哈，妹子，是这年头那年轻时候活过吧？你看嫂子我那年轻时候，也算你穷女婿落得在乡上贴上，把家的不知道还咋了。妹子，那把爹不出门也想不得个乐。
1: 哎呀，哎呀，看这个嫂子说的压妈呀不压妈，这大爹吧落得把爹不吃饭还想不得个乐。
0: 哎呀，妹子。嫂子可算得光了嘴了呀，说枪不也接不成。
1: 哎呀，看这个嫂子，嫂子你快撂下算了啊，咱快点走啊。
0: 咦，这是这就上了。
1: 哎，嫂子你看姐姐不走了，我自当时当在菜了哇。
0: 菜哪煮的哇不是菜。
1: 嫂子啊，咱快点走啊，
0: 对吧，
1: 快走啊。
0: 对啊。

姐呀，你们可千万在台上的罗丫丫翻岗。

0: 俺乡里有个邱主义了，邱主义了，看看走了奶菜啊，到别了药了，我后还求财是六十了，在这啊，妹子，你那不后还求财，你是六十了，
1: 我六，我六，
0: 你六我六，
1: 哎，小子啊，我们六哪里长得太好，六一六吗？都不行了啊，
0: 妹子。人家那六彩是出租在第一集体上六了，你看看你那个穿上去，尤其你那投资去你那家，怎么那半山坡上六了，又给半天整个事了
1: 啊？哎呀，嫂子，你不就要到我们都说了吗？还你他这么解释了啊？
0: 我不六就不六，我们啥意思？
1: 六什么？不六就不六啊？有这一天不过的了，
0: 六，求啊，
1: 那咱就求啊，求啊，求啊。

0: 爷爷，这个闺女这再不好好出差又是留校了。妹子，你那不好好出差又是留校了。
1: 我留，我留，
0: 留校了。哎，老张，
1: 我看你看你留，那是个伤啊，
0: 伤的。
1: 哦，那羊咋哭啊？
0: 哎，妹子，你看你管呀不管？你管让这那羊抓哭了，是哭抓羊了，有你的什么条件了？你不好好出差。

0: 头财
1: 啊、哦，妹子，你就比吧嘛，妹子，哎，不过手头可少给你，那谁要去啊？

0: 咋的？
1: 哇！啊，小子，啊，我早晨挑菜，把这蛇泡在那果实藤上，我们任人们都不行了啊！
0: 得是。
2: 高温预警，快收好这份防御指南。盛夏时节，北方多地气温爆表，持续高温不仅容易引发中暑、热射病等健康风险，还可能导致火灾、电力负荷增加等安全隐患。面对高温考验，掌握科学防暑和安全防范知识尤为重要。一起学习高温防御指南，了解高温天气下的防暑降温、安全出行、户外作业和应急处置要求，科学应对高温天气，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安全。多喝水，多通风，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有关单位应注意防范因用电量过高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关注体温变化和不适症状，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寻求帮助，尽快转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和电解质，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立即就医。驾驶人员提前检查胎压、油液，车内勿放香水、酒精、打火机、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多留意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孩子单独留在车内。缩短高温条件下工作人员连续工作时间，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衣服，并使用防晒用品，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和遮阳镜。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保持室内环境清爽，保持适宜的室内温度、湿度，减少太阳直射和不必要的易产热的电器使用。

0: 家去前去。姐姐，大姐姐还是大伯大伯了啊？那咋大伯呀？
1: 大姐姐，你叫一叫。
2: 不对的头是好对的子，讲讲话来养帽子，讲豆子养小子，在水江不喝抓二弟，在湖煮煮这么啥菜，再把手机直接推来，哪能和官子养别再来养别再。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评书。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3回赵子龙单骑救阿斗。
2: 糜竺不幸让淳于导把他给捉住了，淳于导把糜竺给捆到马上，压着他呀在这些黎民百姓当中走，他让他认一认哪个是甘夫人和糜夫人。这个淳于导还不知道糜竺啊跟玄德是亲戚，反正他看着糜竺先生这个着装和举止啊，起码也是刘备手下的一个幕僚，他准能认识这两位夫人。所以淳于导压着糜竺啊已经在这儿转悠半天了。这淳于导心里头简直乐得忘乎所以了，他心想啊，我今儿个要把刘备两个夫人捉住啊，那我可在曹丞相的跟前立了大功了。不仅是捉住刘备两个夫人，我听说刘备还有一个独苗苗叫阿斗，我再把这孩子捉住，那我在曹将之中可称得起是鹤立鸡群了，曹丞相起码得封我为上将军，何出于岛这美呀。所以他是威风不可一世，他一个劲儿的逼问糜竺，用那大铁刀在糜竺的眼前是晃来晃去呀，你再要认不出来这两位夫人，我就杀了你了。正在这危急时刻，糜竺举目一看，一眼看见子龙将军了。糜竺这高兴，心说淳于导啊，你不让我认吗？我看出来了，你这纯粹是死催的。啊，淳于将军，我认出来了。啊，在哪儿？两位夫人在哪儿？那夫人可抱着一个娃儿。可淳于导啊，急得现在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娘儿三个都给捉住。唉，糜竺看了看他，我没办法指给你呀，就在面前，哪一个是？我这捆着，我怎么能告诉你呀？哦，对，我可以给你暂且松绑。说着，淳于导扑隆的一下子把糜竺绑绳给松开。糜竺用手这么一指，那不是。他指的是谁呀？指的是子龙。淳于导顺他指的那方向这么一看，哎呀，把淳于导吓一哆嗦，这哪是夫人，银盔银甲白龙马，是一员大将。当他看见子龙的时候，子龙不是早就看见糜竺了吗？他已经飞身上马了，俩腿一颗飞虎颤，马往前一长腰，就到了淳于导的跟前了。哦，不好！淳于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还没等把这个刀拖起来呢，子龙的枪就到了，就顺着他右边那肋巴骨那儿，给攮进去了，本儿！由打他的鞍桥上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滴溜，在半空转了个圈，死尸摔那儿。淳于导手下的那些军校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呀。哇，跑了有多一半，子龙杀退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了一匹战马。他请甘夫人赶快上马，自己亲自保护着夫人和糜竺先生，哇，杀出了重围，到了长板桥前，三将军张飞正在桥头这站着呢，老远就看见了。 回来了，还有糜竺先生。嘿，张飞看见子龙了，催马就过来，他把丈八蛇矛往身后一背，抬手指了指子龙，嘿嘿嘿，子龙，你为何背叛我家兄长？呵，子龙心里头这难过呀，这句话跟刀子扎心一样。三将军，此话从何说起呀？我去寻找两位夫人，嘿嘿，别说了，四弟哎，刚才简雍回来都告诉我了，不然我见着你还把枪背到后边去呀，我就跟你拼命了。刚才大哥拦我都没拦住。

我带着人来就跟你拼命来的，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反了我大哥，感情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在万马军中去寻找两位夫人与我家侄儿阿斗，子龙啊，你真不愧是我哥哥的股肱之将。子龙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快别夸奖我了，你赶快把甘夫人与糜竺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回去在乱军中寻找糜夫人与幼主。说完了一拨马，子龙就杀回去了。嘿，张飞一看急了，子龙你等等我呀，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刚往前一催乌追，以德将军转念一想，不行，我不能跟着子龙去，子龙要找到糜夫人与幼主必然还从这条道回来，那曹兵要从背后追赶他怎么办呢？我呀就站在桥头这儿吧，等曹兵来了，我替子龙抵挡一阵，给他来个以逸待劳。哎，这就是翼德的急中生智，他没动。子龙再一次杀回重围的时候，他往两边这么一看，哎呦，自己带的那几十名小校啊，一个都没了，如今只是子龙一个人，是单枪匹马。子龙横了心了，今儿就是上天入地，我也得把糜夫人和幼主找着。子龙刚杀进重围来，对面闪出一哨人马来，为首一员曹将，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头倒提着一把开山月。子龙一愣，看见什么了？使子龙一愣，他就见这员曹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剑剑长七尺，那么老长啊，古代的尺寸呢、七寸算一尺。这剑是白纱鱼皮鞘，银通口，银兽面，银饰甲，雪霜白的灯笼穗三尺多长，随风之摆。这口剑可太不一般了，子龙见好宝剑见多了，还没看见过像这把剑这么惊人，这绝对不是一口普通的宝剑。那么这员曹将是谁呢？子龙不认识他。这谁呀？曹操手下的背剑官夏侯恩。这夏侯恩呢，他应该说一步也不离开曹操，背剑官嘛。曹丞相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是价值连城啊。这两把剑，一口剑叫倚天，一口剑叫清宫。两把宝剑都是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它和历史上的名剑相比美呀、你像什么干将莫邪呀、欧冶子不是造剑五口吗？三大两小。三口大宝剑有湛卢、纯钧、圣邪，两口小宝剑是鱼肠、巨阙。据说曹操这两把剑呢，和这些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倚天宝剑曹操带着，这清宫剑就交给夏侯恩背着。夏侯恩今儿怎么跑这儿来了？他想着发笔横财，不单夏侯恩，曹操今天手下这些员大将啊，都有点晕了。您想啊，平定了北方之后，他们就有点忘乎所以。这次取荆襄又不费一兵一卒，追刘备是一溃千里，把刘备追的简直连提鞋的功夫都没了。哎呦，曹兵曹将这个得意哟。所以夏侯恩呢，今儿想学么点门，他学么来学么去，一眼看见子龙了。夏侯恩一想，这人要是大运横通，可也没办法。你别看我得的财物并不多。

0: 我要拿住刘备几员将送到丞相的跟前，不也是奇功一件？那于禁杀死了刘琮，曹操还赏了他那么些东西，何况我捉住刘备的大将，来将休走。
1: 一下子他把子龙给挡住了。
0: 子龙这时候心如火焚呢、他光惦记着找糜夫人和阿斗了，他无心恋战。夏侯说着，这开山月就举起来了，力劈华山朝子龙劈下来。子龙用枪往上这么一挑，啪，就这一下啊，夏侯恩就觉得虎口有点发麻，胳膊根有点发酸。夏侯恩在马上这么一摘了，差点让子龙这一枪油马上把他给扑了下去。两马这么一错蹬，子龙一抬手，砰，把夏侯恩背后那宝剑呢、给摘了去，咔嚓下子，潘家涛也拽断了。宝剑到人子龙手里了，哎呦！夏侯恩一想，这不行，这人怎么抢我宝剑呢？我是想得别人东西的主啊。再说这宝剑不是我的，那是我们丞相的，回去找我要怎么办呢？你得给他，仿佛那意思，你给我，给你。子龙还真给他，他把这剑已经抽出匣外来了，给他来了一个薄草寻蛇。夏侯恩那脑袋噌噔咕噜噜噜噜噜嘣，掉坑里了，吧唧一下失手由打干桥上灌下去了。我让你得外财。曹兵一看，呜、四散奔逃啊。子龙很高兴，得了一把轻功宝剑，如果不是今天寻找夫人与阿斗这种急切心情的话，他真得好好端行端行这把剑。现在他把这宝剑就带到身上，然后他还像找甘夫人那样，见着人群他就问：糜夫人可在其中？糜夫人可在这里？声音也不能太高，你把曹兵喊来这不是麻烦吗？要说子龙怕，他倒并不怕，惹那麻烦干什么呀？我找着糜夫人和幼主，我给送出去就得了。现在他在心里头都着了火了。子龙爹喊了几声啊，其中有一个老者住家在新野县，他常常见到关云长和张飞以及子龙，他都认识。哎呀，这不是子龙将军吗？哦，老张，你可曾看见糜夫人？
2: 子龙将军，糜夫人就在前面呢。
0: 这老者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怕别人听见，用手这么一指，可把子龙给乐坏了。多谢老丈。说完了，子龙一拍马就奔前边冲下来。他跑了一段路，看道旁这儿有几户人家，房子已经都被烧毁了，还剩下这么一段土墙，离土墙不远有一眼枯井，在土墙下坐着一个人，披散着发髻，身上很多的血，感情这个人左肩上中了一箭。他怀里头抱着一个小孩，正是糜夫人与阿斗。糜夫人和甘夫人失散之后，他随着这些百姓东奔西逃，曹兵一放乱箭，糜夫人中了一箭，走的这会儿实在走不动，他就坐在这短墙下这儿哭。这时候糜夫人这心似刀割呀，如果没有阿斗啊，他早就投井一死了，现在他是舍不得阿斗啊。你说不死，这要遇上曹兵，被人家抓了去也活不成。现在糜夫人倒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她最最担心的就是怀里的阿斗啊。因为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么一颗根苗，阿斗虽然不是糜夫人所生， 那也如同自己亲生子一样，如今在这旷空野外叫天不应叫地不语呀、啊、战将也看不着了，亲人也找不见了，到处都是曹兵，你让糜夫人怎么办？把阿斗交个谁，交个谁也不放心呢，出点意外那还得了啊，自己走吧还走不动了，死吧阿斗怎么办？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正在这时候，飞来一匹战马，正是赵子龙。子龙到跟前这么一看，哎呦，是糜夫人。他赶快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腾把枪往地绳那儿一戳，把缰绳拴好，啪一撩战裙，单腿就跪在地上。夫人在上，子龙这厢有礼，是夫人与幼主受惊，乃子龙之罪也，请您赶快上马，我将夫人送出重围。糜夫人抱着阿斗回头一看，哎呦，是子龙将军，这可真是大旱风雨可饮甘泉呐、啊！糜夫人一想，我子阿斗有救了，将军，你可怜他父亲刘玄德飘荡半世，只有这点骨血，望将军保阿斗，使他们父子相见，妾随死而无恨。说着把阿斗就递过来，子龙没接。夫人呢、啊、您赶快上马吧，由我步行死战，将您和幼主救出重围。糜夫人一听，那怎么能行呢？好马好比战将的双足，没马等于没有腿一样，你怎么打仗啊？再说我现在身负重伤，行动十分不便，不能拖累了将军你，你赶快把阿斗接过去吧。子龙就催夫人上马，糜夫人就要把这孩子递给子龙，他说什么也不接。就在这稍一耽搁，听左右金鼓大作，曹兵杀上来，可把子龙急坏了。他把双睛这么一瞪，夫人，如今追兵已至，请您赶快上马。糜夫人哭了，将军，妾身我实在走不动了，请将军不要两误，阿斗的性命全在将军您一人身上。夫人的话刚出口，听四外喊杀声震天，曹兵已经到了。子龙可真急了，他挺身起来了，他要把夫人给搀上马去。糜夫人一看，这可怎么办？夫人这么一着急，她轻轻地把阿斗放在地上。将军，你看那是何人？她用手这么一指，啊！子龙稍这么一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往前紧爬几步，砰，一头就栽在那枯井里去。子龙回过头来一看，哎呀，夫人！他往后退了两步，险险坐在地上。子龙急忙过来想去抢救，那就不成了。等他来到枯井旁探身一看，夫人已经气绝身亡于井中。子龙心里这个难过呀。正在这时，地上的阿斗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子龙赶忙过来把阿斗给抱起来，他解开判甲套，摘下了护心镜，把阿斗揣在怀里，再把判甲套判好，把护心镜挂好。他抬头看了看，这怎么办？我走之后，糜夫人的尸首要是丢了呢？哎，有了！子龙一抬腿，啪，一脚把短墙给踢倒了。这短墙一倒，正好把这枯井的井口给淹死了。子龙这才抄枪上马，他刚跨到鞍桥上，对面来了一员曹将，手提三尖两刃刀，是直取子龙啊。子龙是挺枪相还呐、啊， 二马盘桓走上两个回合，子龙怒吼一声，把燕明一枪给挑于马下。

0: 高家这些军校一看，这员将太厉害了，嗨，好汉子架不住人多，咱们一块儿上吧，刀枪并举都过来。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中枪这么一摇，像蛟龙出水一样，枪一挑就是一片，把曹军给杀的是纷纷后退。忽然由旁边杀过一员大将来，正是曹操手下的张合。张合飞马近前，直取子龙。子龙论本领是半点也不惧张合呀，可是现在他无心恋战，他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好把幼主交于主公啊。所以子龙打几下啊，就摸一摸怀里的阿斗，打两下他就摸一摸阿斗。张合觉得奇怪，这人怎么回事啊？武功这么好，枪法这么纯熟，怎么一边打着一边摸他那护心镜啊？哎，张合这才注意到，他看子龙前面这护心宝镜啊，鼓出一块来，心说这位揣着什么呢？子龙一看不好，张合怎么一个劲儿学吧他这护心宝镜啊？哎呀，可千万万千不能碰了我的幼主阿斗啊，我别跟他打了。子龙一拨马就败下去了，张合是随后就追。子龙是逢人就杀，遇人就挑，这条枪这个厉害，谁也阻挡不住。这时候在那景山顶上，云罗伞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的正是曹丞相。他回报令旗令箭，早就看见赵子龙了。他就瞧这员将一会儿杀出一会儿杀入，在他这万马军中跑来跑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我手下的大将哪一个也抵挡不住，我看最多没有在他马前走过三合，就让他给挑落了鞍桥。这人太厉害了啊！曹操手捻胡须，都有点看呆了。在曹操身旁站着一个人，谁呀？徐庶，徐元直。徐庶今天他替玄德捏把冷汗，可把徐庶吓坏了，心说我家主公刘玄德就那几千人马，怎么能挡得了曹操这么众多的兵将？这有点差池，可怎么办？当子龙杀进重围的时候，徐庶也看见了，这是赵云将军。哎呀，他不知道子龙在找什么。徐庶心想，子龙将军，这可太危险了，你这么单枪匹马的杀，你能杀得退曹兵吗？这是要干什么呀？他想助子龙一臂之力，可使不上劲儿。现在呀，徐庶在旁边一看曹丞相那份神态，很喜欢子龙，心说我得说句话了，我不是来到曹营之后一谋一策也没献吗？今儿个我应该给曹操献一策啊。丞相，元直，您认识这员大将吗？不认识。此人怎么如此之英勇啊？哎呀，不瞒丞相您说呀，他自从跨马提枪征战以来，从未打过败仗。此人是有名的常胜将军，乃是刘玄德手下的上将赵云、赵子龙。唉，可惜呀，可叹。曹操叹了口气。徐庶一看，哎，丞相，您叹息为何呀？嘿嘿，元直啊，这么好的虎将，想不到他辅佐了刘备，我如果要有这样的战将，老夫霸业必成，我是为此 丞相，您想不想收服此将？什么？曹操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元直，赵云能归顺老夫吗？
1: 不瞒丞相您说呀，我曾经在玄德的新野县住过几天，我与子龙将军交好甚厚啊。只要您能够活捉了他，我徐元直就能劝说子龙归顺丞相。
0: 哎呀呀，元直，那你可是奇功一件呐、啊，这可真是天赐虎将于孟德。
1: 说着，曹操把令旗一举，告诉曹洪，立刻传令：今天老夫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无论是谁，也不许用暗箭伤人。随着这道令的传出，徐庶是暗暗的祷告：苍天保佑啊，子龙啊，你赶快平平安安杀出重围去吧。这道令一传下来，曹家军校一听，什么丞相要活捉这元将，那太容易了，我们立刻把他送到丞相的面前。呵，今儿晚上曹家所有的将校都有点飘飘然了，他们自从打仗以来大概还没打过这么顺利的仗，这人马往上这么一冲，一下子就把刘备给冲了一个七零八落。刘备一共才多少人马呀？关羽带走一些，孔明先生带走一些，所剩无几了，剩下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黎民百姓。所以曹家军校杀上来的时候就像虎入羊群一样，他们也不知道这赵云赵子龙是干什么的，所以也没把赵云放在眼里。丞相说要活的，那咱们就送个活的去吧。这时候张合正跟赵云那儿打呢，子龙是无心恋战，他最担心的是活一中大头，子龙现在恨不得一步就冲出重围去，所以他虚晃一枪一拨马，哗就败下去了。张合一看他败了，追呀、啊、带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子龙跑的是慌不宅路，跑着跑着，只听他胯下马一声长嘶，稀啦啦啦啦啦啦，可了不得了，感情前边有埋伏。就这一下子，子龙是连人带马掉进了陷马坑。
2: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星河大道在新昌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84回《喝断桥梁惊曹兵》。
4: 赵云在长坂坡前怀揣阿斗，夺路突围。张合在后边追赶他。子龙跑得这么一慌，是慌不摘路啊！一下子落入到了陷马坑了。险险把子龙由打鞍桥上给栽下来，可把子龙紧张坏了。他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怀中的阿斗。他赶忙用手这么一托，这护心宝镜。这时候阿斗啊，在怀里边哭了，哇的这么一声，有的曹军听见还吓了一跳呢，心说哎，这陷马坑里头怎么有小孩哭的声音呢？阿斗这一哭啊，子龙出了一身冷汗呢，升空而起呀，一下子由打这陷马坑里边跳出来，把曹兵吓得是纷纷后退。借着这一瞬间，子龙轻轻的又把那判甲刀凝胜了一扣，然后子龙定了一定心神。他拢住眼神，变了一下方向。子龙想夺路往长坂桥的方向走。这时杀上两员将来，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感情这是亲哥俩，都是夏侯惇的部将。前边这个叫忠进，后边那叫忠身。哥俩都使方天画戟，今天晚上有一个算一个，都想在曹丞相跟前立个奇功，把刘备手下这员虎将捉住。因为丞相有令，说谁能捉住这赵子龙啊，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啊。真格的了，哥俩还打不过一个，忠进一捅方天戟，来了个怪蟒出洞，就奔子龙的胸窝刺来。子龙是就怕呀，往他这护心宝镜这儿比划，因为他揣着阿斗呢，心说这家伙怎么这么可恶，恶狠狠的这方天戟就来了。子龙用这手中枪啪一压他的方天戟呀，他在马上这么一欠身，怒吼一声，顺着这忠进的这右肋一枪就给挑进去了，给扎了个透心凉，一下子把忠进由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些曹将吓傻了，这些曹将啊，乍一看子龙啊，谁也没把他搁在心上。也难怪，子龙这个人很文静，那是个纵品人物，如果说要不是顶着盔贯着甲胯下有马手中有枪，要是站到文生公子一块儿啊，你都看不出来他是个会武的人。他把忠进这一条死终身不让了，看他哥哥完了，他惨叫一声，由后边就追上来了。他拼了命了要给他哥哥报仇，他 他也顾不得曹丞相那道将令了，什么要活的我就把他杀死得了，然后我再见丞相请罪去。钟身想到这会儿，他用尽平生的力气拧动方天戟，朝子龙背后就刺来了。子龙听脑后生风，他赶忙用左脚一踹蹬，右腿一敞裆，使磕膝盖一点，这飞虎山啪他一学这个马。子龙想给后边这员将来个倒背撒金钱，一枪把他由马上给他抽下去就得了。可谁知道他这个马转得太快，后边呢钟身这马上来的更急，

下的夸两匹马来了个头尾相齐呀、啊、子龙差点和终身撞个满怀。子龙啊就怕谁动他这护心宝镜，其实撞下子倒没什么，他怀里边揣着孩子呢，他怎么敢跟他碰，把子龙给吓坏了。哎呦，急得自己不由自主的叫了这么一声。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拧身，这身子拧得真快，算没撞上啊。人算没撞上，可是这枪跟戟呀、啊、搅在一块儿，这两件兵刃都失去作用了。兵器是一寸长一寸强啊，一寸小一寸巧，因为这俩人离得太近了，枪和戟都使不上劲儿了。子龙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这么耗着，他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嗨，我这不是有口轻功宝剑吗？子龙这左手啊，像闪电似的，唰一下把轻功剑就抽出来了，是由上往下，给他来了一个丹凤朝阳，就把终身连脑袋带头盔呀、啊，也不算是砍了。就跟炫一样，把终身这脑袋给炫下来了。子龙杀了终氏兄弟之后，他是左手举剑，右手摇枪，枪剑并举，子龙的人马到处是血光一片，杀的曹兵死伤无数。忽听一声炮响，由四面上来四员大将，东西南北一下子就把子龙给包围起来了。这几员将感情都是河北袁绍的降将，他们自从被曹操收服以来一直没立什么战功。这几个人刚才听到曹丞相那道将令，他们几个悄悄地在一起一商量，今儿晚上咱们得来个出类拔萃的，把刘备这员大将生擒活捉交给曹丞相，咱们也不枉归顺丞相一场。这几个人都是谁呀？是马延、张仪、焦楚、张南，这都是河北的名将。他们四个人都是硕，金鼎硕、银鼎硕、紫铜硕、开山硕呀。马岩一马当先，挡住了子龙的去路。他泰山压顶是举槊就劈呀、啊。这时子龙把轻功剑交到了右手，是枪剑合一了。他用这左手啊，拖了拖阿斗，猛这么一抬头，听头上生风，哎，槊下来，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踹蹬，马往右边扎了这么一头。这一槊就劈空了。子龙一抬手啊，一个乌龙搅海一样，把那槊给抢过去了，把马岩给吓了一跳。马岩一看，这什么打仗的，这是手里有兵器不使，你怎么抢着别人的兵刃呢？这马岩也有点大意了，也不光是大意，他也有点着急了，贪功心盛，他使了真劲了，用尽全身力气，两手都是汗的，所以噌的下子让子龙把槊给夺过去了。他一咧嘴，子龙的右手是由上往下举起枪剑一块下呀，啪，哎呦，差点把马岩给劈成两半，盔也掉了，甲也裂了，把这膀子差点给卸下去。马岩一催坐骑，啪，一下子就败下去了。哎呦，张仪一看这人这么厉害吗？他举着银鼎槊由后边就上来了。子龙啊，换不过手来了，他想把那轻功剑再交左手都没这时间了。他来了一个薄草。

勇的呀，这还了得，连人带兵器都让人给夺过去了，这也太丢人了。焦楚啊想买个破绽，他把手中这紫铜槊横着，赵子龙这左肋就打来了。子龙啊，往前这么一催马，把焦楚给吓了一跳。他害怕什么呀？要说两军作战，各自手中都有兵器，不是刺砍对方，那就得是往外开呀、躺啊、躲呀。子龙可倒好，他迎着上来了，这焦楚能觉得不奇怪吗？可是这不是奇怪的时候啊，就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啪，子龙就把他那槊给他夹住了，然后连枪带剑，哎，呜，往前这么一捅。现在子龙这招数也有点乱了，也不讲什么枪走一条线了，不单枪，这还有把宝剑呢，就一块往上捅了。焦楚大叫一声，哎呦，不好，他把槊也撒手了，他想抱头鼠窜的跑，噗的这么一下子把他那头盔给他杵掉了。焦楚吗？焦楚一抱鞍桥，哇，就败下去了。子龙是力胜四将，那张南呢，连两个回合都没走上，手里头的那开山大槊让人家子龙一剑给砍断了。这张南一想，这位将军可太厉害，感情他这宝剑呢是削铜断铁的，他哪知道那是他们曹丞相的宝剑。子龙战败四将之后一想，我赶快走吧，他飞马就奔长板桥的方向下来了。子龙横下心了，有挡我者则死，退后则生啊！他这通杀呀，就这一眨眼的功夫，他杀死曹将54员，砍倒大道旗两杆，是夺槊3条。所以后来有人说，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古来冲阵扶危主，只有常山赵子龙啊，那是真能杀呀。可是他也杀不过来了，怎么回事呢？这曹兵也太多了，都往这儿聚呀。曹家的军校也觉得奇怪，我说这员将怎么这么厉害，咱们这么多人就捉不住他，他就是一只活老虎呗，咱们也能把他逮住了。曹丞相已经下令了，说逮住这员将啊，有重赏啊，咱们还是得往上冲。哇，曹家军兵像潮涌一样向子龙就包围过来了。这时有打东南角杀上一员大将，谁呢？正是文聘。文聘呢，让玄德几句话给扫走了。他转念这么一琢磨呀，觉得不是味儿，刘备就这么几句话能把我说的无地自容了，嗨，不行，我还得杀回去。他又回来了，文聘是直取子龙啊。子龙这时候已经是筋疲力尽了，实在打不了，而且他心里头是格外的着急。着什么急呢？方才呀，怀里边的阿斗还有点动静，哭一哭啊，动一动啊，现在呀，一点声息皆无了，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了？子龙这么一着急，急得他通身是汗，他哪能再跟文聘打呀？只在文聘马前走了2-3个回合，他是搏马就败。文聘是生力军呐，他这么半天了，一刀一枪都没动，如今几个回合就把赵云杀败了，他能不想把他捉住？所以一催马，带着他的军兵就追下来了。

0: 是人急马也快，几乎跟子龙追了个首尾相连。子龙一直往长板桥的方向奔。这时候呢，长板桥桥头上，翼德将军立马横枪，正在这儿镇守着呢。忽然间呢，他就看远处的人烟马嘶，炮鼓齐鸣。哎呦，这么多的军马追一个人，这人是谁呀？一开始啊，翼德没认出来，因为子龙平素他是银盔银甲白马银枪，今儿个改了颜色了，由头上至脚下连枪带马都是红的，全是血了。所以一下子张飞呀懵住了。子龙看见张飞了，他急叫了一声：“翼德，助我！”哎呦，这翼德才听出来是子龙，他赶忙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子龙，快走，由我来抵挡。”他说完这句话，子龙哇，催马就从张飞的身边过去了。翼德将军一拧手中丈八矛，回过头来看看那树林子，只见树林子后边是人喊马嘶，尘土飞扬。张飞笑了，怎么，嘿，自己这条计策安排的还是真妙啊。是啊，三将军今儿用了个疑兵之计，这条计是张飞的智慧也是逼出来，玄德带着这十几万难民走在当阳这儿，让人家曹兵追上，这通冲杀，杀的玄德五零四散，没多少人了。您想要有人，张飞能带二十几个军校在这儿断后吗？如今二哥云长与军师孔明到江夏求救兵，是一去无音信的。看来今天曹操是非要把大哥灭了不可呀。张飞想哦，我能在这儿多站一时，就让我哥哥呀能跑出去远一点，别让曹操追上他。如果曹操要从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哥哥就完了。所以翼德担心呐，他也担心子龙能不能从重围里杀出来。现在看子龙啊已经平安回来了，
1: 三将军挺高兴。
0: 高兴是高兴啊，可也有点担心。三将军想过了，就我这二十几个人能挡得住曹操几十万人马吗？所以张飞出了个主意，让他这些军校啊都在那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狠狠地抽打这马皮。十几个人由东往西跑，十几个人是由西往东跑，树枝子在地上托起老高的尘土来，蛮热闹啊。三将军打定主意了，今儿个不管怎么说，哼，我也不能让你曹操由打长板桥这儿过去，我就跟你们拼了。他把这架子拉得真足啊，一转眼的功夫文聘就到了。文聘领着人马杀到长板桥前，看被他追的那员将不见了。文聘猛这么一抬头，哎呦，吓了一哆嗦，怎么了？看见张飞了。我的个天哪，骑的马上像半截冰铁塔一样，是须眉倒竖，浑眼圆睁啊，正瞪着眼睛瞅着文聘呢，所以把文聘给吓一哆嗦。文聘再往那树林子后边一看，我的个天，那是埋伏着多少人马呀！不用问呐，这准是孔明先生的计策呀。我看看再说吧。 文聘把马就勒住了，功夫不大，后边曹将就上来了。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合、于禁、许褚，哗，全到了。这些位大将到这儿一看，桥头上只站立着一个人，是张飞，怒目横眸，威风凛凛。这些元将谁不敢过去了，都怕中了诸葛亮的计呀，赶快禀报丞相。曹丞相在景山头上那儿还等着呢，等着活捉赵云呢。只见这位赵云将军在他的万马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现在这人呢突然没影了，说已经杀出重围去了。曹丞相身边的徐元直暗暗的是谢天谢地呀。这时有探报来报，说是赵子龙已经过了长板桥了，而今长板桥头那儿有一员大将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谁也不敢过去，请丞相您快去看看。曹操听这事儿都新鲜，有一个人就能把我这么多人马都给我挡住了，你们怎么就都不过去呢？带老夫亲自去看。说着曹操领着人马由后边就上来了。张飞看见了，只见这些曹将后边人往两旁这么一闪，现出来了云罗伞盖，金瓜乐府，是黄毛白鲸啊。黄毛白鲸是什么呀？古代的两种旗子，就是把那个牦牛尾呀、往那旗杆顶上这么一拴，还有的呢缀上五色羽毛，做战斗指挥呀和开道时候用。一般将领没这个，只有曹丞相，因为他挟天子令诸侯啊，别说黄毛白鲸、云罗伞盖，他连銮将都敢摆。曹操两边站着四哨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烂银枪、虎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红棍、行者棍、烟火棍，好不威风啊。曹操也看见张飞了呀，不由得是曹丞相倒吸口冷气。只见三将军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身穿锁子连环甲，内衬皂罗袍，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横丈八矛，倒竖虎须，哎呦那个威风劲儿！这么多的曹兵曹将好像都没放在他的眼里。果然三将军看曹操到了，气得他大喝一声：哎，我乃燕人张翼德，你们哪个敢在你家三将军面前决一死战？可恼我，可恼啊！就这一嗓子像在半悬空打了个霹雷一样，所有曹将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曹操身后边打云罗伞那个哆嗦得更厉害，他这一哆嗦呀，那云罗伞上那绸子飘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直扫曹操的脸。曹操一想，这怎么回事？这是啊，是风吹的吗？不是，是让张飞吓的。他赶忙问前面这员将是何人。启禀丞相，他就是刘备的三弟张飞，张翼德。好、啊、果然是啊，当真丞相就是此人。快把这伞盖给我撤了，让我好好看看。撤 撤去云罗伞盖，曹操在马上欠身这么一瞅，

0: 这就是那张飞张翼德呀，我听说过哟，在白马坡的时候，关云长刀斩颜良，我当时夸过他几句，我说你真是一员虎将啊。关羽跟我说，嗨，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呀比我三弟差多了，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当时我还记得我吩咐人拿过笔砚，我曾经在我袍襟上记下来了。我今儿穿没穿这袍子了呀？哎，天这一凉啊，曹操多套了件衣裳，把那件袍还真穿来了。他撩起袍襟一看，果然在这儿写着呢。曹丞相心想，嘿嘿，今日与张翼德相逢，可不能轻敌呀。他这么一犹豫呀，张飞火了，呔，你家三将军在此恭候多时，哪个敢过来也战吧。哎呦，曹操一看这人怎么这么大的气魄呀，就他一个人单人独骑一条枪，敢挡住我几十万人马。不对，曹丞相再往树林子后边一瞅啊，嗯，肯定是有埋伏啊，这不用问呐、啊，又是诸葛村夫的诡计。嘿嘿，博望坡新野县这两把火，老夫还能轻易上你的圈套吗？曹操啊，有退兵之心。曹丞相这一犯犹豫呀、啊，张飞差点乐了，心说行啊，我这疑兵之计真灵啊，把老曹给唬住了，嘿嘿，我得给他两句听听。哎，曹家众将听了，你们战又不战，退又不退，是何道理？可恼啊！三将军这声音一声比声高啊，比打雷声都大，叫最后这一嗓子，只听那长板桥嘎吱嘎吱之响，哗啦一下子，桥下的水呀、啊，论木下钟点儿停止奔流了三秒钟。曹操身边有一员将。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 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史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

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为何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
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46%，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烧麦在中国土生土长，历史相当悠久，各地烧麦在名字上的区别不算太大，而它五花八门的馅料和做法才最容易让不同地方的人掐起架来。一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在什么烧麦好吃的问题上是永远无法达成一致的。
4: 烧麦隐匿江湖已有多年，江湖上它处处留名，烧麦、烧麦、烧煤、鬼棚头、开口笑，大致解释是清朝包子铺或茶馆烧带卖的食品，或是元朝时的人们从中亚或西域带回来的食物。有人泼冷水，论汤汁你不及小龙生煎，论馅料没有馄饨饺子丰富，论民族性不如大饼油条，论精致不如花糕甜羹。生活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烧麦在有的人心目中仅是便利店匆匆的选择，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就是生活的意义。今天为大家介绍南北方三种烧麦，呼和浩特烧麦、武汉重油烧麦、广东烧麦。先来说硬核早点呼和浩特烧麦。羊肉大葱馅是呼市烧麦的经典款，荤香油重，薄皮儿里藏着来自毕克旗或山东提鲜去腥的大葱，还有散寒发汗的鲜姜。大锅中食材们被蒸出浓郁汤汁，连汤带肉满足了严寒地区人们对高热量的需求。一两优质呼市烧麦，皮儿薄是前提，用特殊的工具擀出薄如蝉翼、边若荷花的外皮，做出的烧麦才能像鼓胀的石榴一样。不同于饺子和包子，呼市烧麦晶莹的外皮能被目光穿透，看到油爆琵琶半遮面的内馅，这是用温水活出的烫面的功劳。包烧麦，包烧麦还不能少了挑子，左手拿皮摊在掌心，右手用挑子挖上馅料放在烧麦皮儿中心一顶，左手顺势收拢，一步成形。只有这样，蒸出来的烧麦在蒸熟后才会开花。烧麦出锅需要手出巧劲，才能从笼屉中夹出一颗烧麦，否则皮破汤洒。趁热吞下一口，你能感受到汤汁在嘴里的蜜动。内蒙古羊肉的鲜甜在葱姜的衬托下浓郁又辽阔，让你的身体微微发热，就像在草原上驾马奔腾了一圈。一两烧麦蘸山西的陈醋和脱馅的油炸辣椒下肚，再配一口解腻的砖茶，好生快活。说完呼和浩特烧麦，咱再看看黑胡椒闪耀的武汉重油烧麦。中国中部的烧麦多以糯米线为主，武汉人硬是发明出了专属的重油烧麦。按理说蛮气的武汉人是不愿意排队的，但为了舒舒服服过个早，也会心甘情愿地等上一会儿。重油烧麦的门前队伍浩荡，大爷大妈推着买菜的小车车排队，排上的都是按斤买，回家蒸着吃，10斤不算少，20斤不嫌多。 若是当场吃，你能感受到武汉重油烧麦柔软湿润的外皮，即使是顶上容易湿水的部分也显得很好入口。筷子一戳开，汁水横流，烫嘴的感觉仿佛在吃小笼包，这要多亏了里头的皮冻，在加热之后化成油水，混合着黑胡椒的香气，不觉油腻。别看是糯米馅的，重油烧麦的肉量可比上海的要狠，肉大块，米粘人，还沾着肉汁，比例恰到好处，没有单纯搅糯米的消费降级感。最后，咱到广东来尝一尝广东烧麦。广东人享受生活，讲究喝早茶。早茶界的四大天王，虾饺、叉烧包、蛋挞，还有一位是干蒸烧麦。这几道点心，你去广东任意一家茶楼都能吃到。放在旧时的茶楼里，只要是成碟蒸好的都可以叫做烧麦，比如没有外皮包裹的排骨烧麦、猪肝烧麦等。干蒸可不是桑拿，而是把食物放在竹笼，通过蒸汽吹熟的一种烹调方法，在广东特指蛋皮裹肉馅的烧麦。外省的烧麦皮馅分离，广东干蒸烧麦的猪肉马蹄虾肉馅紧贴着金黄色的蛋液外皮，头上还会顶着蟹子，它腰圆肚阔，心宽体胖，馅料敞开在你的面前，十分坦诚。好吃的干蒸烧麦外皮

0: 干爽，因蒸汽的发功，内里肥肉，虾胶吸出肉汁，有汤汁丰盈的口感。整颗虾仁和厚切猪肉丁在嘴里弹跳，紧实得很，一个人就能搞定一笼，有时候还有再来一笼的冲动。不只是高大上的茶楼，小到广东某些学校的食堂，或是街上推车的走鬼档，都有用鱼肉猪肉混合淀粉制作的低配版烧麦，作为鱼蛋或牛腩的兄弟一同出售。有时候他们被穿成一串，你可以蘸上酱油、辣椒酱或是番茄酱，一口一颗。家长不时反对孩子吃这种来历不明的食物，但孩子们总能在偷偷摸摸中找到乐趣。烧麦源于北京，辉煌于呼和浩特，在全国各地开花。对包子饺子一统天下表示不服，烧麦也活出了自己的风采。
1: 都说武汉人的精气神是由过早开启的，就足以见得武汉的早餐有多么丰盛了。在不少人心中，武汉可是美食天堂，甚至光一个早餐都可以连续吃一个月不重样。早餐花样多的简直让人震惊。
0: 无论多挑剔的人，都能在武汉找到自己挚爱的灵魂美食。武汉位于长江中游，长江汉江在此交汇，穿城而过，形成了武汉三镇。发达的交通为武汉赢得九省通衢的美誉，也形成了颇具江湖气息的武汉码头文化。四面八方的工人汇聚在这不夜港中，带动了武汉商埠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南北各地不同风味的饮食文化。北方的饺子，南方的滚粥，川渝的火锅，苏杭的甜品，如今在武汉饮食文化体系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影子。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聪明的武汉人用自己的方式将各方菜系融合在一起，化干戈为玉帛，形成具有城市特色的经典美味。到武汉，别着急去景点打卡，静下心来穿街过巷，去体验一把当地人的过早生活。从早上五六点到七八点，甚至赖床到了九十点，依然可以享受过早的美味。可以这样说，只要是睡醒后的第一餐，都可以称之为过早。美食家蔡澜对于武汉的过早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写道，处处的早餐文化因生活忧郁而消失之中，武汉的街头巷尾还在卖，我将之冠上早餐之都。早餐之都的过早，坊间流传能吃一个月不重样，这绝对不夸张，甚至可能还有点谦虚了。说起武汉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还是热干面。热干面和武汉人一样，外表看似粗犷，但内心却极其细腻。看似简单快速的热干面，其实每一步制作都饱含了手艺人的用心。压面、擀面、烫面和加佐料四个环节的熟练程度，萝卜丁、芝麻酱、面的口感、牛肉汤汁等多种配料的好坏，都考验着店家的良心和手艺。越是看上去简单的食物，是否在看不见的环节里偷工减料，在入口的瞬间便能立见高下。除了师傅的手艺，在热干面的评价体系中，个人的修为同样重要。拌面的手法和吃面的速度也是衡量热干面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料放好，立刻拌匀，时间和手法立刻就会出卖你是不是一个地道的武汉人。武汉人拌得匀，吃得快，看你细嚼慢咽，眼瞅着面都酣干了，他们会满脸嫌弃地说，搞这慢。曾经的码头生活造就了这里的人们行色匆忙，走路吃，追公交吃，过早可以迟，可以赶，但绝不能没有，反正哪怕是迟到，也不能耽误武汉人过早。一碗面在武汉人的智慧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而糯米更是在过早的舞台上包容兼并，尽情展示自己的36变。比如烧麦，人们对

0: 豆皮垫的好坏呢？一看人流，二要看师傅的舞姿。长期在铁锅的磨练下，一般的豆皮师傅都会有一种朋克的舞姿，做豆皮的时候不自觉地摇摆起来。这不是营销手段，而是他们对食物的热爱在身体上的反应。油条与糯米结合而成糯米包油条，也产生了别具风味的化学反应。油条在内，糯米在外，咬在嘴里先是糯米的软糯，油条却依然香脆，配上酸豆角和芝麻，可盐可甜，唇齿留香。有面有饭，可以说是一顿让人心满意足的早餐，再来点汤汤水水才算得上完美的过早。武汉过早的舞台上，鲜掉舌头的糊汤粉也绝对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江河湖泊是武汉天然的优势，这里的鱼要多少有多少，把其中最不起眼的鲍鱼剖洗干净之后，文火熬制一碗，鱼骨和鱼肉在时间的作用下将全部的鲜嫩都奉献在汤中，烫好的米粉一丢，撒上葱花，再掰上酥脆的油条，美得让人流连忘返。还有牛肉面、牛肉粉、牛杂汤，伴随着热乎乎的嗦汤声，充满朝气的一天开始了。来武汉，或许可以一次性逛完武汉的景点，但是武汉的早餐却怎么也吃不完。武汉人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都寄托在食物上，真可谓是一年四季的馋，周而复始的吃。
1: 秋冬季节，街角的炒栗香气扑鼻而来，走在冷风劲吹的街巷，隐约听到一声声新出锅的糖炒栗子的吆喝，人的胃口会被吊得老高，趁热吃上一个，那种香甜的满足感是任何山珍海味所不能填补的。
0: 秋冬季节，街角的炒栗香气扑鼻而来，师傅操着长柄铁铲，在铺满黑沙的铁锅里翻炒着栗子，一声声哗啦哗啦比任何吆喝都具有活力。听闻这声响，便知这又将是一个暖融融的秋冬。炒栗香气自古就传遍大江南北，各地制作方法趋于一致，只是栗子种类和产地稍有不同，各地派系也有擅长谈论美食的中国文人为板栗抒情达意。北方糖炒栗子是最接地气的温暖招呼。南宋时，陆游在《老薛庵校记》中写道，汴京失陷后，炒栗业的祖师爷李和被掳到北京，家破业毕，思念故国，求归无门。南宋使臣来到被金人占领的燕京，流落燕山的李和之子将炒栗献给使臣，远离故土的献栗之人与吃栗之人相顾无言，唯有垂泪。如果说开封派的炒栗承载的是陆游的故国之思，那么京津派的炒栗得众多北京文人笔墨渲染，更体现了几分生活具象和个人心迹。用禅人唐鲁孙在北平的甜食中的话来说，就是北京果橘子里面的排场款式，别处是比不了的。老舍先生认为，论样子论味道，其中栗子最有势派。老舍先生对糖炒栗子的倾注是从记忆里生根发芽，在文字中开花结果的。老舍先生在重庆创作《四世同堂》时，把浓浓乡愁化作糖炒栗子的悠悠飘香，凉香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甜蜜，在路旁刷啦刷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同样，于天津人而言，糖炒栗子的味道就是微凉时节的天津味道。炒栗高手李和的绝技如何，是否加糖，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京津派系中，时令、火、锅铲、砂、糖以及栗子本身均是关键。在北平风物中，关于炒栗，陈洪年有这样的记录，大半锅像黑豆子似的沙子，先把它翻来覆去的炒热了，然后先放上斤把两斤的生栗子，用铲子一翻，使沙粒混而为一，叫沙

0: 栗子埋起来，便不住手地翻腾。北京糖炒栗子的要诀还有八个字：何以乳糖，借以粗砂。这样栗子才能中实充满，壳极柔脆，手未剥之，壳肉一离而皮膜不粘。在时令方面，白露过了，干果铺才支起大铁锅开炒栗子，且锅铲是专门定做的。炒栗的燃料不用劈柴木炭和煤渣煤球，而是将破炉席撕成一块一块的往炉口里填做燃料。栗子在锅中直接翻炒会产生很大空隙，受热不均便会造成大栗熟小栗焦、大栗生小栗香的情况。利用沙子加热后易散热的原理，滚烫的沙子能给每颗栗子传热，使其受热均匀。炒栗时加入的糖浆虽不能渗透到果仁内，却在高温下产生了美拉德反应，栗子色泽更加鲜亮。南方糖炒栗子是最有蜜意的问候。杭州和上海卖的糖炒栗子时期比北平提前，他们讲究桂子飘香，丹桂盛开时期采收的栗子，所以叫桂花栗子，用以糖炒带有桂花香味。张爱玲的《糖炒板栗》一文曾细腻地描绘过张爱玲对糖炒栗子的爱，对美食的热衷不比对胡兰成的情感微弱，街头的糖炒栗子同样令他失了分寸。每次回寓所途经栗子铺，张爱玲会放慢脚步，细听师傅操着长柄铁铲炒栗的擦擦声，仿佛是与爱人的细语声。偶尔上街买一些用牛皮纸裹了边走边吃。还有他在《色戒》和《半生缘》写过的凯司令的栗子蛋糕，已成为国民情调的标配。他一向对物事不咸不淡，保持着距离，从来没有极致的赞美和喜欢，更不喜欢黏着，唯独最爱糖炒栗子。他每次吃完栗子，栗子壳都能堆成小山。对于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汽锅鸡，还有昆明的糖炒栗子。在汪老看来，真正放糖而炒的昆明栗子是天下第一。昆明栗子大，铜锅翻炒的粗沙大如玉米豆，与北方炒栗不同，要不时往炒锅里倒入糖水，所以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须洗手。栗肉为糖汁浸透，很甜。糖炒栗子的最高境界是四面还脆，有一定的湿润度、黏糯性和香甜的口感，不会因水分过多而绵软，不会因过分干燥而堵噎，更不会因糖炒而齁腻。即便是一枚糖炒栗子，附了栗子的地域属性、烹制方法以及个人的性格特点、生活阅历，各种滋味也大有不同。
1: 说起米线，云南人是自信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米线和外省人的米粉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绝不是一种东西。这种微妙差异里藏着一个云南人最地道的乡愁。
0: 说起云南美食，就有人马上想到过桥米线，说起云南米线，有人就会马上想到过桥米线。如果你是上面提到的这两种人，那就需要补补课了。赶紧跟着风物君一起看看云南人每天是怎么吃米线的。在随处可见的早点小摊里，穿过门口高汤大锅、蒸锅漫出来的雾气，店里满是吸米线的声音。手脚麻利的收银员将客人点的菜向着后厨喊一声，后厨再应一声，不一会儿你的米线就端上桌来了。云南人吃米线会说甩还说干，听起来都干脆利落，立刻有了细长的米线被呲溜一下吸进嘴里的画面感。早上出门要先甩上一碗米线，在上学上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说起米线，云南人是自信的，他们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云南米线和外省人的米粉虽然看起来并无二致，但绝不是一种东西。虽然主要原料都是大米，但原料中红薯粉、土豆粉的选择和高配比，使米粉从口感上

云南米线有了差别，米粉吃起来更绵柔黏糯，而米线则水灵爽滑。至于早点铺子里的饵丝和饵块，是人们闭着眼都不会和米线弄混的东西，它们都脱胎于大米，但饵块是大米经过浸泡蒸熟冲捣揉制之后做成的长方体，有紧实致密的口感和更短的形体。要煮着吃的时候切成短宽的条状饵块，要蒸着吃的时候切成很细的饵丝，还有摊开烧着吃的圆形烧饵块。米线则分酸浆、干浆两种，前者是大米发酵磨成，传统做法工艺复杂，不脱去水分，保质期也短；后者则将大米碾磨后在机器中挤压成型，便于携带，下锅前要加水泡胀。虽然干浆也有大批爱好者，但酸浆制作复杂又难保存，只能在本地吃上一口，那种筋道入味的口感是很多人的最爱。对于云南人来说，吃米线就像穿衣服，吃法层出不穷，也已经吃得得心应手。云南人开玩笑说，那些连起来绕地球一周的东西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吃的米线够给地球打毛衣了。下面风物君就为大家介绍几种云南米线的吃法。第一，就要数名声在外的过桥米线。作为最著名的云南美食之一，来源于蒙自的过桥米线确实是特别的，它把云南人习以为常的米线做得精巧，甚至带着仪式感。数量不同的小盘子标记着一套米线的等级，繁多的小菜下起锅来，会让第一次吃的人手忙脚乱，煞有一种很难驯服的高傲感。这个过桥的奇怪名字由来，传说是清朝时候的一位贤惠妻子为在湖中小岛上日夜苦读的丈夫送米线，每次要走过一条桥才能见到丈夫，因此得名过桥米线。但云南人对一碗米线背后的故事其实并不太在意，能够真实的甩上一碗，那才是实在的东西。对于蒙自人来说，甚至无需五花八门的大小碗碟，只要清清爽爽几份配菜下到碗里吃上就好。吃过桥米线要用大海碗，一个比脸还大的碗，盛一碗烫烫的高汤，上头飘着饱热而不冒气的封顶油，先下鹌鹑蛋和肉，再下了菜和弹软的米线，配着酸萝卜、腌酸菜，是云南米线里少有的清汤寡水派，不加很多酱油和醋，也不加大勺辣椒油，就这么清清淡淡，才能尝出肉和汤的鲜美。到了秋天，蒙自的过桥米线里加上了金色或白色的菊花瓣，一份清新的调料把遍地是花的云南偷偷地融入到米线里去。要说昆明人的讲究，不得不说小锅米线，这是起源于豫西的吃法，昆明人在此基础上做了别具风味的改良。正亮的小铜锅用大火热着熬好的高汤，下菜烫好，再加入米线，浇上肥瘦相间的碎肉臊子，吃一顿早点，一人一锅，很是特别。除了黄铜小锅，砂锅也是常用的。一碗砂锅米线上桌，锅还跳动着热滋滋的油气，食客早就按耐不住，连忙放好辣椒油、花椒油，撒些胡椒粉，配上细碎的腌酸菜，烫烫的吃，才是砂锅米线的精髓所在。如果怕烫不敢下嘴，等锅凉下来就再没有本来的滋味了。以上两种米线对外地朋友来说可能都不太陌生，云南保山人爱吃的江米线可是在云南其他地方都不十分常见，净白的米线在这种吃法里保不住自己的颜色了。本地豌豆磨细之后熬成淡黄色的稀豆粉，浇到沥了水的米线上，调料台上任人选的蒜油、芝麻油、花椒油、酱油、辣椒油、醋以及葱花、香菜、韭菜一同加到碗里之后，颜色变得鲜亮起来，这是江米线最好看的时刻。等一下了筷，碗里的米

0: 线和吸豆粉搅拌到一起，就黏黏糊糊，不再清新了。不过细嫩浑融的吸豆粉和爽滑弹软的米线在嘴里碰撞出了奇妙的口感，配着些微香辣的调料，这时候的江米线才迸发了它独特的味道。云南人爱米线，能想出无数的法子把它吃下肚去，要再细数豆花米线、杂酱米线、鸡丝米线、炒米线、卤米线，从大锅到小锅，从鳝鱼到鸡丝，从豆花到吸豆粉，从下锅煮到碗里拌，每一种方式都是一群云南人的记忆，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春夏秋冬养生有道，我们的养生派又和大家见面了。养生与自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学会顺应自然物候的更替，做到合理养生，益寿延年。四季养生小知识，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的人相比，谁的身体更健康？
1: 水是由氢氧两种元素组成的无机物，在常温常压下为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被称为人类生命的源泉。水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地球表面有 71% 被水覆盖。水是维持生命的重要物质，也是生物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人体每天要通过皮肤、内脏、肺以及肾脏排出 1.5 升左右的水，以保证毒素从体内排出。如果没有了水，人和生物都无法存活。随着人们养生意识的提高，很多观察细节的人能发现，不仅只有老年人喜欢喝茶，很多年轻人也喜欢上了茶水，有时还会聚在一起讨论什么茶喝了对身体更好。但是也有很多人感到疑惑，长期喝白开水的人与长期喝茶的人相比，谁的身体更健康呢？如果你也对此问题感到好奇的话，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长期喝白开水的好处，帮助减肥。经常喝白开水能够帮助提高基础代谢，体内脂肪的燃烧和消耗，帮助减肥瘦身。缓解便秘，经常喝白开水能够加速肠胃蠕动，使粪便更加柔软，更容易被排出，避免因为大便干燥、肠道缺水引起的便秘问题。疏通血管，平时多喝水能够稀释血液浓度，加速血液流动，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血管堵塞，更有利于排除血管中的毒素垃圾，保护血管健康，疏通血管。改善消化功能，清晨醒来就喝水可以刺激肠胃蠕动，预防习惯性便秘，空腹饮水能稀释胆汁，使带细菌的胆固醇结晶不易沉积，预防胆结石及胆囊炎。空腹饮水还可以稀释胃酸，并防止胆汁逆流入胃，减轻对胃的刺激，达到预防胃、十二指肠溃疡及慢性的作用。喝白开水的注意事项需了解。一、主动喝水。在平时闲来无事，适当的喝一些白开水，不要等自身出现口渴的情况再去喝水，这时身体已经处于一个严重缺水的状态了。所以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尽量养成主动喝水的好习惯。二、不宜喝反复烧开的水。这种开水通常水蒸气已经跑了很多了，水中的杂质无机盐浓度相应就非常大了，尤其是一种亚硝酸盐，对人体的伤害特别大。摄入过多的话，轻会伤及肠胃，重的话会引起中毒等现象。三、不宜喝炉上隔夜水。因为炉上的隔夜水一夜用温水烧着，很容易生长细菌，细菌又可以使亚硝酸盐还原，这样一来就使水中的硝酸盐大量增加。然而亚硝酸盐从医学上来说，容易与胃里的胺类物质反应，会生成致癌物质。长期喝茶的好处，提神醒脑。茶叶含有茶叶碱、咖啡因等物质，可以促进人体分泌更多的多巴胺，让身体器官和各个组织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从而起到提神醒脑的效果。维护骨骼健康，茶叶中含有含量比较多的氟，茶水还具有碱性，而人体中比如胃液是酸性，喝茶水能够中和酸性，促进体内酸碱平衡，还可以预防龋齿的出现和钙质的流失，维护骨骼健康。抗氧化，另外茶水中含有丰富的茶多酚成分，而茶多酚有比较强的抗氧化性，是比较好的天然自由基清除剂，可以起到抑制体内脂质过氧化反应，达到清除活性酶的效果。降低胆固醇和血压，长期喝茶对于降低人体血液中的胆固醇和血压都有一定的效果。喝茶的注意事项需了解。一、不要喝浓茶。不要喝浓茶的具体原因上面都有，而且喝浓茶可能会导致低血糖和心慌。二、不要空腹喝茶。空腹喝茶尤其是两餐间间隔久了，空腹喝茶容易引起低血糖。三、不 不要睡前两小时内喝茶。喝茶再怎么着也是提神的，这个时间喝茶影响睡眠。四，不要把茶当白开水喝。引用一个广告词，茶虽好也不要贪杯哦。什么东西这里都有个度，茶叶是有很多保健效果，但代替水还做不到。毕竟茶叶里有些内含物质都是走肾的，不喝水拿茶代替，自然肾脏负担会有，所以适度饮用即可。其实长期喝茶和长期喝白开水都挺健康的，如果要我说哪个更好，还是长期喝白开水更好一点。因为水喝起来没啥讲究，但茶的讲究很多，喝不对反而会伤身，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喝浓茶，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喝茶应该以清淡为主。其实相比只喝茶或者只喝白开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搭配起来喝。总之，喝白开水还是喝茶水，没有说哪个更好。虽然喝茶益处很多，但也是不能够取代白开水的。总之，茶和白开水都是健康的饮品，只要正确饮用，都能获得好处。

0: 季养生小知识，为什么会有结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为什么会得结节？首先是这里打了结。西医对待结节，把它视作一个外在的威胁，直接切掉。中医会把身体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一般结节主要和身体的气血淤结不通有关，而这些不通最开始可能有着相似的原因。结节一开始都是无中生有，结节作为有形的肿块，在最初就是一口恶气没有排解掉，淤结在体内，开始只是阻碍气血运行，久之局部气血不能顺利抵达，垃圾不能及时排出，于是痰凝成核。简单来说，一开始就是堵了，先是情绪上堵了，之后是身体堵了。你看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子宫肌瘤，这三种结节的位置都在肝经循行之处。子宫、乳腺、甲状腺长肿块是一个病因。这个问题如果用现代医学思维来看，怎么都解释不通啊。甲状腺在内分泌科，乳腺结节在乳腺外科，子宫肌瘤在妇科，怎么联系在一起呢？而且目前西医主要治疗方式就是割割割，割了之后再长再割。但如果用中医思维来看就明白了，他们三者病因病机相同，治疗原则也是异病同治，都属肝瘀，兼有阴虚而治病。结节肌瘤的形成过程，第一步，肝气郁结，治血瘀脾虚。当你心情长期压抑憋屈时，气都堵在身体出不去，出现身体气机不畅，气机淤结，慢慢就会出现胸肋肋骨里面胀痛，两乳少腹胀痛，嘴里又苦又干，咽喉干，胸闷，心悸，心脏跳动异常，或失眠多梦等。这种气机不畅会导致一血行障碍，慢慢就会形成血瘀肿。

0: 块，就会造成月经不调、痛经等等。二、伤害到脾胃，长期肝气郁结，郁而化火，肝火太旺，势必会木旺成脾土，表现为想呕吐、恶心、反胃酸、打嗝、容易胀满。第二步，脾虚生痰湿，脾虚后导致脾代谢水液的能力下降，这些代谢不掉的湿气就会慢慢变成痰湿，同时人会感觉肿胀、四肢乏力。第三步，痰湿与气郁互相勾结，甲状腺瘤、乳腺增生、子宫肌瘤这三个病的病位都在肝经循行之处。肝经起于足大拇指，从下往上绕阴部，再到小腹、子宫，再经过胸部、乳房，再到脖子、甲状腺。甲状腺瘤、乳腺结节、子宫肌瘤相当于肝经结出的歪瓜，当它结在喉咙时就是甲状腺结节，结在乳腺时就是乳腺结节，结在子宫时就是子宫肌瘤。好好对待肝吧，它真的不容易，平时要尽量避免用眼过度，因为肝开窍于目，睡眠不足或过晚，因为23点过后是肝排毒时间，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过油、过肥腻，吃饭太晚，造成肝经湿热，不良情绪抑制肝的疏泄，涂指甲油，指甲是肝之余气所化，肝其华在爪，指甲是肝的窗户，你把窗户都闭得死死的，它肝气能不郁结吗？献给中国女人的养肝攻略，首先说下肝经湿热的问题，可从入口治理，少吃煎炸辣的食物，减少肉食的比例，多清淡饮食，这样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身体舒朗好多。一、灸一灸，不抑郁不焦躁。肌瘤结节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气滞包块，用艾灸化瘀散结治疗最能速效，及早期的癌症一同此理，因为此时病机刚从三阳变为三阴症。不知道你们发现没，静下心来艾灸能明显感觉到身心很平静，艾灸调的是整个身体的元气，灸后感觉到身体逐渐变好，身体元气逐渐增长，免疫力渐渐提升，身体舒服了，心里就少了很多烦恼和阴影，心态自然会慢慢变好。阴包、太冲、七门是肝经上最易淤堵穴位，平时除了艾灸也要多按揉。太冲是肝经原穴，调控着该经的总体气血，太冲穴在足部的反射区为胸部，艾灸太冲可疏解情绪，疏解心胸的不适感，让人放松。艾灸时间30分钟，一周4到5次。肝经上还有一个穴位，就是阴包穴。经常爱生气的女性，你现在就可以按一按腿上的阴包，是不是觉得挺疼的？特别是在气头上，你试试这个穴位，简直是痛不可摸。把它灸通后，心中抑郁也会好很多。二、常饮开心茶，频饮玫瑰。玫瑰花具有行气解郁、和血散瘀的作用，用5到10克的玫瑰花开水冲泡即可。三、揉腋窝，推肝经。肝胁聚腋窝，疏肝理气，多拍腋窝，右手拍左腋适合，左手向后弯曲，放在后脑勺部，这样左腋就完全暴露，更方便敲打。晚上睡觉前用精油推揉大腿内侧肝经左右各10分钟左右，也是疏肝理气的，久之睡眠也会改善。最后再唠叨一句，要想不生病还美丽，一定要做到少生气不抑郁。
1: 工头问陆林涛，你们组埋了多少根电线杆？
2: 三根。
1: 什么？别的组最少都埋了10根啊。
2: 可是他们埋的电线杆全露在地面上呢。
1: 嗯，来来来，我考考你，用好吃造个句。
3: 好吃个屁。
2: 老师问陆博，你的家庭作业呢，怎么不交啊？
4: 我的家庭作业被狗吃了。
2: 荒唐，这样的借口居然你也想得出来。
4: 是真的，虽然他不想吃，但最后他的确吃了。
5: 公主在城堡中沉睡了100年后，终于来了一位王子。
1: 王子看到公主后
3: 俯身下去吻了公主一下，于是魔咒解除，公主醒了过来，娇羞地看着王子。
5: 王子松了一口气说：
6: 哦，感谢上帝，祖姑婆，您总算醒了
1: 啊。
3: 医生说全套手术大约要花8万块钱，不过手术之后您会年轻的像一位花季少女。
7: 天哪，那也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方法呀？
3: 有啊，这种方法只需要5000块钱，不过也足以让你迷住任何一个男人。
7: 真的吗？那是什么方法呢？
3: 一个眼部去皱手术，再加阿拉伯面纱和头巾。
0: 四季养生小知识，久坐不动比健身跑步更伤膝盖，被誉为离死亡最近的动作之一。国际医学权威期刊《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指出，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为 3.5%， 而久坐不动人群的关节炎发生率为 10.2%。 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颇感意外？每天坐着刷微信，坐着看电视，坐着吃饭，坐着看报，坐着打牌，这一天下来似乎感觉身体很放松，但久而久之关节就会像生了锈的机器轴承一样僵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主任严世贵教授表示，在中国膝骨关节炎是常见病之一，总患病率高达 15.6%， 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在50岁以上人群中，膝骨关节炎患病率正在以10年为单位成倍增长，膝骨关节炎目前全球第二的高致残率疾病。久坐离死亡最近的动作，而久坐的危害不仅是伤膝盖，从头到脚都会深受其害。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久坐列为10大致死致病元凶之一。一、久坐伤脑，致老年痴呆。坐姿保持1小时，血液集中在下肢，循环作用减弱，脑供血不足，缺氧，容易头晕，情绪低下，降低思维活力，甚至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因素。二、久坐伤心，心脏机能衰退。久坐不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减缓，会使心脏机能衰退，引起心肌萎缩。对于患有动脉硬化等症的中老年人，久坐血液循环迟缓，还会诱发心肌梗塞和脑血栓。三、久坐伤血管，动脉硬化。长期久坐，脂肪燃烧减少，胆固醇增加，可能堵塞心脏血管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久坐不动，钙化物堆积在动脉，引起动脉硬化。每天多坐1小时，患冠状动脉硬化的风险提高 12%。 久坐不动，腿部肌肉收缩减少，下肢血流速度减慢，增加血栓发生率。每天固定一个坐姿3小时以上的人，患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增加2倍，连续坐12小时以上，肺栓塞风险增加，特别是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度高，长时间静坐是潜在的可怕危险因素。四、久坐伤神，头晕眼花。久坐不动，血液循环减缓，还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伤神损脑，表现为体倦神疲，还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五、久坐伤骨，颈肩腰背痛。颈肩腰背长时间处于紧张的固定姿势，不仅会局部血液循环不良，还会导致颈肩腰背僵硬，酸胀疼痛，发生头痛及颈椎病。六、久坐伤肺，影响心肺供血。久坐运动量小，肺部得不到有效锻炼，会影响心肺供血。肺气肿、感染等常见的老年肺系统疾病大都和肺功能降低有关。七、久坐伤胰脏，糖尿病。细胞处于闲置肌肉时，胰脏反应慢，易产生更多的胰岛素，导致糖尿病。长期久坐，二型糖尿病风险增加 112%。 八、久坐伤胃，食欲不振。 久坐容易引起肠胃蠕动减慢，消化腺分泌消化液减少，出现食欲不振等症状。加重人的腹胀。

便秘、消化不良等消化系统症状。九、久坐生肠、结肠癌。久坐的人肠道、胃部蠕动减弱减慢，有害成分易在结肠内滞留，刺激肠黏膜，加上腹腔、盆腔、腰底部血液循环不畅，肠道免疫屏障功能下降，增加结肠癌危险。十人九痔，长时间保持坐姿也容易导致痔疮。十、久坐伤命，肺栓塞。美国癌症协会发布了一项针对12万人长达14年的最新研究结果，一天保持坐姿6小时以上可能增加早逝几率，女性风险更高。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每天坐着看电视超过4小时与少于2小时的人相比，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危险性增加 80%， 其他原因死亡的危险性增加 46%。 五招避免久坐危害。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原所长高峰坤教授提醒，老年人韧带开始僵化，肌肉延展性变差，骨骼退化，整体机能都在衰减，人活着就必须要动，化解久坐危害其实就一个字，动。怎么动呢？第一，坐姿正确，保持正确坐姿，背部挺直，肩部自然下垂，可放肘部两侧。椅子过软可能压迫前列腺，可以换一稍有硬度的座椅，背部加一靠垫可减少腰部压力，不翘二郎腿。第二，时常走动，为确保不会持续坐太久的时间，建议采取短暂休息，每次约20-30分钟，最好能起来走动，即使是坐着也可以弯弯腰，抬动肩膀或深呼吸，以减轻肌肉紧张。第三，垫脚尖，平时在工作生活中，尤其是在久坐或久站后下肢酸胀乏力时，可采用垫脚的方法健身，因为垫脚时双侧小腿后部肌肉的收缩挤压会促使锻炼者下肢血液的回流，加速血液循环，可防止下肢静脉曲张。第四，勤拍打。拍打可以有效地激活气血，疏通经络，提升阳气。久坐后应用拍打双手、手掌、手背、双肘和双膝通用部位，还有感觉酸累疼的地方，每个地方一次拍打20分钟以上，力度由轻到重，循序渐进。第五，多拉筋。久坐的人很容易筋缩，所以不少办公室白领肩颈腰腿都有问题，这是由于筋缩造成的，而筋缩的原因则是久坐不动，经络不通，这时候需要多拉筋。拉筋的方法有很多，瑜伽就是在拉筋，这里介绍一种最彻底的全面拉筋法，对腰腿问题很有帮助。卧位拉筋的标准姿势，身体完全平躺在拉筋凳上，双手臂紧贴耳部向后伸直，平放在凳面上，上举之腿与立柱完全平行，臀部膝后腘窝脚后跟紧贴立柱，上举的脚与立柱成90度角，脚往内收，下放之腿整个脚掌着地，双腿并拢，上举之腿的膝盖上方需用绑腿固定，上下腿和手上都可加沙袋或其他重物，以加大拉筋强度，臀部紧贴立柱，左右髋关节完全平放在凳面上，如此躺着拉10到40分钟，再换一条腿拉10到40分钟，方法相同，拉到酸麻胀痛，继续坚持才会有好的效果。刚开始拉筋时，由于筋缩做不到标准姿势，这很正常，坚持每天拉筋，循序渐进，逐渐延长时间，加大强度，则可以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许多问题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明显改善。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快不厌细。肉类加工技术，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武器和切割工具，以代替食肉动物锋利的牙齿。出土的动物骨头上布满了用石质工具切割的痕迹。菜肴一词中的肴，在古代的意思就是肉食和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人们为了便于贮藏、改善风味、提高适口感、增加品种等而世代相传，发展起来的种类繁多的肉制品以其颜色、香气、味道和造型独特而著称于世，是我国肉制品几千年制作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世界肉制品加工技术和加工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肉制品按加工

工艺不同，可分为腌腊制品、干制制品、火腿制品、灌肠制品、酱卤制品、熏烤制品和油炸制品。传统肉制品可分为四类：北味、南味、广味、川味，各具特色。肉类干制是最古老的肉类加工方式，早在《周礼》一书中就出现了腊人的官职，掌管着宫廷所有干肉的制作和烹饪。干肉包括腐、腊、断修、软、大块干肉、胖、小片干肉等。其中腐是咸肉条或者咸肉块，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制成。腊是将畜类去毛，整只经火烘烤再晒干的干肉。断修是加姜桂等香料轻锤使肉干时的加工方法。孔子收徒也把干肉作为学费。我国传统肉制品的加工工艺蕴含科学道理，目前欧洲最为著名的帕尔马火腿就是以700多年前马可波罗从我国带回的金华火腿加工技术为基础发展形成的。我们的先辈不知道防腐杀菌的原理，但却巧妙地将这一原理应用到肉制品加工过程中，在世界肉品加工技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影响。肉类入菜一般多用煎、烤、烹、炸。煎、炸因要用油出现的晚些，而烤和烹即煮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古代烤肉曰制，孟子中曾说快制好吃，快是切细的鱼肉，制即烤，后来演变出脍炙人口的成语。古代鲜肉一般用火炙，就像今天的烤肉串。烹肉不像现在的炖肉，不在煮的同时加调料。第一步白煮，不炙五味。第二步以汁和，将煮好的白肉放进热酱汁中，濡染加味，方才进食。南北朝以前，烤烹一直是肉类菜肴的主要加工方式，直到4到5世纪，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滚油快炒的技法才发展起来，在《齐民要术》中有明确的反映。压榨出油，油料加工技术。我国油料作物的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但直到东汉中后期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出现对植物油加工利用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以前，动物油是食用油的主要来源，称为脂或膏。脂是固态的动物油，膏是液态的动物油。提炼方法是把动物的油脂剥下来切成块，进行炒制炼出膏，冷却后凝为脂。最早用来加工成油的油料作物是芝麻，其次是油菜籽和大豆，再次是花生。大约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我国已经开始提取和使用植物油。崔实在《四民月令》中记载了苎麻籽可以捣制做竹。《三国志·魏志》记载孙权攻取合肥时利用芝麻油作为照明燃料，可见早期植物油主要的用途并不是加工食物，而是作为照明燃料和军事活动上的助火燃料。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植物油的认识和利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宋代开始利用油菜籽和大豆榨油。苏东坡在《物类相感制饮食》中有豆油煎豆腐有滋味的描述。元代王真农书
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的榨油工具和榨油技术。

0: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全面介绍了十余种油料作物的产油率、油品性状以及榨油方法，说明明代末期我国古代油料加工技术已经趋于成熟。花生油则是到了清代才开始出现，是诞生的最晚的植物油，但因花生含油量高，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油料作物。我国古代的油料加工技术主要是冲捣法、水带法、压榨法和石磨法。冲捣法是文献所见最早的制油技术，就是将大麻籽用储臼类工具冲捣提取油脂。以冲捣法制油，技术简便，成本低，适合一般家庭自产自用。水带法是我国传统制油技术，是将水加到经过预处理、蒸煮、研磨等的油料中，利用非油物质对油和水的亲和力不同以及油水相对密度不同而将油脂分离出来。水带法也比较适合小规模生产，技术难度低，制取的油杂质少，纯度高，但出油率不如压榨法高。压榨法是先把炒熟的原料进行碾磨，随后将碾碎的油料包放在铁锅里，再放入油炸车的木槽内，用木屑打井加压榨取食用油。屑式压榨法的出现，使可加工处理的油料从大麻籽、芝麻、苏籽等扩大到茶籽、大豆、菜籽、花生等硬度较大的油料，且出油率大大提高，是真正适合大量生产和商品化发展的加工技术。石磨法是将原料蒸熟或炒熟后用石磨研磨出油，但仅适用于容易出油的芝麻，故所用范围有限。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

屏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琴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有声剧场。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这项我协会，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果然，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李达康说，这环湖一圈47公里，您吃得消吗？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没再说啥。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着，您省委书记都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不同意，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权威，这是你的杰作，你最有资格。李达康心里很舒服，就也没再推辞，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举枪发令。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车流滚滚。

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有做朋友的意思。既是朋友又是领导，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原来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地支持了他。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翘起了大拇指。达康，你有气魄呀，是我也会支持你。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10大景观，千亩玫瑰园是10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在海内外挂牌上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多则几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这个时候，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沙书记，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称赞说，达康同志说得好，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他岂敢丧失底线？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进

0: 着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大康，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大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1年零3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老高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李达康也不否认，
1: 是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把我调离了。
0: 嗨，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沙瑞金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滨举目远眺，此地也是一景，名为万亩香河湖。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虽然花季已过，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肥绿喜人，如伞如盖，风吹荷动，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沙瑞金这才想起问，哦对了，达康，你不说汇报吗？想说什么呀？李达康愣了一下，是一件私事，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哈哈，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
1: 啊，沙书记，您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
0: 沙瑞金说，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李达康说，
1: 我们分居已经8年了，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0: 沙瑞金叹息着，看看，一个8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
1: 哎，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了。根据中央规定，如果不和欧阳离婚，我就得离职啊。
0: 沙瑞金说，好，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李达康呆呆地站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声音竟然有些颤抖，
1: 谢谢瑞金同志。

0: 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侯亮平对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打趣地说，这才登门看老师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讨好地说，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永不凋谢的玫瑰啊。正和师母说笑着，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2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哦，是猴崽子到了吧，进来，快进来，我等着你呢。进门来到客厅，老师也从2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你这小子啊，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侯亮平说，没错，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老师挺懂行的嘛。高玉良说，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啊，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他才不买呢，亮平，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对了，童伟也送过2次。高玉良马上自嘲，所以亮平啊，你和童伟来，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我让他露两手，他就不理不睬。侯亮平笑了，那是，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您。吴慧芬就笑着说，亮平啊，你媳妇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哎，才不是呢，她这人太实际，我倒是给她买过一次花，她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能吃还是能喝。老师和师母都笑了。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而且颇有造诣，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迎门一棵迎宾松，枝干蜷曲，针叶苍劲，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奇石异草，精致美妙。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啧啧称绝。高玉良也起身，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而后，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问侯亮平，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有这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不会被谋害。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我正在找证据。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呐。哦，对了，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的。一看时机成熟，就端出了久盘于心的问题。 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叹了一口气，哎，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地探寻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奥。有，到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祁同伟出去了两次，陈海出去过四次，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纪，北京交下来的案子，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一会说，可是我们这位纪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你们老纪要汇报，我就不能不听。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达康。李达康还是省委常委嘛。祁同伟呢，算是例外。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的。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祁同伟必须向我汇报。老纪来的时候，祁同伟还没谈完，自然就不能走，加上又要抓人，我就把他留下了。侯亮平大着胆子进一步的探问，可据我们纪检说，那晚上您可真够拖拉的，又是研究又是请示。高玉良不高兴了，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撂，啪的一声脆响。这叫啥话啊？老纪什么意思？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非要汇报，你汇报了，我当然要研究请示，怎么又变成拖拉了？侯亮平赶紧说，老师别生气，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哪儿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没这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挑担不吃力。亮平，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出了这种事最丢脸的是我。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是啊，高老师，这我能理解。哎，听说您一直在追查。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

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蹭一顿饭。他和老师棋逢对手，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师生两个输急眼了，都爱回棋，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于是就没大没小、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哄孩子似的。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侯亮平坐直身子，放下一枚棋子：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四个，其中三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两枚子：亮平，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侯亮平赞同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因为心不在棋上，信手白子都不在意，师徒俩都不悔棋，棋局的进展很快，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高玉良说：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呢，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查出了什么没有？哎，1000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目前还没线索。侯亮平说：高老师，您就没想过重点查吗？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高玉良吃掉了学生一个脚，不慌不忙地提着棋子，老谋深算地说：你以为我没查呀？查过了，有疑点，但不确定。侯亮平追根究底地问：那谁最可疑？这个不能乱讲啊，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哦，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是啊，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摇头谨慎地说：这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侯亮平笑了：可不是嘛，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他又吃了老师的一片棋，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

高玉良思索着说，高小琴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赶紧喊，哎，这怎么回事？猴崽子，你搞偷袭，不带这样的，不算。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侯亮平快乐地应着，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锅里冒着香气，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好香啊。师母一向喜欢他，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吴慧芬打开锅盖，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馋猴，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不错，再加点糖就更好了。从厨房出来，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说，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也更加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暗自感慨着。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了心里话，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丁义珍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反问，老师您说呢？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他有这个动机。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案情分析，不妨把话说透。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升任了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李达康不顾一切，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次也有意思啊，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侯亮平听明白了，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我这么说了吗？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高老师，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这个代价也不算太大。丁义珍被捕窝案

0: 爆发，代价才较大。现在李达康的利益天平又多了一块砝码，欧阳菁。为了老婆，他不会铤而走险吗？欧阳菁的问题难道不会牵连到他李达康吗？对了，你上次说的那个举报人就是大风厂的蔡成功，抖出了多少猛料啊。啊，这个刚做了讯问，相关证据都还没落实。那就尽快落实。亮平，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适当的时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大康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看？别那么急呀。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大康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
1: 好，
0: 我明白。还有，注意陈海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是，高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在监控室，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应该让纪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亦可心知肚明，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侯局长，咱们让纪检压着，纪检干嘛？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否则很被动。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华华加加班，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陆亦可说，这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不过我们报捕理由不充分呢，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捕的。侯亮平指点着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工作还没谈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灯光幽暗，音乐袅袅，咖啡香气四下弥漫。他们在

靠窗的位置坐下，胡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他的神情很忧郁。胡亮平视线和他接触，他叹息说，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胡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其中三张卡是死卡，只有一张卡还在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户名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即2013年3月到6月，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有人？对，只能这么说。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菁。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万5千元了。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现在都没了。这张卡没用于消费，就是提现。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也没留签名字迹。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欧阳菁不会认账。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卡里还剩下的五千元，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让蛇动起来。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不是随时可以走吗？让他受点惊，赶快走。他已经提出辞职了，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包带走。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五千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幼稚，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五千块取走？别忘了，欧阳菁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五千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对欧阳菁可以忽略不计。陆亦可自嘲地说，也是，我还以为欧阳菁是我呢。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我就赌欧阳菁是个小女人，赌欧阳菁爱财如命。如果她真不像我这样小家子气，那我认输。我的陆大处长，请问我们输得起吗？啊？当然输不起，老纪会把咱们骂得狗血喷头。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的夫人是我们随便传的吗？要不咱让老纪定？别，可别，这不是难为领导吗？纪检谨慎，肯定让我们打住。侯亮平说着，他的眼珠一转，又有了主意。哎，要不这样，你我都别出面，让张华华上门服务，向欧阳菁询问一下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轻轻地拨一下草。哎，这主意行，欧阳菁心虚，肯定会采取行动，既达到了目的，我们又不被动。第二天，女检察官张华华到城市银行上门服务时，欧阳菁正在开会。办公室李副主任把她叫出会议室，告诉她，省检察院反贪局来了一位女的，要向她了解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情况。欧阳菁当即警觉地问，为什么找她，不找其他人？李副主任说她也不知道。欧阳菁又谨慎地询问，这检察院女的想了解哪些企业的情况，有没有大丰服装公司？李副主任摇头，说是人家没提具体企业，只想和她谈一谈。欧阳菁沉下脸，

0: 谈什么谈？我不见他，这么多事儿呢，没空。他要了解什么情况，你们去应付吧。但是要注意，客户的贷款资料属于商业机密，他想了解任何一家企业的贷款情况，都必须出示检察院的手续。回到会议室，欧阳靖再也没心思听王行长的长篇报告了。他低着头，假装在本本上记录，心里却是一团乱麻。检察院反贪局的人为什么这个时候上门找他呢？自己有什么把柄被抓住了呢？王大陆的企业会不会出了问题？甚至李达康被谁盯上了？人家要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吗？
1: 好了，今天的有声剧场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7日星期二，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之美在于言，人之所谓言，书人之所谓书。在节目中，我们共同聆听来自千年前的声音，感受穿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卜算子·感旧》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世昨非的一种感叹。下面一起来欣赏下
1: 《卜算子·感旧》，作者宋代苏轼。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宿古太守。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还与去年人，共借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

属地的人去过江南后，就会常常想起江南的美好。自古以来，属地和江南风光都同样被人称赞，要游览就要及早去。桓氏与去年的友人一起又来到了西湖边上，一同坐在西湖边的草地上，尽情地饮酒行乐。仔细端详，发现只有我们变老了。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伙伴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开端从自身患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和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来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来说。长忆是就行医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十一月到杭州任通判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六月二十七日万湖楼醉书五首、游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此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做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者是归故乡。序中的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成。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过片呈上归去去，展开了与沉香同游西湖的想象。还是去年人共借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做平平续写，而是将其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叠印在一起。

0: 《卜算子·感旧》，作者宋代苏轼。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宿古太守。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还与去年人，共借西湖草。莫惜尊前仔细看，应是容颜老。
1: 他是宋朝名妓，被抓后写了一首词，于是当场平反。下面就来学习宋代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0: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作者宋代严蕊。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自己并不是生性喜好风尘生活，之所以沦落风尘，是为前生的因缘所致。花落花开自有一定的时候，可这一切都只能依靠思齐之神东君来做主啊。总有一天会离此而去，留下来又将如何生活下去呢？若有朝一日能将山花插满头，那就不需要问我归向何处了。严蕊原姓周，字幼芳，南宋中叶女词人，出身低微，自小习乐理诗书，不幸沦为台州营妓，改严蕊艺名。严蕊善操琴、弈棋、歌舞、丝竹、书画，学识通晓古今，诗词
2: 中天。这光景，前来祝寿的宾客川流不息，祝寿之声不绝于耳。这个盛况空前的祝寿场面，是那些王公贵族难以媲美的。得人心者获此殊荣，当之无愧。祝寿的宾客济济一堂，有增无减，还有一些官吏及富商大贾、市民百姓，林林总总不下几百人。药店内外摆满了桌椅，一直延伸到药店前面的街道上。朱二阳慌忙去了十字街坐东朝西的肉档铺，只见铺子左上方贴着斤两十足的条子，徒弟赵四儿在替屠夫赵胖子磨刀，一些顾客围着肉架子指指点点，嚷声不休。肉档铺一年四季经营猪肉、牛肉、羊肉、驴肉，生意甚是红火。朱二阳挤到屠夫赵胖子面前说道：
3: 掌柜的，今日是赵郎中的五十寿诞，来客甚多，先前在你这肉铺订购的荤腥不够用，请你再杀一头猪，肉价从优，请你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
4: 赵郎中就是观世音菩萨，行医济世，救人性命，深得人心，咱也受过他的恩惠，为他的寿诞杀头猪是应该的，咱也不额外要价。
2: 说着将手头的生意交于徒弟赵四，叫他伺候顾客，便拔腿去了后院。一会儿从后院里传来猪的挣扎嚎叫声，瞬间便无声无息了。不大一会儿功夫，赵胖子屠夫便扛着半盘猪肉出来了，接着又返回院里扛来另外半盘猪肉。朱二阳付了银子，谢过赵胖子屠夫，挑着猪肉晃晃悠悠地回到药店，将猪肉交于厨子。日头即将当顶，鸣炮仪式之后便可开宴放席了。阮桂与朱二阳两人抬着几大盘百十来斤重的鞭炮与烟花置于药店前的街道上，阮桂燃起了鞭

0: 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持续不断的响彻云霄，震耳欲聋。朱二阳连续燃放烟花，形成一道亮丽的弧线，随即化作千百道五光十色的火光，纵横散乱。鞭炮声与五彩缤纷的烟花交相辉映，景况甚是壮观。地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碎纸屑，浓浓的硝烟久经不散，遮天蔽日。隆重的祝寿场面尽显赵太成门庭兴旺的大家气派，彰显了他行医生涯的辉煌与荣耀。赵太成穿着簇新的青色长袍，收拾得头脸光溜，50岁年纪，头发却黑油油的，一张清瘦的面孔透发出他温文尔雅的儒医气质。他不断地拱手致意，向宾客施礼。赵太成的儿子赵仁宇与媳妇儿孙玉叶两人里里外外张罗着，赵仁宇传承父亲的医道，颇下功夫，凡来药店瞧病的人都先由赵仁宇把脉诊断，而后由赵太成确诊。赵仁宇十有八九诊断无误，但是赵太成从来没有夸赞过儿子，而是严格要求儿子赵仁宇诊断病情不能有一星半点误差，对病人负责。赵仁宇长进非凡，越来越通晓医道了。孙玉叶在药房照药方抓药，他每抓罢一剂药，赵太成都要亲自检验，以保万无一失。天长日久，孙玉叶便将各种中药疏烂于胸，抓药无误，深得赵太成的欢心。因此赵仁宇与孙玉叶两人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成了交际圈子里的佼佼者。赵太成的老伴文氏比赵太成年轻几岁，人样也周正，却从不抛头露面。他独自一人在厢房里翘着小脚抚摸着，摸了左脚摸右脚，似乎要把脚摸出花样来。外面的喧嚣声传进屋里，他不时地摸脚捂耳朵，嫌吵闹得慌。他是个谨守妇道的人，自从嫁给赵太成那天起，在这个家庭从不多言多语，不给夫君惹麻烦。热闹非凡的大街就在眼前，他白天从不迈出药店的门，偶尔晚上踱出门外走几步，一会儿又转回家。文氏牢牢地把自己禁锢在药店这片狭小的天地里，似一个出家修行的尼姑，超凡脱俗，远离尘世，心灵上倒也安然自在，无怨无悔。她比起她的自由自在的儿女们和交际甚广的夫君赵太成，却显得可怜巴巴的。通晓事理、热情大方的丫鬟阮绣花给宾客端茶倒水，迎接宾客，殷勤周到地张罗着，忙得团团转。阮贵与朱二阳两人充当了大知客，清点来宾，请宾客入席就坐，寒暄客套，彬彬有礼。宾客之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新科状元韩世渠与翰林学士崔进侯，这两个朝廷里的正三品大官，使这药店蓬荜生辉。那些相识与不相识的宾客都寻个话头与这两位大官打招呼。这些宾客深知自己巴结不上两位权贵，也不指望从权贵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但是总觉得与权贵打上招呼体面些是个荣耀，有一种吃不上山珍海味偏要闻个香气，心里也舒坦服帖的感觉。若不是在这出头露面的场合，那些宾客哪能有幸一睹大官人的风采呢？韩世渠与崔进侯两人如坐春风，笑容可掬地抱拳施礼，尽显翩翩风度，豁达胸襟，给人以平易近人的温馨之感。两人并肩而立，俨然是赵太成的至亲，迎接着八方来客，给药店贴上了一道无形的金字招牌，给赵太成挣足了面子。朱二星对身边的潘玉莹说道：
1: 嗨，潘小姐， 这回全仰仗韩状元为潘大人据理力争，奔走呼号，才使潘大人无罪。

0: 或是官复原职呢？
1: 咱得谢谢韩状元，爹爹既然复出了，他咋不回家庆贺一番嘞？
0: 潘小姐，咱听韩状元说，潘大人一复出就坐镇盐铁部，查禁私盐，公务繁忙，脱不开身嘞。
1: 卓大侠，咱在这里代爹爹谢过你了。
0: 哈，潘小姐不必客气，咱只不过是出面求了韩状元，韩状元没驳咱的面子，尽了微薄之力，理当效劳。
2: 潘玉莹目不转睛地瞧着端庄文雅的韩世渠，只见他眉宇俊秀，气度不凡，一张瓜子脸庞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言行举止大有气吞山河之概。他是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正在闪烁着光芒。潘玉莹从他的身上领略到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他突发奇想，生出一个荒唐的念头来，今生今世若是与他这个英杰结为百年之好，也不枉此一生。瞬间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念头太可悲太可笑了，堂堂一个状元郎受到天子的恩宠，朝廷里有多少元老重臣为他保媒，这个幸运之神无论如何也降临不到他头上，还是与阮贵这样的平凡之人交往最为现实省心，过一种平淡无奇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呐，千万不要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高，望着白云绕山腰，还是平平常常顺其自然，方能安然无恙。欧阳东终于有机会接近崔府的管家白桃红了。自打那回白桃红去香料铺买香料，叫他银对子，他心里就对白小姐生出感激来。后来由于白桃红从中斡旋，才使翰林学士崔敬侯暗中查阅了他的试卷，发现了他这个人才，举荐他去开封府做了文案，使他有了今日之荣耀。欧阳东从内心里对白桃红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与日俱增，渐渐地化成了他对白桃红的爱慕之情。他有多少知心话要对白桃红表白，苦于没有机会面见他，现在机会来了，他怎肯轻易放过？可是在这宾客云集的场合，他又能说些什么呢？欧阳东走到白桃红面前说道，
3: 白小姐你好啊。
2: 只这一句话包容了千言万语，白桃红的心里一阵狂蹦乱跳。她自从与欧阳东接触以后，便由对他的同情之心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她几次想去开封府与欧阳东会面，以敞开心扉，只是想到他才上任不久，害怕分散了他的身心，耽误了公务，所以迟迟没有去。时下欧阳东就在他的眼前，他从欧阳东那双渴望而激动的眼睛里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思，他是爱慕他的，只是在这宾客众多的场合不便倾吐心思罢了。他望了一眼欧阳东说道，
4: 欧阳文案，你近日可好？
2: 这一句亲热的话语如同数九寒天捧来一盆炭火，温暖的欧阳东的心里暖烘烘的。欧阳东说道，
3: 白小姐托你的鸿福，吉星高照，日月增辉啊，咱想请白小姐到开封府去做客，略表谢意，不知能否赏光啊？
2: 白桃红深情地望着欧阳东，点了点头，脸上泛起羞涩的红晕，无需再说什么甜言蜜语，彼此便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心心相印了。范家驹踌躇满志，前些时日由于他下令一举缉拿了一群祸国殃民的泼皮无赖，开了先河，声名鹊起，深得人心，深受朝廷重臣元老的赞誉。此时他神采飞扬地与官吏们频频接触，寒暄问好，赞誉太平盛世，抱拳与富商大贾势力，恭喜发财，回报

0: 到他的当然是盛赞之词，恭喜他锦绣前程，不可限量。范家驹尝到了做官的甜头，千花万株无可媲美，他的心里升起无限的遐想，乐在其中。这些有身份有名望的宾客似奇花异草，争奇斗艳，放绿土方。然而一个不请自来的城市平民甘老歪却显得与众不同，他穿一身旧衣裳，左腿一瘸一瘸的自惭形秽，他明知道自己来此丢人现眼，还是硬着头皮来了。因为赵太成救过他的性命，他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恩人的美好祝愿。众宾客见了他一身寒酸相，都离得远远的，生怕那身酸穷气沾了身，只当他是一个混吃混喝的叫花子。甘老歪尴尬至极，无地自容。阮贵看到这情景，心里酸溜溜的不是个滋味，于是走到甘老歪身边说道：
1: 老伯，请到椅上坐。
0: 说着搬了凳子让甘老歪坐下了。甘老歪猜想他是赵太成的知客，便掏出一把铜钱说道：
2: 相公，请你把这几个铜钱交给赵郎中，这是咱的一片心意啊。
1: 嘿，老伯，这把铜钱你来之不易，就留着自个儿急用吧。咱代赵郎中谢谢你的好意，待会儿你就入席就坐，多饮一杯酒，畅快畅快啊。
0: 甘老歪眼里涌出了一汪泪水，说道：
2: 相公，你把咱当人看，看得起咱这个穷酸样儿，你日后多子多福啊。
0: 阮贵安慰了甘老歪，转身张罗去了。开宴了，阮贵有意识地将一些相关人士安排在一个席上，十来个人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阮贵没有入席，立在桌旁把盏斟酒。此时赵太成走到席桌旁，向两位大官人介绍了他俩不相识的几位宾客，两位大官人记忆惊人，只这一遍便记住了几个人的姓名。十来个宾客边吃边饮，无拘无束，气氛热烈。潘玉莹逐个敬罢酒，而后说道：
3: 韩大人，崔大人，咱带爹爹给二位大人敬酒。
0: 韩世渠与崔静侯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韩世渠说道：
4: 潘小姐，潘大人是个忠臣，他正在着力整治盐务，你就放心好了。
3: 谢谢韩大人。
0: 整个吃酒场面始终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气氛热烈而融洽，彼此的感情尽在这浓香的美酒中得以交流。宴罢，韩世渠、崔静侯与白桃红、范家驹与欧阳东几个人公务在身，先走一步了。其他几个情投意合的年轻人欢聚在一起，畅所欲言，滔滔不绝。他们一直玩到天撒黑，用罢晚宴才散伙。潘玉莹回到石榴巷潘府，将父亲无罪获释、官复原职的好消息一股脑儿告诉了母亲。阮氏惊得瞪大了眼睛问道：
5: 莹儿，你说的都是真的？
3: 娘，今日是赵郎中的五十寿诞，新科状元韩世渠也来此贺寿，咱与他坐在一个席上，是他亲口告诉咱的，没错的，咱还给韩状元敬了酒嘞。
5: 啊，莹儿，你爹爹咋不回家来庆贺庆贺呢？
3: 娘，韩状元说爹爹一复职就坐镇盐铁部查禁私盐，待过了这阵子他就会回家来看望你的。
5: 唉，你爹爹还没个教训，做的皆是些得罪人的差事。我真担心咱娘俩呀跟着他没好果子吃啊。
3: 娘，爹爹是依法查禁私盐，

0: 会掌握分寸的，您老尽管放心好了。
1: 他嘴上这么安慰母亲，心里却在替父亲担心。前些时日，他与阮贵去了趟太平坊，他听在太平坊豪宅里休假的盐铁副使金宇鹏说，父亲被诬陷入狱之后，一些不法盐商乘机而入，贩卖私盐，势头猖獗，屡禁不绝。现在父亲刚刚复职上任，就接手了这个积重难返的盐务，他将怎样面对呢？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0000户计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没，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八白事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有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三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星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知识请查收。暑假将至，防溺水安全教育不能放松，提醒广大师生家长要加强防溺水教育，告诫孩子不要到河边湖边嬉戏，防止发生溺水事故。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溺水高风险地点？溺水后如何自救？发现有人溺水如何正确施救？正确救援三要点：大声呼救，寻求周围更多人的帮助，拨打110、119、120等报警求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树枝、木、竹杆等递给落水者，将泡沫块、救生圈、密封的空塑料瓶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帮助其漂浮待援。如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救援者应从溺水者的后面拖住他的腋窝或单手夹胸，利用反蛙泳或侧泳将其拖带上岸。即使施救人员较多，也不要以手拉手的方式下水救援，如果有人脱手，可能造成连环溺水悲剧。拒绝野泳，未成年人牢记防溺水6步原则。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是从根本上杜绝野泳。游泳戏水要选择游泳馆、海滨浴场等有人管理、有救生员的正规场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盲目施救。溺水可能发生在江河水库，也可能发生在浴缸、泳池、水边玩耍、下水摸鱼、水中捞物品等，都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溺水。这7个儿童溺水高危场景，老师家长一定要了解。低龄儿童家中蓄水容器，对低龄儿童家中的浴盆、水桶、洗衣机

0: 都是深水区，可能导致溺水。工地积水坑或小区景观池，儿童在玩耍时可能跌入工地内积水坑等场所发生溺水，小区景观池还存在触电隐患。江河、水塘等开放水域，孩子与同学结伴玩水，可能会迫于同伴压力而冒险。野外水域环境复杂，易导致溺水。公共泳池及水上乐园等场所，公共泳池、水上乐园可能存在人多拥挤、管理不善等问题。孩子在水中嬉笑打闹，可能因呛水发生危险。带游泳圈进入深水区，充气水上玩具、游泳圈等不是专业漂浮装备，可能在水流变化时发生翻覆，导致儿童溺水。海边潜水区，在潜水区，孩子也可能因为滑倒、水流湍急等原因发生溺水，还可能被卷入深水区。盲目下水施救溺水者，溺水者出于求生本能，会死死抓住任何东西。儿童力量经验不足，救人时易发生意外。出现这情况，可能已经发生溺水，手臂向前伸而不滑动，或无意识滑动，突然安静无声，眼神呆滞，甚至闭眼，在水中直立且没有打腿蹬水动作，头部持续后仰或前倾，明显不是正常游泳动作，对呼唤没有反应或反应非常迟钝。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黄金距离，一臂距离之内，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任何时候都有专人看护。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要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35集《蜀漏宝剑杀功》。
2: 蜀吕宝剑杀功臣，越国的大臣文种一面帮助越王增强国力，一方面又设法去削弱吴国的力量。他知道吴王夫差为了自己尽情的享乐，在建造姑苏台，就派人送去许多巨大的木头，使建筑规模更加扩大，消耗了吴国大量的人力物力。后来文种又让越王下令在全国选了两名最漂亮的美女西施和郑旦，教他们学了三年的歌舞，然后派范蠡送到吴国献给吴王。吴王得到了美女，整天和西施在姑苏台里游玩享乐，把国家大事忘得干干净净。文种看见两条计策都成功了，又使出了第三条削弱吴国的计谋，以饥荒为名向吴王借了一万担粮食，到第二年还的时候把那些粮食统统的征讨过，这样看上去这些粮食又大又饱满，夫差以为越国的粮食品种好，就下令分给百姓做种子，结果这些种子一颗也不长，吴国的粮食大为减产，并闹起了饥荒，老百姓对吴王的怨气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吴王夫差还不以为然，伍子胥忽然得知越王让范蠡练军队的消息，马上去报告吴王，让他先下手为强，赶紧去消灭越国的武装力量。可是伯却为越王辩解说，训练士兵防止国内的盗贼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于是吴王不但不对吴国采取防卫措施，反而决定北上出兵伐齐。伍子胥又去劝谏，夫差只觉得伍子胥恤反讨厌，哪里肯听他的。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率领10万大军伐齐，很侥幸他得胜回国， 于是就在文台设宴庆贺。越王勾践也率领越国的大臣赶来祝贺。夫差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宣布要给越国扩大领土，封给他土地。而以伯为首的一些臣子则连呼英明，拍手赞成。伍子胥看到这种情况，实在忍不下去了，就伏在地上边哭边道：可悲呀，阿谀奉迎以屈为直，忠信之言全被堵塞，养乱续奸，将灭吴国呀。吴王夫差听了不由得大怒：老家伙，你想用妖言颠覆国家吗？看在先王的份上，今天不杀你，快给我滚出去，再也不要来见我。伯一心想杀害伍子胥，自己当相国，就火上加油的造谣说：大王，伍子胥反对伐齐，叮嘱越王不放，实际上早就和齐王有勾结，企图出卖吴国。于是夫差不做调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了一把蜀吕宝剑，逼他自杀。伍子胥接到宝剑，仰天长呼：天哪，天哪，我为吴国出生入死，打下江山，今天却被赐死。回头又对家人说：我死后可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到东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兵打进城来。说吧，就挥剑自杀。公元482年，吴王夫差又亲率大军北上，与晋定公、魏出公、鲁哀公会盟于黄池，也就是现在河南的封丘西南。正当夫差和晋定公争论在会盟书上谁的名字放在前面的时候，越王勾践的复仇大军终于出动了。勾践范蠡统帅40,000多军队从海路溯长江直逼吴都，吴国的精兵全被夫差带走了。守吴都的太子友和王子弟带领老弱残兵应战，一触即溃，太子友战死，王子弟闭门死守，并派人星夜去黄池告急。夫差接报心胆俱裂，赶忙起兵返回，但是他所统帅的军队疲惫不堪，被越军打得大败。考虑到吴国还有一定的军事潜力，越国一下子还消灭不了他，因此勾践便接受了夫差的求和，撤军回去了。但是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四年以后，勾践又率大军伐吴，越军在吴都城外构筑城墙围困，夫差走投无路，只得派王孙洛去向勾践求和。王孙洛说得很可怜，哀求勾践像当初吴王赴越的条件一样赦免吴王。勾践一个国家了，接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绛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呢，就是现在的山西的下县西北，平阳在现在的山西临汾的西南，分别是韩魏两家的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就用手肘碰一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个人都敢怒不敢言。席散了以后，韩康子就把魏桓子约到了自己的营中，把张梦谈请了出来，三个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同攻打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守坝的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建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中大乱。等到智伯从睡梦当中醒过来的时候，水已经漫到了他床边，几个亲信赶紧把他扶到木筏上。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营内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的军士正在滚滚的波涛当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没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作，韩魏两家军队趁着水势从小舟上杀出来。郑伯无力抵抗，急忙带着几名随从改成小舟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梦谈引赵家的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把智伯给活捉了。第二天，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把智伯斩首，并且和韩魏两家军队率军回到了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把郑伯满门抄斩，志士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了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这个时候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只得赵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和魏侯， 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呢从此就不存在了。

0: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38集《西门豹破除迷》。
1: 西门豹破除迷信。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当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之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才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当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翟衡、西门豹、田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也就是在丰年的时候，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的年份，仍然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的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魏国很快就富裕强大起来。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岳阳攻下了中山国，都城在现在的河北定州，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就是河北的磁县东南，去当太守。邺城和韩赵两国交界，是韩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来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民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西门豹把自己打扮成外地来经营的商人的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来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和地方的豪绅官吏勾结，说是每年要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的姑娘被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上的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立的斋宫里，换上新衣，但举行完送亲仪式，就把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里，推入漳河，尾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当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还趁火打劫，每年以为河伯娶媳妇的名义向老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20-30万，其余的部分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以后，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的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老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的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都坐着地方长官、当地的豪绅。一个老年的巫婆带着20多个年轻的女弟子走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上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往水里一推，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个时候，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老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把那个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个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把脸上的化妆冲出了一道道的痕迹。他们居然每年都要把这样的年轻姑娘丢在河里白

再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们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他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抓起巫婆，把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大惊失色，但是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了看说，老巫不中用了，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呀，这些女流之辈无法把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们去一趟吧。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不，西门豹不由分说一挥手，让卫兵也把他扔进了漳河。又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怎么搞的，他们办事儿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和巫婆串通起来敲诈老百姓的，根本就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儿这件事儿。西门豹直到他们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把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河伯要娶媳妇儿的，就把他丢到水里，让他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带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另一方面又修筑引水渠，把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的百姓就把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的人民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巩固了北方以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的边境，是和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以后，和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了机会，趁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成了战国初年的强国。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六千三百六十

万吨，让仙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仙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仙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新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河新闻。这一次的新河新闻有以下内容：走一线改文风，新河县司法局积极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活动。近日，新河县司法局统筹优质律师资源，联合内蒙古炳生律师事务所、内蒙古恒仲尧律师事务所，持续开展知名律师下基层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团队深入陈关镇、大同腰等乡镇，以精准、专业、贴心的服务，把法治青春送到群众身边。活动坚持需求导向创新服务模式，彻底摒弃大水漫灌式普法，前期通过乡镇司法所法律顾问广泛征集群众诉求，精准梳理出农村土地流转、婚姻家庭纠纷、农民工欠薪、老年人赡养、未成年人保护等高频法律问题，量身定制菜单式服务方案，针对偏远农村群众出行不便的实际，律师团队自带宣传资料，深入自然村设立临时咨询点，构建集中宣讲加田间走访加定点包服立体化服务体系，真正实现群众在哪里，法律服务就延伸到哪里，聚焦重点群众，靶向破解极难筹判。律师用本地方言结合本地案例，为老年人讲解养老诈骗防范知识，开设农民工维权专场，详解薪资讨要、工伤认定等法律流程，现场协助梳理维权证据，走进乡村学校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以模拟法庭普及校园欺凌防范知识，同时紧扣春耕生产、邻里纠纷等民生热点，现场解读涉农法律风险，发放普法手提袋、围裙等实用宣传品，面对面答疑解惑。此外，律师团队主动下沉调解一线，为基层调解员提供专业法律支撑，以中立第三方身份释法明理，兼顾法理情理，助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弥补基层法律服务短板。此次活动打破法律服务资源城区集中壁垒，让优质法律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不仅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了群众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更在基层营造了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浓厚。

保供韧性迈上新台阶。七月二日，金陵区马连渠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发现一只无法飞行的猫头鹰。值班民警赶赴现场，经仔细核实，确认该鸟类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因身体虚弱，暂不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目前，该猫头鹰已被移交专业中心进行照料，待其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将重新放归自然。七月二日，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发布消息，内蒙古新增萨拉商业北京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新华东街分公司，内蒙古百盛奥特莱斯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市华瑞庆克隆商贸有限公司，满洲里金麦克发科技有限公司四家境外旅客购离境退税商店，内蒙古离境退税商店总数增至十七家。日前，在瑞士日内瓦举办的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内蒙古农业大学韩区低缓多沙河流泥沙粒精动态高精度检测技术与应用，凭借硬核的技术创新与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全球参展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据自治区工信厅消息，今年前六个月，内蒙古推广新能源汽车 6.35 万辆。北京时间七月四日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国家邮政局七月四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须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

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汴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

为清卫楼。历经千年，清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在中国古代，孔子是个极爱音乐的人，也是很懂得音乐的人。据古书记载，孔子有一次在城门外看到一个婴儿，他看见这婴儿的眼睛里天真圣洁，有神一般的境界，非常感动，赶紧走近这个婴儿，并且说，最美妙的音乐升起来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孔子看来，最美妙的音乐所启示的内容，就像这婴儿的心灵的美。音乐有一种净化人心、提升精神境界的作用。从很早开始，中国人有一种重视音乐艺术的传统。这里从两个侧面来看中国音乐的基本特征。以乐治国。编钟是中国早期典型的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开始使用，到了西周使用就更普遍了。1978年，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现今知道的最著名的一套。这套编钟分为三套，共有65件钟器组成，上面第一层的叫钮钟，共有19个，第二、第三层的叫甬钟，共有45个，另有钵一件，钟架由铜制成，并有极为精美的雕刻。编钟的总重量有440多公斤，这样的乐器大制作在世界上同时代是罕见的。这套编钟演奏时需要几个人组成的乐队，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虽然深埋地下有2400多年，但并没有改变它的音质。今天敲击它，它的乐音仍然是那样纯正，发音准确，音域可以跨越5个8度，音色和美。今天的音乐家已经利用它演奏过不少乐曲。中国有以乐治国的传统，这组豪华编钟所呈现的就是这一传统的缩影。中国早期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礼和乐相互配合，用以治理国家，保持社会的和谐安定，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序，也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乐是内在的熏陶和感发，它的内容是和，也就是调和性情，使人的精神保持和谐愉悦的状态，生动活泼，充满活力和创造力，进一步达到人际关系和谐以及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和谐叫做大乐与天地同和，这是中国古代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儒家思想家荀子说，乐的作用是使人的血气平和，从而达到家庭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也就是通过维护每个人的精神的和谐来维护整个社会的和谐。他说，乐行而致清，礼修而形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者和也，成为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重要思想，它所突出的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谐。中国人的礼乐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秩序的传统，音乐被当作达至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以情慰藉心灵，说到中国音乐总要说到情，古代中国文人所说的琴棋书画，第一就是情。情又称古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丝弦乐器。几千年来，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说以乐治国，侧重在群体的和谐一面，而情则具有强烈的个体性，是自我安顿的重要途径。中国文人有君子不彻琴瑟的说法，将琴作为修养心性的工具。琴的美妙的声音能够帮助人去除躁动，荡涤杂虑，达到心灵的平衡。一张琴可以营造一个安顿心灵的空间。3000多年前，有一位音乐家伯牙随他的老师程濂学琴，学了3年，以为自己学到了真本领。老师说，这还不够，不如让我的老师来教你吧。他将伯牙带到海边，在一棵松树下，程濂让伯牙等候，他去请老师。伯牙在这里等了很久，不见程濂回转，他看着茫茫大海和绵绵无尽的山林，不由得拿起琴来弹。琴声在山海间飞扬，在天地间飞扬。他忽然明白了老师的意思，程濂所介绍的这位老师就是大自然。音乐家要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应来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新河大青山地区居北原石史称宣福北口青山的西端，清初这里为察哈尔正黄旗半旗之地，正黄旗硬房即衙门就在大青山史称木孙特克山下，今衙门号查尔湖水库一带，过去称乌里雅苏台，为今河北省上邑县小蒜沟镇乌梁台村。该山西侧庙湾峡谷，山势陡峭，巨石嶙峋，野草丛生，在半山腰可隐约看到有一座岩洞，这就是颇有神秘色彩，被称之为喇嘛洞的遗址。很早以前，人们便发现，在洞里深处的一侧石壁上有一段文字石刻，当时因无人识得，所以不知其意，由此却更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致，深感这与此山及新河县的历史有关。2011年9月15日，新河县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一次采风活动，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观赏并拓印这段文字，以了解其内容。笔者有幸得以参加。喇嘛洞洞口很小，只容一人进出，
而里面却很宽大，洞口一侧有一个斜面，爬去好像是个门洞，有来过者引我们进去，在手电光下见门洞顶部有一块石头，平面上有刻痕。这段石刻文字不多，笔者发觉系蒙古文，由于年代久远，石面纹裂，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但从刻痕较深的几个字中还可辨认出巴图罕乌巴氏。同往的几位动手进行拓印，那么巴图罕乌巴氏是指谁？石刻大约在什么年代？就此查阅了相关史料。1368年朱元璋农民起义推翻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元惠帝妥欢帖木儿放弃大都北京，全身而退，回到草原。长城内的蒙古人败于明军，得脱者60000人，其34万人被围而陷，自此为北元时期的开始。虽然明朝多次发动攻击，并使北元受到多次重创，但蒙古民族的顽强抵抗使元朝皇室仍延续了200多年。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368年至1438年间察哈尔部落形成，至1475年满都鲁汗继位，几代大汗均驻帐于察哈尔部。1473年达延汗诞生，他7岁登基，在满都海彻臣夫人的辅佐下，于16世纪初统一了蒙古。他将6万户分为左右翼各3万户，即左翼3万户为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兀良哈万户，右翼3万户为鄂尔多斯万户、土默特万户、永谢部万户，由达延汗直接统领，并将行宫设在察哈尔部，因而察哈尔部便有了蒙古宗主部之称。1509年达延汗派次子乌鲁斯伯罗特为右翼3万户继农，遭到永谢部之易不辣太师、鄂尔多斯之满都赖的杀害。达延汗率军队出征右翼，于1510年收复了右翼。1517年达延汗去世，长子图鲁伯罗特早末，大汗位由长孙伯迪继承。由于伯迪13岁尚年幼，其叔右翼继农巴尔斯伯罗特自立为蒙古大汗，2年后让出汗位。在伯迪汗统治时期，驻牧于布尔罕山的兀良哈封建主发动了叛乱。1524年伯迪汗命土默特部的阿拉坦汗安达汗出征兀良哈，自己也亲率察哈尔大军征讨，叛军北逃。1538年兀良哈大规模南下，掳掠伯迪汗驻地察哈尔。蒙古各部首领聚集在成吉思汗800世前开会，又一致出兵，彻底镇压了兀良哈的反叛，迫使兀良哈投降。所以参加这次战争的蒙古封建主聚集在大汗的白色大帐前举行庆功会，为伯迪汗敬上苦登大汗的尊号。伯迪汗赐封出征有功的滚必利克、阿拉坦、巴雅斯哈勒兄弟3人分别为汗。当初右翼滚必利克的鄂尔多斯部、阿拉坦汗的土默特部沿明边长城所居，永谢部部的喀拉沁由昆都伦汗巴雅斯哈勒又名大巴图统领，则从鄂尔多斯迁出，居于张家口、宣化以北，包括今新河大青山地区和独石口一带。左翼察哈尔万户驻牧在今乌兰察布地区屯威宁海子之北近大同，包括今呼和浩特地区和锡林郭勒盟中南部。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5集。
3: 作为过冬肉食的牛羊已经杀完冻好，陈镇的蒙古包四个人按照牧场的规定，整个冬季每人定量是6只大羊，一共24只，四个人还分给了一头大牛。知青的粮食定量仍没有减下来，还是每人每月30斤，而牧民的肉食定量与知青相同，但粮食只有19斤。这样陈镇包的肉食就足够人吃、狗吃和狼吃的了。而且在冬季羊群中时常会有被冻死病死的羊，人不吃就可以用来喂狗喂狼，陈镇再也不用为小狼的食物操心了。陈镇和高建中把大部分冻好的肉食储存到小组的库房里。库房是3间土房，建在小组的春季草场，是到团部去的必经之路。蒙古包只留下一筐车的肉食，吃完了再到库房里去取。草原冬季日短，每天放羊只有6-7个小时，仅是夏季放牧时间的一半多一点。除了刮白毛风那种恶劣的天气之外，冬季却是羊倌牛倌们休养生息的好日子。陈镇打算陪伴着小狼好好读书和整理笔记，他等着欣赏小狼在漫天大雪中不断上演新的精彩好戏。陈镇相信狼的桀骜、智慧和神秘是草原戏剧的喷涌源泉，小狼一定不会让他这个最痴迷的狼戏戏迷失望的。在漫长寒冷的冬季，逃出境外的野狼们将面临严酷几倍的生存环境，可是陈镇的小狼却生活在肉食可以敞开供应的游牧营地旁。小狼的冬毛已经长齐，好像猛地又长大了一圈，完全像条大狼。陈镇把手掌插进小狼厚密的狼绒里，不见五指还能感到小狼身上小火盆似的体温，比戴什么手套都暖和。小狼还是不愿意接受大狼的名字，叫他大狼他就假装没听见，叫他小狼他就笑呵呵地跑过来蹭你的腿和膝盖。小母狗经常跑进狼圈和小狼一起玩，小狼也再不把他的童养媳咬疼了，还常常把小母狗骑在胯下练习本能动作，亲昵又粗暴。杨克笑眯眯地说：嘿，哎，看来明年有门了啊。第3场大雪终于站住，阳光下的鄂伦草原黄白相间，站起来看是一片白黄色的雪景，坐下来看

却是一片金色的牧场。嘎斯麦牧业小组将向一个原始草原部落逐渐往辽阔而荒蛮的草原深处迁徙。陈震又要带着小狼搬家了，去往另一处没有外人干扰、与世隔绝的冬季真毛草场。陈震和高建中带上两把铲雪的木锨，装了满满一车干牛粪和两车搭羊圈用的活动栅栏和大围毡，赶着牛车先去新营盘打前站。铲羊圈，两个人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堆出了四大堆雪，铲清了羊圈、牛圈、狼圈和蒙古包地基，又卸了车。下午赶着三辆空牛车往回走的时候，陈震心情很愉快，这样一来顺便就把运送小狼的空车也腾出来了。第二天早晨，三个人拆卸了蒙古包，装车拴车，最后又顺利地把小狼扣进囚笼，推上囚车，绑好拴紧。小狼愤怒地咬了几口铁丝臂网，牙疼的使他不敢再咬。牛车一动，小狼又惊恐地低着头，缩着脖，半蹲着后半身，夹着尾巴一动不动地在牛车上站了半天，一直站到新营盘。陈震把小狼安顿好了以后，给小狼一顿美餐，大半个煮熟了的肥羊尾，让小狼的体内多积累一些御寒的脂肪。陈震还用刀子把羊尾切成条，使它更容易吞咽。套着锁链的小狼始终顽固地坚守着两条狼性原则。一是进食时绝对不许任何人畜靠近。小狼在吃东西的时候依然六亲不认，对陈震和杨克也不例外。二是放风的时候绝对不让人牵着走，否则就一拼到死。陈震尽一切可能尊重小狼的这两条原则。在天寒地冻、白雪皑皑的冬季，小狼对食物的渴望和珍惜更加超过了春夏秋三季。每次喂食，小狼总是呲牙咆哮，两眼喷射毒针，非把陈震扑退到离狼圈外沿一步的地方，才稍稍放心回到食物旁边吃食，而且还像野狼一样不时向陈震发出咆哮威胁声。小狼虽然有伤，却依然健壮，他用加倍的食量来抵抗伤口的失血。小狼的牙齿和咽喉的伤还是影响了他的狼性气概，原先三口两口就能吞下的肥羊尾，现在却需要七口八口才能吞进肚子里。陈震的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担忧，不知道小狼的伤能不能彻底痊愈。人迹罕至的边境冬季草原弥漫着远比深秋更沉重的凄凉，露出雪面的每一根摇摆的草尖上都透出苍老衰败的气息。短暂的绿季走了，枪下残存的候鸟们飞走了，曾经勇猛喧嚣神出鬼没的狼群已一去不再复返。凄清寂静单调的草原更加了无生气。陈震心中一次次涌出茫无边际的悲凉，他不知道苏武当年在北海草原究竟是怎样熬过那样漫长的岁月，他更不知道在如此荒无人烟的高寒雪原，如果没有小狼和那些从北京带来的书籍，他自己会不会

昏发狂，或是发痴发呆发麻发木。杨克曾说，他父亲年轻时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发现，那些接近北极圈的欧洲居民的自杀率相当高，而那片俄罗斯草原和西伯利亚荒原上，许多个世纪以来流行的斯拉夫忧郁症也与茫茫雪原上黑暗漫长的冬季连在一起。但是为什么人口稀少的蒙古草原人却精神健全地在蒙古草原和黑夜漫长的雪原上生活了几千年呢？他们一定是靠着同草原狼紧张激荡和残酷的战争，才获得了代代强健的体魄与精神的。草原狼是草原人肉体上的半个敌人，却是精神上至尊的宗师。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就照不亮草原，而死水般的安宁就会带来消沉、萎靡、颓废和百无聊赖等等可怕的精神敌人，将千万年充满豪迈激情的草原民族精神彻底摧毁。草原狼消失了，俄伦草原的烈酒销量几乎涨了一倍。陈震开始说服自己，当年的苏武定是仰仗着与北海草原凶猛的蒙古狼的搏斗，战胜了寂寞的孤独岁月。苏武成天生活在狼群的包围之中，是绝不能消沉，也不允许委顿的。而且匈奴单于配给苏武的那个蒙古牧羊姑娘，也一定是一个像嘎斯麦那样勇敢强悍而又善良的草原女人。这对患难夫妻生下的那个孩子，也定是一个敢于钻狼洞的巴雅尔。这个温暖而坚强的家庭肯定在精神上支持了苏武。遗憾的是，后来出使草原的汉使只救出了苏武夫妇，而那个巴雅尔却永远留在了蒙古草原。陈震越来越坚定甚至偏激地认为，是草原狼和狼精神最终造就了不辱使命、保持汉节的伟大的苏武。一个苏武尚且如此，那整个草原民族呢？狼图腾，草原魂，草原民族刚毅之魂。在知青的荒凉岁月里，幸而陈震身边的小狼始终野性勃勃。小狼越长越大，铁链显得越来越短，敏感不吃亏的小狼只要稍稍感到铁链与它的身长比例有些失调，它就会像受到虐待的烈性囚犯那样疯狂的抗议，拼尽全身的力气冲拽铁链、冲拽木桩，要求给它增加铁链的长度待遇，达不到目的几乎不惜把自己勒死。小狼咽喉的伤还没有长好，陈震只好又为小狼加长了一小节铁链，只有20厘米长。然而陈震不得不承认，对已经长成大狼的小狼，新加长的铁链还是嫌短。但是陈震不敢再给它加长了，否则铁链越长，小狼的助跑距离就会越长，冲拽铁链的力量就会越强。陈震担心铁链总有一天会被小狼磨损冲断。开始采取狱中斗争的小狼，对拼死争夺到的每一寸铁链长度都非常珍惜，只要是铁链稍一加长，他就会转圈疯跑，为新争到的每一寸自由而狂欢。小狼

四爪一踩到黄草圈外的新雪地，就像是攻占了新领地，比捕杀了一匹肥马驹还要激狂。不等陈震替他清雪扩圈，小狼马上就在新狼圈里跑得像轮盘赌一样的疯狂，呼呼呼呼呼呼，一圈又一圈，像是十几条前后追逐的狼队，又像打草机和粉碎机，铁链狂扫，黄草破碎，草沫飞舞。小狼发疯似的旋转，就像是一个可怕的黄风怪，平地卷起龙卷风一般的黄狼、黄草、黄沙风圈，让近在咫尺的陈震看得心惊肉跳，生怕小狼在高

冲天到心中，一股热辣的狼血输进血管，体内勃勃的生命力开始膨胀。沉镇情绪的发动机被小狼高转速的引擎打着了火，也轰轰隆隆地奔突起来，使陈震感到兴奋和充实。陈震又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小狼的表演了。看着看着，陈震就发现小狼不光是在庆祝狂欢，还好像另有企图。小狼的兴奋过去以后，还在拼命地跑。陈震感到小狼像是在本能地锻炼速度，锻炼着越狱逃跑的本能。他企图挣脱铁链的劲头也远远地强于夏秋世界。这条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的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辽阔无边的自由草原，似乎已被眼前触爪可及的自由刺激诱惑的再也忍受不了脖子上的枷锁。陈震非常理解小狼的心情和欲望，在自由的大草原上，让天性自由、酷爱自由的狼目睹着近在咫尺之外的自由，却又不让他得到自由，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残忍的酷刑了。但是陈震不得不让小狼继续忍受。面对着雪原上连大狼都难以生存的漫长严冬，小狼一旦逃离了这个狼圈，只有死路一条。小狼不断争辩，更加延缓了咽喉创伤的愈合。陈震望着小狼，心里常常一阵阵的发紧发疼，他只能增加了检查铁链、项圈和木桩的次数，严防小狼从自己眼皮子底下阴谋越狱，逃向自由的死亡之地。小狼半张着嘴，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有时还乐呵呵地朝着陈震瞥一眼，那眼光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那个瞬间，陈震心里忽而觉得无比温暖与感动。他的生命力难道已经萎缩了吗？他的意志与梦想难道就此了结了吗？面对着小狼的野性与蓬勃，陈震惭愧地自问着。他发现小狼昂扬旺盛的生命力正在迅猛地烘干他生命中呕咽的食材。那么就让小狼纵情发泄，尽情燃烧吧，他要让小狼跑个痛快。小狼又疯跑了几圈，开始跌跌撞撞起来。突然他猛地刹车停步，站在那里大口喘气，身体摇晃了两下，扑的趴倒在地。陈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忙跑进狼圈想扶起小狼，却发现小狼的两只狼眼明明地望着他，却聚不拢视交，对不准他的眼睛了。小狼挣扎了几下，自己站了起来，晃了晃，又重重地跌倒在地，像是一条喝醉酒的狼。陈震乐出了声，显然小狼飞速转磨转晕了。小狼从来没有在像驴拉磨一样的跑道上如此的疯狂跑过，即使毛驴转圈拉磨还要蒙上眼睛，更何况是狼了。陈震第一次见到晕狼，小狼晕得东倒西歪，难受得张大嘴只想吐。陈震急忙给小狼打来了半盆温水，小狼晃晃悠悠，当的一声鼻梁撞到了盆边，好不容易才站稳了脚，总算探头喝到了水，然后张开四肢侧躺在地，喘了半天重又站起来。奇怪的是，他刚刚

0: 刚缓过劲儿来，又上了轮盘赌转磨风暴。陈震的心里一阵酸涩，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责突然袭来。在这荒无人迹的流放之地，有小狼陪伴，有狼圈里的生命发动机对他的不断充电，才使陈震有力量熬过这几乎望不见尽头的冬季。这片肥沃而荆棘丛生的土地，充满了两种民族的性格和命运的冲突，令陈震一生受用不尽。然而陈震对狼的敬仰与崇拜，他试图克服汉民族对狼的无知与偏见的研究和努力，难道真的就必须以对小狼的囚禁羁押为前提，以小狼失去自由和快乐为代价才能实现与实施的吗？陈震深深陷入了对自己这一行为的怀疑和忧虑之中。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86集。
0: 该读书了，但陈震步履迟疑，他感到自己在精神和情感上仿佛患了小狼依赖症。他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小狼，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小狼做些什么。小狼的性格最终决定了小狼的命运。陈震始终认为，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最后失去了小狼是腾格里安排的一种必然，也是腾格里对他良心的终生惩罚，使他成为良心上的终身罪犯，永远得不到宽恕。小狼的伤情突然恶化，是在一个无风无月亮无星星和无狗吠的黑夜。古老的鄂伦草原静谧得如同化石中的植物标本，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后半夜，陈震突然被一阵猛烈的铁链哗哗声惊醒，强烈的惊悚使他的头脑异常清醒，听力超常灵敏。他侧耳静听，在铁链声的间隙，隐隐从边境大山那边传来了微弱的狼嚎，断断续续，如黄如啸，苍老悲伤，焦急愤懑。那些被赶出家园和国土的残败狼群，可能又被境外更加剽悍的狼军团攻杀，只剩下白狼王和几条伤狼孤狼逃回了边境以南界碑防火道和边防公路之间的无人区。然而他们却无法返回充满血腥的故土。狼王在焦急呼号，似乎在急切地寻找和收拢被打散的残兵，准备再次率兵攻杀过去，拼死一战。陈震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听到鄂伦自由狼的嚎声了，那微弱颤抖焦急的嚎声却包含了陈震所担心的所有讯息。他想，比利格阿爸可能正在流泪，这惨烈的嚎声比完全听不到嚎声更让人绝望。鄂伦草原大部分最强悍凶猛和智慧的头狼大狼已被特等射手们最先消灭。大雪覆盖鄂伦草原以后，吉普车已经停行，但是那些骑兵出身的特等射手早已换上快马继续去追杀残狼。鄂伦草原狼好像已经没有实力再去杀出一条血路，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新地盘了。陈震最为担心的事情也终于发生。 久违的狼嚎。

声忽然唤起了小狼的全部希望与冲动，反抗和求战欲。他好像是一个被囚禁了的草原孤儿王子，听到了失散已久的苍老父王的呼声，而且是苍老的求援声。小狼顿时变得焦躁狂暴，急着想要把自己变成一发炮弹发射出去，又急着想发出大炮一样的轰响来回应狼嚎。然而小狼的咽喉已伤，他已经发不出一丝狼嚎声来回应父王和同类的呼叫。他急得发疯发狂，活出命的冲越，冲拽铁链和木桩，不惜冲断脖颈，也要冲断铁链，冲断项圈，冲断木桩。陈真的身体感到了冻土的强烈震动，从狼圈方向传来的那一阵阵激烈的响声中，他能想象得出小狼在助跑，在冲击，在吐血。小狼越冲越狠，越冲越暴烈。陈真吓得掀开了被子，迅速地穿上了皮裤皮袍，冲出了蒙古包。手电光下，雪地上血迹斑斑，小狼果然在大口喷血，一次又一次的狂冲，他的项圈勒出了血淋淋的舌头，铁链绷得像快崩断的弓弦，胸口挂满了一条条的血冰。狼圈里血沫横飞，血气蒸腾，杀气腾腾。陈震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企图抱住小狼的脖子，但是他刚一伸手就被小狼坑的一口，袖口被撕咬下了一大块羊皮。杨克也疯了似的冲了过去，但两个人根本接近不了小狼。他积蓄已久的疯狂使得像杀红了眼的恶魔，又简直像一条残忍自杀的疯狼。两个人慌忙用一块盖牛粪的又脏又厚的大毡子铺住了狼，把狼死死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在血战中完全疯了，咬地，咬毡子，咬他一切能够够得着的东西，还拼命地甩头争辩。陈震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但他必须耐着性子，一声一声亲切地叫着小狼，小狼。不知过了多久，小狼才终于拼尽了力气，慢慢地瘫软下来。陈震和杨克像是经历了一场与野狼的徒手肉搏，累得坐倒在地，大口喘着白气。天已经渐亮，两个人掀开毡子，看到了小狼疯狂反抗、拼争自由和渴望父爱的严重后果。那颗病牙已歪到了嘴外，牙根显然是在撕咬那块脏毯子的时候拽断的，血流不止。他很可能已把脏毯子上的毒菌吸进了伤口。精疲力竭的小狼喉咙里不断的冒血，比那次搬家时冒的还要凶猛，显然是旧伤复发，而且是伤上加伤。小狼瞪着血眼，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咽血。皮袍上、后毡上、狼圈里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血迹，比杀一只马驹的血似乎还要多。血都已冻凝成冰。陈真吓得双腿发软，声音颤抖，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完了，这回可算完了，完了。杨克说，啊，小狼可能把身上的一半的血都喷出来了，这样下去血会流光的。两个人急得团团转，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小

0: 郎止住血。陈震急忙骑马去请毕力哥阿爸。老人见到满身是血的陈震也吓了一跳，急忙跟着陈震跑了过来。老人见小郎还在流血，忙问有没有止血药啊。陈震连忙把云南白药的小药瓶全都拿了出来，一共四瓶。老人走进蒙古包，从手扒肉盆里挑出了一整个收羊肺，用暖壶里的热水化开泡软，切掉了气管等硬物，把左右两肺断开，然后在软肺表面上涂满了白药，走到狼圈旁边让陈震喂小狼。陈震刚把食盆送进了狼圈，小狼便叼住一个肺叶吞了下去。羊肺经过食道吸饱了血，便鼓胀了起来，小狼差点被噎住。涂了白药的柔软羊肺像止血棉，在喉咙里停了好一会儿，才困难地通过了喉咙。泡胀的羊肺止压了血管，并把白药抹在了食道的伤口上。小狼费力地吞进两叶羊肺，口中的血才渐渐减少。老人摇了摇头，
1: 哎呀，活不成了，血流得太多，伤口又在要命的喉咙里，就算这次止住了，下次他再听见野狼叫，你还能止住吗？这条狼可怜呐，哎呀，不让你养狼，你偏要养。我看着比刀子割我的脖子还难受啊，这哪是狼过的日子，比狗都不如，比原先的蒙古奴隶还惨。蒙古狼宁死也不肯过这种日子。陈震哀求道，阿爸，我要给他养老送终，您看他还有救吗？您把您治病的法子全交给我吧。你还想养？趁着他还像一条狼，还有一股狼的狠劲儿，赶紧把他打死，让小狼像野狼一样战死，别像病狗那样窝囊死，成全他的灵魂吧。陈震双手发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让自己来亲手打死小狼，这可是他经历风险千辛万苦才养大的小狼啊。他强忍着眼泪再一次的恳求，阿爸，您听我说，我哪能下得了手啊，我就是有一星半点的希望，我也要救活他。老人脸色一沉，气得猛咳了几下，往雪地上啐了一大口痰，吼道，你们汉人永远不明白蒙古人的狼。说完，老人气呼呼地跨上了马，朝马狠狠地抽了一鞭子，头也不回地向自己的蒙古包奔去。陈震心里一阵剧烈的疼痛，就好像他的灵魂也狠狠地挨了一鞭子。陈震和杨克像木桩似的钉在雪地上失魂落魄。杨克用靴子踢着雪地低头说，

从来没对咱俩发过这么大的火。小狼已经不是狼崽了，他长大了，他会为了自由跟咱们拼命的。狼才是真正的不自由无宁死的种族，照这个样子小狼肯定是活不了了。我看还是听阿爸的话吧，给小狼最后一次做狼的尊严。沉沉的泪在面颊上冻成了一长串冰珠，他长叹一声，我何尝不理解阿爸说的意思，但是从感情上我下得了这个手吗？将来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都不会像养小狼这样玩命的疼他了。让我再好好想想，失血过量的小狼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狼圈的边缘，用爪子刨了几大块血，张嘴就要吃。陈震急忙抱住了他，问杨哥，小狼一定是想用血来止疼，你说该不该让他吃啊？杨克说，我看小狼是渴了，流了那么多血能不渴吗？我看现在一切都随他，由他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吧。陈震松开了手，小狼立即大口大口地吞咽血块。虚弱的小狼痛冷交加，浑身剧烈的抖动，犹如古代被剥了皮伐冻的草原奴隶。小狼终于站不住了，瘫倒在地。他费力地蜷缩起来，用大尾巴弯过来捂住自己的鼻子和脸。小狼还在发抖，每吸一口寒冷的空气，他全身都会痉挛般的颤抖，到吐气的时候颤抖才会减弱。一颤一吸一停，久久无法止息。陈震的心也开始痉挛，他从来没有见过小狼这样软弱无助。他找来一条厚毡盖在小狼的身上，恍惚间觉得小狼的灵魂正在一点一点地脱离他的身体，好像已经不是他原来养的那条小狼了。到了中午，陈震给小狼煮了一锅肥羊尾肉丁粥，用血块拌温了以后端去喂小狼。小狼用足全身的气力摆出狼吞虎咽的贪婪架势，然而他却再没有狼的吃相了。他吃吃停停，停停吃吃，边吃边滴血边咳嗽，咽喉深处的伤口仍然在出血。平时一顿就能消灭的一锅肉粥，竟然吃了两天三顿。那两天里，陈震和杨克白天黑夜提心吊胆地轮流守候服侍小狼，但小狼一顿比一顿吃得少，最后一顿几乎完全咽不下去了，咽下去的全是他自己的血。

陈震赶紧骑上快马，带了三瓶草原白酒，请来了大队兽医。兽医看了看满地的血，就说：“别费事儿，亏是条狼，这要是狗啊，早就没命了。”兽医连一粒药也没给，跃上马就去了别家的蒙古包。到了第三天早晨，陈震一出包，发现小狼自己扒开毡子，躺在地上，后仰着脖子，急促喘气。他和杨克跑过去一看，两个人都慌了手脚。小狼的脖子肿得快要被项圈勒破了，只能后仰脖子才能喘到半口气。陈震急忙给小狼的项圈松了两个扣，小狼大口喘气，喘了半天也喘不平了。

0: 连整。
1: 这里是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5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晚上好，听友们，欢迎收听幸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情感电台。有时候触动我们心灵的记忆总是藏在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可能是地铁通风口扬起的一阵风，或是某个雨天突然闻到的草木香气。情感电台，让我们一起轻轻展开时间的另一面，听听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歌。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你做好升职的准备了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前一段时间也是因为个人原因很久没有出节目，在这里还是和大家说一声抱歉。今天与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来自于名字里都有个湖的文章，你做好升职的准备了吗？很多时候你没有晋升，不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而是因为你并没有为此做足充分的准备。我们公司每年都有一次公开竞聘，流程是自己报名或者领导指定，当事人小范围做一次述职演讲，演讲内容分为3部分，以往的工作经历，对现有工作的理解和未来岗位的认知，竞聘成功后的计划等。时间半个小时，由评委打分，分数提前是好档，过档的再进行一次新职位的测试考核，没过档的就请下次再来。今年度的初级管理者考核，我不幸被抓了壮丁，当了一整天的评委，从早到晚听了大概10个人的述职演讲，屁股都坐疼了。评委大约有20个人左右，10个是公司各部门的管理人员，5个是邀请的行业内大佬和合作单位的老总，还有5个是外聘的职业管理专业人士。一般来说，不拔尖领导不会指定，没野心自己不会主动竞聘。我是公司内部人员，本次述职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对于他们平时的工作也有些了解。有几个人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男孩子，之前的岗位是技术，我们部门跟他合作过，我对他的基本印象是寡言、耐心、实干、肯吃苦、肯吃亏。他的演讲报告做得很一般，现场讲了很多工作中的具体困难及解决的细节，都是些技术性的问题，一直到讲完都没有涉及到管理的部分。我了解他的能力，希望他能够竞聘成功，于是在提问环节我就问他，你要竞聘的这个岗位和你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区分，对此你有什么想补充的？他想了想说了句，我之前的工作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管理，所以我现在讲什么都是空谈，还不如等做了再说。这个答案我自然是不满意的，如果你对新的岗位没有任何想法，何必要来做这个竞聘？很多时候技术升到管理是有门槛的，不是别人看中你把你推到这个位置上

同事和领导一个好印象，别请假，让我放心。过年回家，我妈已经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和眉毛，并且戴起了帽子。当她看到我进家门的时候，眼泪滚滚地流。我不善表现自己的感情，我就轻轻搂住我爸，帮她擦眼泪。后来我妈告诉我，说她其实害怕再也见不到我了。我当时眼泪一把就下来了。在妈妈治疗期间，我给她和爸爸都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足足发了3遍才发完。大体的内容是，希望父母恩爱到老，我会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儿子。我也第一次给他们各自说了我爱你3个字。我说这辈子就只有你们可以给我那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在我妈的短信末尾，我这么写的：妈，感谢你给我的生命，给我包容，并允许我秉有和你和爸爸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我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你们曾经希望的，但是我会尽全力让你们可以为我骄傲。的确，我每天都在做我认为对的事情，追求我认为值得的一切，甚至我看的书、看的电影、写的文字，都是爸妈从来不曾涉猎的领域。即使是年轻时热爱读书的爸爸，也是我的领域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认识。这次好友父母的过世让我心里难以平静，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一天也会遇到他那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将会用什么的方式去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也许会很坚强地不掉一滴眼泪，也许会脆弱地瘫倒在地。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做饭，我从冰箱里拿出妈妈给我做的腊肠，放在电饭锅里蒸好后都舍不得吃，吃第一口的时候眼泪都快要掉了。我就在想，如果妈妈哪一天离开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吃到这样的腊肠了，这是多大的悲痛啊。我甚至害怕那个时候听到别人提起妈妈这个词汇，我会嫉妒，嫉妒他们还有叫妈妈的机会。我会愤恨，愤恨我的年少轻狂和所谓的追求，让我和妈妈南北相隔。到那时，我除了记忆，也只能只有记忆了。我突然想起汪峰的那首《青春》，我打算在黄昏的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我不想某天我带着遗憾回到故乡，甚至是愧疚地跪倒在已经旧墓的父母面前。我觉得那样的我将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期的节目。无论如何，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最后愿你常回家看看。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感动，怎么能不感动？几乎忘了走
1: 了，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5: 第11集。

0: 认识夏塔纳先生的经过。安妮皱起眉头，确实没什么可说的。他也在瑞士吗？就跟酒店住客之间结识的经过差不多。他在化妆舞会上得了一等奖，扮演的是浮士德里的恶魔梅菲斯特。巴特尔金斯叹了口气，啊，是，他就爱那种打扮。
1: 惟妙惟肖，
0: 楼达说，
1: 简直不用化妆。
0: 警司轮流打量两个女孩，你们哪一位跟她比较熟？安妮迟疑不决，答话的是卢达，
1: 起初都差不多，跟她都不熟。我们一群人是去滑雪的，白天出去玩，晚上一起跳舞。不过夏塔纳似乎对安妮很有好感，特地来向她致意，我们都拿她开玩笑，我看她是故意惹我生气。
0: 安妮说，
1: 因为我不喜欢她，他就故意让我尴尬，以此取乐。
0: 卢达边说边笑，
1: 我们都劝安妮，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结果把他气疯了。
0: 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这几位朋友的姓名？
1: 你也太多疑了吧，
0: 卢达说，
1: 难道我们还骗你？
0: 巴特尔请斯眨眨眼，总之我都要确认一下。
1: 你的疑心太重了。
0: 卢达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几个人名交给他。巴特尔站起身，啊，非常感谢梅瑞迪斯小姐。达维斯小姐说的对，你的履历毫无瑕疵，我想你没必要太担心。夏塔纳先生对你的态度很奇怪，恕我多嘴，他应该没向你求婚吧，或者用其他方式献殷勤。
1: 他可没勾引他。
0: 陆达赶紧帮腔，
1: 你是这个意思吧？
0: 安妮脸红了，
1: 没那回事，他始终很有礼貌，而且拿腔拿调的，那种刻意的礼节客套让我很不舒服。
0: 他说过或是暗示过什么吗？
1: 是的，至少不，他从没暗示什么。
0: 抱歉，那种浪荡子常干这种事。好了，晚安，梅瑞迪斯小姐，谢谢你，咖啡棒极了。晚安，达维斯小姐。巴特尔走后，安妮关上前门，回到客厅。
1: 结束了，也不算很严重吧，
0: 卢达说，
1: 他这么和蔼，就像一位慈父，显然一点都不怀疑你，比我预料中的轻松多了。
0: 安妮坐下来叹口气，
1: 真的很轻松，我居然还操了半天心，真傻，我以为他会恐吓我，就像话剧里的皇家律师那样，看起来他很讲理，他知道你不是那种会杀人的女人。
0: 卢达又犹豫片刻才说，
1: 对了，安妮，你没提到你在克罗夫特威斯待过，是不是忘了？
0: 安妮缓缓答道，
1: 我以为那不要紧，我只在那里住了几个月，而且那里也没什么熟人可以让他去核实的，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写信告诉他，但应该无所谓吧。别管了，既然你这么说，好吧。
0: 卢达起身去开收音机，一个沙哑的嗓音飘出来，刚刚为大家播报的是努比亚的黑人广播剧，宝贝，为什么对我撒谎。多斯帕少校走出阿尔巴尼街，急转入摄政街，跳上一辆公交车。此时的城市很安静，公交车的上层乘客寥寥。德斯帕往前走了几步，挑了个前排的座位坐下。他跳上来的时候，车还没停稳，随后这辆车才停好。又接了几位乘客后，沿摄政街继续前进，又有一位乘客上到二层，走到前排的座位另一边坐下。德斯帕没注意新上来的人，几分钟后对方低声搭讪，从车顶看伦敦感觉不错。
1: 不是吗？德斯帕回头，一时不明所以，随即表情才豁然开朗。
2: 抱歉，伯罗先生，没认出你。
1: 你说的对，登高望远嘛。以前没装这种笼子式的玻璃窗的时候，景色更好。
0: 啊，但下雨天挤满乘客的时候就难受了。这个国家的雨天特别多，
1: 下雨？下雨又没什么危害，
0: 你错了。伯罗说，下雨会造成胸闷。
1: 德斯帕笑了，波罗先生，我看你总是裹得紧紧的。
0: 波罗的确全副武装，以应对秋天多变的天气。他穿着大衣，还裹了一条围巾。
1: 居然这么巧碰到你，感觉怪怪的。
0: 德斯帕没注意到隐藏在那围巾后的笑容。
1: 这次偶遇一点都不奇怪。波罗估算了德斯帕出门的大致时间，特意等着他。
0: 他很谨慎，没有冒险跳上车，而是一路跟随到下一站才上车。是啊，每天晚上在夏塔纳先生家分手后，就没再见过面。
1: 你不是参加了这次调查吗？
0: 德斯帕问道。
1: 波罗轻轻挠挠耳朵，
0: 我思考，反复思考。至于东奔西跑的实地调查，我可不干。我的年龄、脾气、体格都不允许。
1: 德斯帕的反应居然是思考。那还好，现在的人都爱没头苍蝇似的乱窜。如果大家都安安静静坐下来，三思而后行，那麻烦一定比现在少。
0: 这是你的人生哲学吗，德斯帕少校？
1: 通常如此，认准方向，计算路线，权衡利弊，下定决心，然后坚持到底。
0: 他严肃地抿着嘴，然后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动摇，是吗？
1: 我可没那么说，过于顽固也没错，如果犯了错误，就老老实实承认。
0: 但我想你很少犯错，德斯帕少校。
1: 我们都会犯错，伯罗先生。
0: 大概因为他用了我们这个代词，伯罗略显不悦地答道，有些人犯的错误比别人少。
1: 德斯帕望着他，微微一笑，你从没失败过吗，伯罗先生？
0: 上次失手是在28年前了。
1: 波罗正色答道，即便那一次也是事出有因，不提也罢，很出色的记录啊。然后德斯帕又补充，夏塔纳的谋杀呢？
0: 应该不算，因为不在你的职务范围之内，虽然与我无关，但照样侵犯了我的自尊，你能理解吗？一场命案就在我眼皮底下发生，有人不把我的破案能力放在眼里，简直是对我的侮辱。
1: 何止在你眼皮底下？
0: 德斯帕淡然答道，也在苏格兰场的人眼皮底下，这可能是最严重的错误。波罗严肃地说，巴特尔景色虽然看起来很木讷，但头脑可不呆，一点也不。
1: 同感。
0: 德斯帕说，那只是他的伪装，
1: 其实这个警察精明得很，
0: 而且他全身心扑在这案子上，
1: 哼，他别提多积极了。哎，看到后座上那个军人模样的家伙了吗？
0: 波洛回头张望，这一侧只有我们两个。
1: 那他大概在另一边，
0: 他盯我盯得特别紧，效率相当高，每次还换上不同的伪装，技巧够高明。可惜骗不过你，你的眼光又快又准。
1: 我见过的面孔从不会忘记，即便是黑人也不例外，这一点胜过绝大多数人。
0: 我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伯罗说，刚好今天碰上了。我需要看得准、记得牢的人，但很遗憾，总是难以兼备。我问过罗伯茨医生一个问题，没有结果。 文罗利莫太太也一样，现在想试试看从你这里能不能得到我要的答案。请回忆一下在夏塔那家打牌的那个房间，说说你都记得什么。
2: 德斯帕神情迷惑，我不明白。
0: 描述一下房间里的情形，家具摆设什么的。
1: 我未必擅长这些，
2: 德斯帕缓缓答道。
1: 我感觉那个房间的装饰相当奢靡，简直不像人住的，
2: 有好多丝绸锦缎之类，也只有夏塔娜那种人才这样。
0: 请具体一些。
2: 德斯帕摇摇头，恐怕我没有多留意。他有几张上好的地毯，两张巴哈拉产的，还有三四张高档波斯地毯，其中一张产自哈马丹，一张产自塔布利斯，有个很醒目的大羚羊头，不，那是摆在大厅里的，估计是从罗兰瓦德商店买来的。
0: 你认为夏塔纳先生不可能去狩猎野兽？
2: 他不可能，我敢打赌他从来没射击过会动的东西。其他还有什么？
1: 不好意思，辜负你的期望了，我确实帮不上忙。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桌上全摆满了，
2: 我只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玩偶，估计来自复活节岛，还有打磨的锃亮的木器，
1: 不多见。另外就是马来亚的一些土产。
2: 不，我恐怕帮不上忙。
0: 没关系。伯罗有些沮丧，然后他说，你知道吗，罗利莫太太记牌的本事太惊人了，几乎每局的叫牌和过程他都能说上来，不可思议。
2: 德斯帕耸耸肩，有的女人就是这样，我想是因为他们牌打得好，而且又天天打。
0: 你办不到。
2: 哼哼。德斯帕摇摇头，我只记得两局而已。有一局我本来可以靠方块取胜，结果被罗伯斯搞砸了，他的牌没做成，我们运气又不好，没加倍。我还记得打无将那一局，每张牌都不顺，好在只输了两吨，损失不大。
0: 你经常打牌吗？德斯帕少校。
2: 不，很少。不过桥牌这种娱乐不错，
0: 比打扑克好。
2: 我个人认为是的，扑克太像赌博。
0: 波罗若有所思，我感觉夏塔纳什么游戏都不玩。啊，我是指纸牌类的。
2: 夏塔纳只爱玩一种游戏，乐此不疲。
0: 是什么？
2: 一种下三滥的伎俩。
0: 波罗沉默了片刻，才说，确有其事吗？或者只是你的猜测？
2: 德斯帕的脸涨红了，你是指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臆测？
1: 我认为确有其事，错不了，而且巧得很，我刚好是知情人，
2: 但我不准备公布证据，毕竟这些信息是私下里得到的，
0: 也就是说牵涉到一个或者几个女人。
2: 对，夏塔纳这禽兽不如的家伙喜欢对付女人，
0: 你认为他搞敲诈勒索？
2: 有意思。
0: 德斯帕连连摇头，
2: 不不，你误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夏塔纳确实是勒索犯，但却不是通常那种勒索，他要的不是钱。
1: 这么说吧，他可以算是精神勒索。
0: 那他能得到什么好处？
2: 得到极大的满足，只能这么形容。他最爱欣赏别人的恐惧和畏缩，这样一来他就会忘记自己的悲切，占据心理上的制高点。这种姿态对女人很有效，只要暗示说他掌握了一切内幕，他们就会告诉他一大堆可能他原来并不知道的事情。
1: 哼，这就更激发了他的幽默感。
2: 于是他摆出那种恶魔般不可一世的姿态，
1: 我无所不知，我是伟大的夏塔纳。
2: 哼，无耻至极。
0: 所以你认为他用这种方法来恐吓梅瑞蒂斯小姐？波罗慢慢地说。

0: 他，他不会畏惧像他那种人。对不起，那你是指罗里莫太太了？
1: 不不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泛泛而谈，要恐吓罗里莫太太没那么容易，何况她也不像藏有罪恶隐私的女人。
0: 不，我没有特指什么人，仅仅泛指这一类手段。

0: 然长身而起。哎呀，我坐过站了，完全沉浸在刚才讨论的话题里。再见，波罗先生。哦，注意往下看，我下车时跟踪我的人也会下车。他匆匆往后走，下了楼梯。售票员拉铃通知司机有人要下车，铃声余音未息，马上又有人拉铃。波罗俯视下面的街道，发现德斯帕正沿人行道大步往回走。他懒得去辨认是否真有人跟踪，而是琢磨其他事。没有谁情况特殊啊，他喃喃自语，这就怪了。奥康诺警员被苏格兰场的同事们起了个外号，女仆的梦中情人。他无疑是个美男子，高大挺拔，双肩宽阔，但与其说他的女人缘来自英俊的外形，倒不如说他那淘气又大胆的眼神才更令异性难以抗拒。奥康诺警员每次出手必有收获，而且效率很高。侠他那先生的命案才发生四天，雷厉风行的奥康诺警员已经和北奥黛利街117号的克拉多克太太生前的女仆埃尔西贝特小姐并肩观赏3英镑6便士1张票的话剧了。做好铺垫后，奥康诺警员开始切入正题。哦，这幕剧让我想起从前的一位主人。他说，他姓克拉多克，怪人一个。
1: 克拉多克？
0: 埃尔西说，我也给姓克拉多克的一家人干过活，有意思，难道是同一家？他们住在贝奥黛利街。埃尔西说，我辞职的时候他们正要搬去伦敦。奥康诺立即说，没错，我记得就是贝奥黛利街。克拉多克太太真难伺候。埃尔西的头甩得像波浪鼓，我受不了他，没完没了的挑毛病发牢骚，不管我做什么都是错。他丈夫没少受埋怨吧？她总抱怨说她丈夫冷落她，不了解她，而且她老说自己身体不好，天天气喘吁吁的，可依我看她根本没病。奥康诺一拍膝盖，想起来了，不是有人说过她和一个医生的闲话吗？说他们来往太密切什么的。罗伯斯医生，他人很好啊。你们这些女孩都一个样，奥康诺警员说，男人越坏你们越维护他。我就知道他是那种人。
1: 不，你不了解，你完全弄错了，他才不是那种人。克拉多克太太总要请他来，这能怪他吗？医生还能怎么办？他只是把他当病人而已，根本没多想，
0: 还不都是克拉多克太太自己不好，搅得他也不得安宁。哦，那就好。埃尔西，不介意我叫你埃尔西吧？总觉得我们都认识一辈子了。
1: 哼，哪有那么久，我可不是叫埃尔西吗？
0: 他又甩甩头，好吧，贝特小姐。他瞥了他一眼，刚才说到哪儿来着？她丈夫也一直发脾气，对不对？
1: 有一天他发了好大的火，
0: 埃尔西承认，
1: 不过要我说他那时已经病了，你知道没多久他就死了。
0: 我记得死得有点怪是吧？
1: 日本来的什么传染病，用新买的刮胡刀的时候感染上的，好可怕呀。他们怎么不小心一点？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日本的东西，
0: 要买就买英国货，这是我的座右铭。奥康诺警员郑重地说，你说他和医生吵过架？第12集。埃尔西点点头，享受着揭发从前的是是非非的快感。
1: 吵得特别凶，至少男主人火气很大。罗伯斯医生一直很冷静，只说了些胡扯，你都想些什么呀这一类的。
0: 在家里吵？
1: 是啊，克拉多克太太请医生来，然后就和男主人吵了起来。吵到一半，罗伯斯医生来了，男主人就

0: 他出气。他具体说了些什么？
1: 我当然不该听见。他们在女主人的卧室里大吵，我认为出了什么事，就拿簸箕去打扫楼梯，我可不想错过好戏。
0: 奥康诺警员衷心表示理解他的心情，同时暗自庆幸自己是以非官方的身份来接近埃尔西的。如果亮出警员的职务正式查问，他一定会声称什么也没听见。
1: 我说过，罗布斯医生很平静，男主人却大喊大叫，他都说了些什么？
0: 奥康诺第二次迫近重点。
1: 臭骂了他一顿啊。
0: 艾尔西喜滋滋地说。
2: 怎么骂呀？
0: 这女孩就不能说点具体的吗？
1: 其实我没怎么听懂。
0: 艾尔西承认，
1: 那些词好复杂呀，什么违背职业道德啦，占便宜啦。他还说要让罗伯茨医生从医师协会里除名，有这回事吗？
0: 大概是这些。没错，奥康诺说，可以向医师协会投诉。
1: 对，他好像说过了，女主人一直歇斯底里的嚷嚷，你从来不关心我，你冷落我，你丢下我一个人。他还说罗伯茨医生简直是上帝为他派来的天使。后来医生跟男主人去了更衣室，把卧室的门关上了。我听得很清楚，他说，老兄，没发现你太太发神经了吗？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实话告诉你吧，他的病很麻烦，要不是值……那个词好难记。要不是职责所在，我早就撒手不管了。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他没越过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界限什么的，男主人这才安静了。然后医生又说，你上班要迟到了，你先走吧，冷静地考虑一下，你会发现整件事根本不存在。我洗个手就要去看下一个病人，你好好想想，老兄，整件事都是你太太胡思乱想出来的。男主人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可考虑的。然后他出来了，我当然卖力地刷楼梯，但他根本没注意到我。过后想想，当时他看起来就像生病了。医生高高兴兴地吹着口哨在更衣室洗手，那里冷热水都有。然后他也拎着包出来了，和平时一样有礼貌又笑眯眯地跟我打招呼，很开心地走了。所以你看，我很肯定医生没做错什么，都是太太的问题。
0: 后来克拉多克先生患了炭疽热。
1: 我觉得吵架那时他已经生病了，太太全心全意照顾他，但他还是死了。葬礼上的花圈很漂亮。
0: 后来呢？罗布斯医生有没有再去他们家？
1: 没有。你问题真多，我看你对他有偏见吗？告诉你他没问题，如果有，男主人一死他就会娶她，对不对？但他根本没娶她，哪会那么傻。
0: 罗伯斯医生早就看透他了，他经常打电话给罗伯斯医生，罗伯斯医生怎么都不肯来。后来太太卖掉房子，把我们都辞退了，去了埃及。所以那段时间你没见过罗伯斯医生？
1: 没有，但太太见过，因为他去医生那里打什么来着？伤寒预防针。他回来的时候手臂疼得厉害，依我看，医生当时就跟他一刀两断了。后来太太再也没打电话给他，反而高兴地带了一大堆漂亮衣服出国。虽然是冬天，那些衣服却都是浅色的。他说那边阳光灿烂，天气很热。
0: 没错，奥康诺警员说，有时候热过头了。他死在埃及，你应该知道吧？
1: 不，我真的不知道。唉，想想看，可怜呢。也许他的情况比我想象的更惨。
0: 他又叹道，

0: 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处理那些漂亮衣服，那里都是黑人，穿不了那些。如果穿在你身上，一定很好看。嗯，脸皮真厚。艾尔西故作嗔怒。好吧，这厚脸皮也不会骚扰你太久了。奥康诺警员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出差。
1: 要去很久？
0: 可能得出国。艾尔西的脸拉了下来。虽然他不曾拜读过拜伦爵士的著名诗篇《我从未爱上一头羚羊》，但这首诗却正是此刻他的心情的最好写照。他暗想，真奇怪，长得帅的约会对象总是不能修成正果。
1: 唉，算了，反正还有弗雷德。
0: 幸好来去匆匆的奥康诺警员对埃尔西的生活不至于造成长远的影响，说不定弗雷德还因此加分了呢。卢达达威斯走出德贝罕商店，站在人行道上出神，脸上写满犹豫。那张脸表情丰富，随时映射出他脑海中的千丝万绪。此刻卢达的表情显然是在说，该不该，
1: 我想可能还是不去更好。
0: 看门人满怀希望地问，
2: 小姐要叫出租车吗？
0: 卢达摇摇头。一位提着大包小包，一看就是趁早展开圣诞大采购的胖女人猛撞了卢达一下，但卢达依旧呆站着举棋不定。纷乱的思绪接连涌过，去一趟又有什么关系？他邀请过我，不过他也许对所有人都这样说，可能他不是认真的。唉，没关系，反正安妮暂时不需要我，他说得很清楚，更乐意单独和德斯帕少校去找律师，这不是很正常吗？三个人多了点，而那件事其实与我无关，我也没有特别想见德斯帕少校，虽然他很和善，我想他一定爱上安妮了，否则男人哪会这么积极，不只是纯粹出于好心帮忙而已。一个邮递员撞到卢达，稍有些不悦地说，
2: 对不起小姐。
0: 天哪，卢达暗想，我总不能傻站在这一整天吧。唉，都怪我太笨，下不了决心。我想那件大衣和裙子一定非常漂亮，不知棕色的是不是比绿色的更耐看些。不，应该不是。哎呀，怎么办？去还是不去？三点半，时间正合适，不至于弄得像是去蹭饭的。算了，还是去吧。他冲过马路，先右转，再左转，沿哈利街一路走去，最后在一排被奥利弗太太称为坐落于许多养老院之中的公寓门前停下脚步。反正他也不至于吃了我，鲁达边想边壮着胆子走进去。奥利弗太太的公寓在顶楼，一名穿制服的服务生用电梯送鲁达上楼。他走出电梯，站在一扇绿色的门前面，脚下是漂亮的新垫子。感觉真糟糕，鲁达心想，比看牙医更可怕，但我必须坚持到底。他按响门铃，尴尬得满脸通红。一位年老的女仆开了门。
3: 请问我能不能……奥利弗太太在家吗？
0: 鲁达问道。女仆让到一旁，鲁达走进屋，被带进一间相当凌乱的客厅。女仆问，
3: 请问小姐怎么称呼？达维斯小姐，卢达达维斯。
0: 女仆去通报了，刚过了1分45秒，她就回来了，但卢达觉得仿佛过了100年。
3: 这边请，小姐。
0: 卢达的脸更红了，

店的女仆经过走廊，拐了个弯，有扇敞开的门，她万分紧张地踏进去，霎时间，她震惊地发现自己身处非洲丛林，各种各样的鸟，成群的小鸟，鹦鹉，金刚鹦鹉，连鸟类学家都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原始森林里飞进飞出。在鸟儿和植物的簇拥中，有一张破破烂烂的餐桌，桌上摆着一台打字机，地上散发着大沓稿纸。奥尼夫太太顶着乱蓬蓬的头发，从一张眼看要四分五裂的椅子上站起来。好孩子，你可算来了。奥利弗太太伸出一只沾了油墨的手，用另一只手去理顺头发，这动作简直匪夷所思。他胳膊肘撞翻了桌上的一个纸袋，苹果滚了一地。哦，没事孩子，别麻烦了，等下有人来见。鲁达刚捡起五个苹果，喘着气直起腰。哦，谢谢。不该放回纸袋里，袋子可能破了个洞，就放到壁炉架上吧。啊，可以了，快请坐，我们聊聊。鲁达坐进那一张旧椅子，注视着女主人。真抱歉，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是，也不是。奥利弗太太说：“你也看到了，我确实在工作。”不过我笔下的芬兰侦探把自己绕晕了，他根据一盘法国豌豆展开精彩推理，刚刚查出米加勒街烧鹅里头塞的鼠尾草和洋葱含有致命毒药，但我突然想起米加勒街的时候，法国豌豆的收获季早就过了。卢达得以一窥侦探小说的创作内幕，顿时异常激动，简直喘不过气来。做成罐头可以吗？也许可以。奥利弗太太将信将疑地说，但这会破坏情节。我一直把园艺方面的很多问题混淆了。读者写信给我，说我弄错了很多花的花期。这有什么关系呀？反正伦敦花店里什么花都有。当然没关系。鲁达急忙表达忠心。奥利弗太太，写小说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奥利弗太太用沾着油墨的手指揉揉额头。为什么？鲁达略显惊讶。那是肯定的，坐下来写完整本书感觉一定棒极了。那可不一定，奥利弗太太说，其实写书需要大量思考，而思考是件烦心事儿，还得处处计划，时不时还会陷入困境，仿佛永远无法解脱，最后终于成功。写作并不总是开心事，跟其他任何工作一样，都很辛苦。这不太像工作呀，对你而言不像，因为你不用写嘛。我却觉得是工作，有时我不得不反复对自己强调下一批版权费的数额，才有办法接着写下去。报酬总能给人动力，记录着你透支情况的银行存折也有同样作用。没想到你亲自打字，我以为你有秘书。我的确请过秘书，我口述，他打字，但他过分能干了，反而让我很沮丧。我觉得他比我更懂英文语法、逗号和分号，令我自愧不如。后来我换了个不那么出色的秘书，结果可想而知，配合的也不太愉快。构思情节的过程一定很美妙，我随时都在构思。奥利弗太太高兴地说，但写下来就很烦人。我常常以为写完了，一算字数才3万字，离6万字还差得远，只好再插进一桩命案，让女主角再次遭人绑架。真没意思。卢达没答话，他愣愣地望着，满怀年轻人对名人的崇敬，却又夹杂着些许失望。

0: 不喜欢这种壁纸吗？
1: 奥利弗太太挥挥手，我特别喜欢小鸟，这些植物估计是热带的，即使在大冷天也看得人冒热气儿。我只有在感觉很温暖的环境里才能做点事儿，但我笔下的斯文伊尔森每天早晨都得给浴室除冰。
0: 好厉害，
1: 露达说，只要没打扰你就好，我们喝点咖啡，吃点烤面包吧。奥利弗太太说，浓咖啡，热腾腾的烤面包，我任何时候都吃得下。他开门喊了两声，又回来问，你今天进城是来买东西吗？
0: 对，逛了逛街。
1: 梅瑞蒂斯小姐也来了？
0: 她跟德斯帕少校去见一位律师。
1: 律师？奥利弗太太眉毛一挑，
0: 对，是这样，德斯帕少校建议他请一位律师，他特别热心，真的，我也很热心呀。
1: 奥利弗太太说，但我好像没那么受欢迎，是吧？其实我觉得你的朋友很不乐意看到我去拜访他。
0: 没那回事，真的没有。
1: 鲁达尴尬地在椅子上扭动身子，
0: 其实这就是我来的目的之一。来解释一下，我看你完全误会了，虽然他表面上很冷淡，但其实不是那样。我是指你去找他本来没什么，问题在于你说的一句话。
1: 我说的一句话？
0: 是的，当然你不可能预知，只是不凑巧而已。
1: 我说了什么？
0: 估计你不记得了，你轻描淡写的提过意外呀、毒药啊什么的。
1: 有吗？
0: 我就知道你忘了。是这样，安妮有过一次恐怖的经历，当时他住的那家有个女人误吞了毒药，印象中是冒七，估计错把冒七当成别的东西了，然后就死了。安妮当时受了极大的惊吓，一谈起甚至是想起这事儿，她就受不了。结果你那句话勾起了她的回忆，她忽然不作声，全身僵硬，态度很奇怪。我发觉你已经注意到了，但当着他的面我又不方便说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他并不是不领情的人。
1: 奥利弗太太望着满面急切的露达，缓缓答道，
0: 我明白了。安妮特别敏感，
1: 露达说，
0: 哎，他非常不善于面对现实，如果有什么烦心事，他都宁可憋在心里，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至少我认为如此。不管说不说，麻烦照样存在，他只是拼命逃避，装作没那回事。换作是我，无论多痛苦我也忍不住啊。
1: 奥利弗太太平静地说，但是孩子，你是一位道士，而你的朋友安妮不是。露达脸红了，
0: 安妮很可爱。
1: 奥利弗太太笑了笑，
0: 我没说他不可爱，我只是说他没有你这种非同一般的勇气。
1: 他叹口气，然后又出其不意地说，
0: 孩子，你是否相信真相的价值？
1: 当然相信。鲁达瞪大眼睛，
0: 你嘴上这么说，但未必认真思考过。真相有时很伤人，会让人的幻想破灭，但我仍然愿意了解真相。
1: 鲁达说，
0: 我也是，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明智之举。
1: 鲁达急忙说，
0: 别把我的话告诉安妮好吗？她会不高兴的，我想都没想过。是很久以前的事吗？
1: 第13集。
0: 大约4-5年前，说来也怪，同样的遭遇总在同一个人身上反复上演。我有个姑妈多次遇到海难，安妮则是2次卷入暴死事件，只是这次的处境恶劣的多，谋杀太可怕了，不是吗？
1: 啊，是啊。黑咖啡和涂了奶油的热面包送来了，露达像个孩子似的大快朵颐。

能在这么近的距离和名人一起吃东西，他格外兴奋。吃喝完毕，他站起来说，但愿没给你添太多麻烦，不知你介不介意，如果我借一本你的书来，能不能替我签个名？奥利弗太太大笑，还可以更满足你一点。他打开房间另一端的柜子，你喜欢哪一本？我个人觉得第二条金鱼事件挺不错，不想其他作品那么差劲。听到一位作家如此形容自己的作品，鲁达稍感震惊，连忙收下礼物。奥利弗太太翻开封面，用花体字签了名，递给鲁达，送给你了，太感谢了，今天好开心，真的没打扰你吗？本来我也想见你嘛。奥利弗太太说。他稍一踌躇，又说，你是个好孩子，再见，好好照顾自己。客人走后，他关上门，自言自语，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呢？他摇摇头，搅乱头发，继续对付斯文伊尔森和鼠尾草洋葱甜料的情节。罗利姆太太走出哈利街上的一扇门，在台阶顶端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下来。她的表情很特别，严肃、决绝与奇特的犹疑不定彼此交织。她的眉毛微微下垂，似乎正聚精会神地思考某个问题。这时她发现安妮·梅瑞迪斯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正仰望着拐角处的一大排公寓楼。罗利姆太太迟疑片刻，随后径直走过去，你好啊，梅瑞迪斯小姐。安妮一惊，转过身来，你好，还在伦敦？不，今天才进城，有些法律事务要办。她的目光又移向那片公寓。罗利姆太太问，有什么问题吗？安妮又吓了一跳，颇为心虚，问题没有，哪来的问题？你看上去好像有心事。没有，我其实我也没什么要紧的，说起来有点傻。他轻笑了两声，我好像看见我的朋友跟我同住的女孩到那里面去了，不知她是不是去找奥利弗太太。奥利弗太太住在这里？我倒不知道。是啊，前几天她去看我们，留了地址让我们来找她，不知我看见的是不是露达。要不上去看看？不，还是算了，一起喝茶吧。罗利摩太太说，附近有家店我很熟。你太客气了。安妮仍有些踌躇。他们并肩走了一段，拐进侧面一条小街，进了一家小点心店，服务生端来茶和松饼，他们没怎么说话，两个人都觉得对方的沉默让人安心。安妮突然问，奥利弗太太找过你吗？罗利姆太太摇摇头，除了波罗没人来找我。我不是指不是，我以为是。罗利摩太太打断他。女孩抬起头，惊慌地匆匆一瞥，罗利摩太太表情中的某些东西似乎令她放心不少。他没找过我，他慢吞吞地说。片刻的冷场，安妮又问，巴特尔金斯去你那儿了吗？啊，去过，当然。罗利摩太太说。安妮吞吞吐吐地说，他都问你哪方面的问题？罗利摩太太疲惫地叹了口气，唉，没什么特别的，例行公事吧。我看他也挺高兴的，我猜所有人他都问过了，应该是吧。接着又冷场了。罗利摩太太，你觉得他们会查出

0: 谁是凶手吗？
1: 安妮低头盯着盘子，错过了老太太审视她低垂的脑袋时那怪异的表情。罗利姆太太轻声回答，我不知道。安妮喃喃念叨着，有点让人有点不舒服是吧？刚才那种审夺中带有同情的神色又浮现在罗利姆太太脸上。安妮·梅瑞蒂斯，你今年几岁？
0: 我
1: 女孩结结巴巴地答道，
0: 25岁。
1: 我63岁。啊，你的人生之路还很长。
2: 安妮颤抖着，说不定回家的路上我就会被公交车撞死
1: 啊，有这个可能，而我可能不会。
2: 罗利莫太太的语气很奇怪，安妮惊愕地望着她。
1: 人生的路很难走，
2: 罗利莫太太又说，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明白了，活下去需要无尽的勇气和忍耐，最后你难免会扪心自问究竟值不值得。
0: 哦，别这么说，
2: 罗利莫太太笑了，又恢复精明能干的本色。
1: 啊，不谈那些郁闷的经历了。
2: 他叫女招待过来结账。刚出店门，一辆出租车正好驶过，罗利姆太太把车拦下来。
1: 啊，需要捎你一程吗？我要去公园南边。
0: 安妮两眼一亮，不，谢谢，我看到我的朋友从街角拐过来了。谢谢罗利姆太太，再见。
1: 再见，祝你好运。
2: 罗利姆太太坐车走了，安妮匆匆往前赶。
1: 卢达见了好友喜形于色，旋即又显得有些歉疚。
0: 卢达，你是不是去找奥利弗太太了？
2: 安妮追问。
0: 说实话我去了，刚好被我逮住。
1: 不明白你说逮住是什么意思。
0: 哎，我们去搭公交车吧。
1: 你怎么没跟男朋友一起走？我还以为他至少会请你喝茶。
2: 安妮沉默了片刻，耳畔想起刚才他那句话，不如半路接上你的朋友，大家一起去喝茶。
1: 而他当时不假思索地答道，谢谢，但我们约了其他人一起喝茶。
2: 谎话，多么愚蠢的谎话，脱口而出未经斟酌。其实只要简单地说谢谢，不过我的朋友另有饭局就好，那照样可以把卢达排除在外。他不想让卢达陪伴，真奇怪，他一定是想独占德斯帕。他感觉到了嫉妒，他嫉妒卢达，卢达那么聪明，那么单纯，那么热情，那么有活力。那天德斯帕看上去似乎很欣赏卢达，不过德斯帕是去探望安妮，安妮梅瑞蒂斯呀。
1: 卢达就是这样，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总会不自觉地让别人变成背景。
2: 不，无论如何他都不想让卢达参加，但是他过于慌张，应对方式太笨拙了。如果他更机灵点，没准儿现在就在德斯帕少校的俱乐部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和他一起喝茶了。他生卢达的气，卢达真烦人，去找奥利弗太太干什么？他忍不住大声质问，
0: 你为什么去找奥利弗太太？
1: 哎，
0: 是他请我们去的呀。
1: 没错，但我认为他不是真心的，估计那种话他随时挂在嘴边。
0: 他是真心的，他特别亲切，对我特别好，还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你看。
2: 卢达拿出奥利弗太太的礼物向好友炫耀。安妮疑虑重重地说，
0: 你们都聊些什么？没讨论我吧？听听，这小姑娘真是自作多情。不，到底有没有议论我？有没有谈到谋杀案？
1: 我们聊了她写的谋杀案，她正在写一本书，书里的鼠尾草和洋葱掺了毒药，她特别有人情味，说写书很辛苦，常把情节弄混。我们喝了黑咖啡，吃了涂黄。

0: 葱油的热面包。
1: 陆大兴高采烈地说个没完，然后他才说，
0: 哦，安妮，你要喝下午茶呀？不用了，我已经喝过了，和罗利莫太太一起。
1: 罗利莫太太？
0: 莫非就是当时也在场的那位太太？
1: 安妮点点头。
0: 你在什么地方碰见她的？你去找她了？
2: 没有，是在哈利街碰上的。
0: 她是怎样的人？
2: 我不知道，她有点怪怪的，和那天晚上完全不一样。
0: 你还认为他是凶手？
1: 安妮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2: 不知道。别谈那件事，陆大，你知道我受不了那些。
0: 好吧，亲爱的。律师怎么样？态度冷淡，满口法律条文，
2: 警惕性很高，那不错呀。
1: 陆大略一停顿，才问，
0: 德斯帕少校怎么样？
2: 一个大好人。
0: 安妮，他爱上你了，肯定的。卢达，别胡说，哈，走着瞧吧。
1: 卢达暗暗嘀咕着，心想，德斯帕爱上他很正常，安妮那么漂亮，只是有点大惊小怪，安妮永远也不会跟德斯帕满世界旅行。哼，他看到蛇一定会尖叫。男人嘛，都喜欢不适合自己的女人。接着他大声说，
0: 我们可以坐这一路公交车去帕丁顿，正好赶上4点48分的火车。
1: 波诺家的电话响了，那头的声音恭恭敬敬地说，我是奥康诺警员，巴特尔警司向您问好，请问赫尔克利波罗先生方不方便11点30分来苏格兰场？波罗回答说可以。奥康诺警员挂了电话。11点30分，波洛准时在新苏格兰场门口下了出租车，立刻被奥利弗太太逮个正着。
3: 波洛先生，哦，太好了，能不能救救我？
4: 没问题，夫人。需要我做什么？
3: 帮我付出租车费。不知怎么回事，我带的是出国时装外币的钱包，而这个人偏偏不肯收法郎、里拉、马克。
1: 波洛殷勤地掏出零钱付了账，和奥利弗太太一起走进大楼。他们被迎进巴特尔警司的办公室。警司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显得比平时更木讷。奥利弗太太低声对波洛说，
3: 简直像一尊现代派雕塑。
1: 巴特尔起身与两人握手，大家先后落座。巴特尔说，
5: 哦，该开个碰头会了，你们一定想了解我的进展，我也想听听你们的成果，只等瑞斯上校来就……
1: 这时门开了，上校抵达。
5: 不好意思，迟到了，巴特尔。你好，奥利弗太太。
6: 嗨，波洛先生，让各位久等了，不过明天我要出远门，需要做很多准备。
3: 你要去哪里？
6: 奥利弗太太问。
5: 一次小小的狩猎旅行，去南亚的贝洛治。
1: 波洛一笑，话里有话地说，
4: 那个地方出了点小麻烦，对吧？你得当心。
5: 我会的。
1: 瑞斯正色答道，但他的眼睛眨了几下。
4: 先生，有没有帮我们查到什么？
5: 我搜集了一些德斯帕的资料，你看。
1: 他推过一捆文件，
5: 里面有很多日期和地点，想必大部分没什么意义，没发现对他不利的证据。这家伙很勇敢，在军队的履历完美无缺，严守纪律，所到之处口碑都相当不错，很受当地人信任。非洲人给他取了各种冗长的绰号，其中之一的意思是沉默寡言但裁判公正的人，白人则称他为真正的欧洲人。枪法好，头脑冷静，高瞻远瞩，值得信赖。
1: 这一番赞美没有打动巴特尔，
4: 他问，他有没有卷入过任何暴毙事件？
5: 我特别留意了这一点。他曾救过一个人，有个同伴被狮子抓伤。
4: 巴特尔叹道。

0: 我对救人的事不关心，你真固执啊，巴特。我查来查去，可能只有一件事合乎你的要求。有一次，德斯帕深入南美大陆内部，同行的有著名植物学家卢克斯·莫尔教授以及教授夫人。教授发高烧死了，葬在亚马孙丛林的某个地方。发高烧？啊？发高烧？我就不瞒你了，有一个抬棺材的土著突然因为偷东西被解雇了。他说教授不是死于高烧，而是死于枪击，但从来没人认真对待这一传闻。哦，也许该到认真的时候了。瑞斯摇摇头，我都查清楚了，既然是你要的情报，就归你处置。不过我敢打赌，那天晚上的勾当不会是德斯帕干的，他是正人君子。巴特尔，你的意思是他不可能谋杀？瑞斯上校犹豫了。不可能犯下我所谓的谋杀。是的，但如果有充足合理的理由，他也未必不会杀人，是这样吗？如果他杀人，理由一定非常充分。巴特尔摇摇头。你不能把审判一个人的权利交给另一个人，任由他去为法律代言。这种事，巴特尔，有时也是难免的，但却是不应该的。这是我的观点。波罗先生，你怎么看？啊，我和您有同感，巴特尔。我一向反对杀戮。这种说法很滑稽。奥利弗太太说，好像在说捕猎狐狸或者宰杀鱼鹰，然后用羽毛来做帽子。难道你不认为有些人该杀吗？这也很有可能。那还有什么问题？你没有理解啊，我最在乎的不是被害人，而是这件事对凶手性格的影响。那战争又怎么说？在战争中，个人并未行使审判权，而这一权利正是危险之源。一旦某人自认为他知道谁该活谁该死，他就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不远了。他将成为不以利益为目该死，他就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不远了。他将成为不以利益为目该死，他就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不远了。他将成为不以利益为目该死，他就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不远了。他将成为不以利益为目该死，他就离世界上最危险的杀手不远了。他将成为不以利益为目。
1: 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将我这30年写了下来。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但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

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原谅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但他为了钱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顶。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秋天过后不久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听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 87.9，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歌曲《下一个天亮》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和时下很多狂飙高音来秀演唱技巧的流行作品相比，郭静的声线就如她的名字一样，更多的是表现出那种属于安静的局面。就如歌曲名字一样，哪一个等待着天亮的安静的午夜，有那么一点微凉孤独，

国风圈标杆之作《沧海飞尘》，平银铃极具辨识度的唱腔圈粉无数，歌词如诗，旋律似画，将沧海一粟、飞尘若梦的哲思藏于悠扬曲调。它不仅是听觉盛宴，更成为国风爱好者的精神共鸣。此刻，让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沉醉于这苍茫山海。

你敢我就敢是一首充满摇滚激情的佳作，李佳薇用她那爆发力十足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中的旋律如同烈火般炽热，每一句歌词都透露出对爱的无畏与坚定。

此刻听到的是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奇妙碰撞，张碧晨的高音穿透迷雾，海来阿木充满故事感的嘶吼拖住情绪，变速编曲让节奏张力拉满。这对首次合作的歌手正用声线诠释着孤独与自由的辩证之美，

哲思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海与陆的意象为引，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社会现象相融合，展现了李荣浩对人生、爱情以及社会关系的独到见解。

送给大家一首汪苏泷作曲并演唱的歌曲《邦邦》，编曲中加入了琵琶、古筝等多种民乐元素，打造新中式 R&B 的风格，国风唱词潮流感十足，

王天歌的《束手就擒》是一首情感丰富的歌曲，其创作背后可能蕴含了歌手对爱情情感纠葛的深刻理解和体验。让我们一起跳进他音乐的奇幻世界，领略他内心深处的情感。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楚生和 SPYC 共同演唱的《秘密》，曲风是浓重的 synthpop， 迷幻的吉他和模拟合成器重复的律动节奏，仿佛勾勒出一个24小时循环往复的单调世界，人在当中单调的生活。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 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

0: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1: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2: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16: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12: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7: 一张张珍贵的老。

0: 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3: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6: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7: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8: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3: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9: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3: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5: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4: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

0: 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4: 听今天，知全天。 之声，今天。
5: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1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有阵雨，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三。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4: 有人说，感情和水果一样，有新鲜和好坏之分。一段好的感情可以彼此成就，而一段坏的感情可以让彼此陷入绝境。你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赶跑心里的阴影。我知道好运气只是小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感情里走得曲曲折折，尝尽苦头。有时候也不是不甘心没有走到最后，而是不明白，明明那么爱过的人，怎么舍得伤你最深。分开以后，有的人失眠，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喝酒，

有的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打不起精神去生活。一个人的离开并不会让你的世界停止运转，他有选择离开的权利，你也有选择重新开始的权利。或许他带走了你一部分的爱，一部分的恨，一部分的想念和一部分的遗憾，但你依旧可爱又迷人，你依旧可以穿上漂亮的衣服去遇见新的朋友，你依旧可以不断地充实自己，和优秀的人并肩。别人可以不爱你，但你不能不爱自己。

10年前我嫌弃他烦，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10年后他是我无论如何也联系不上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以后不再联系，你们会是什么样子？或许已经开始了彼此的新生活，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已经很少会想起对方。或许还是会在某些时刻，偷偷从朋友那里打听他的消息，会想要听到他的声音，了解他的近况，哪怕聊不上几句，只要知道他还平安地生活着就好。有人说，在决定离开的那一刻，一定要删除对方的所有联系方式。不是讨厌对方，而是害怕自己有一天会忍不住再次拨通那个号码。只要听到那个声音，你就知道自己又输了。而有人舍不得，如果以后不再联系，关于他的一切你都不再知晓，

曾经好不容易熟悉起来的人，又要重新做回陌生人。从此，所有的思念都没有声音，所有的记忆都停留过去。那你呢？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如果以后不再联系，你是否还会记得，曾经有个人，毫无保留地爱过你？

0: 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一起来听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看华表》。
1: 《北平漫笔之看华表》，作者林海音。不知为什么，每次经过天安门前的华表时，从来不肯放过它，总要看一看。如果正挤在电车里经过，也要从人缝里向车窗外追着看。坐着洋车经过，更要扬起头来，转着脖子，远看，近看，回头看，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假使是在华表前的石板路上散步，到了华表前，一定会放慢了步子，流连鉴赏。从华表的下面向上望去，便体会到一柱擎天的伟观。啊，无垠的碧空，衬着雕琢细致、比例匀称的白玉石的华表，正是自然美和人工美的伟大的结合。它的背后衬的是朱红色的天安门的墙，这一幅图布局的美丽、颜色的鲜明，印在脑中是不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夏天的黄昏，华表下面的石座上成为纳凉人的最理想的地方。石座光滑洁净，坐上去想必是凉森森的，十分舒服。地方高敞，赏见过往漂亮的男女，像在体育场的贵宾席上一样。华表旁有一排马樱花，它的甜香随着清风扑鼻而来，更是一种享受。我爱看华表，和它的所在地也很有关系，因为天安门不但是北平的市中心，而且正是通往东西南城的要渠。往返东西城时，到了天安门，就会感觉到离目的地不远了。往南去前门，正好从华表左面不远转向公安街去。庄严美丽的华表站在这里，正像是一座里程碑。他告诉你，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远了。说它是里程碑，也许不算错。古时的华表原是木制的，它又名表木，是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渠路，正是一个有意义的象征啊。
0: 即将聆听的是富兰克林的散文《昂贵的哨子》。生活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失必有得，得与失相反相成，相辅相依。
1: 昂贵的哨子，作者富兰克林。有一次度假，朋友们在我的口袋里塞满了铜板，那时我还是一个七岁的小孩，拿着钱就朝一家专售儿童玩具的商店跑去。突然一阵哨音把我给迷住了，一个男孩手里拿着只哨子正在吹呢。于是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也买了一只。回到家里，我洋洋得意地吹着哨子满屋乱窜，一家人给我吵得鸡犬不宁。但我一说出哨价时，哥哥姐姐还有堂兄堂姐们全都嘲笑我是个十足的傻瓜，糊里糊涂被骗了四倍的价钱，多付的钱可以买许多好东西。我感到十分委屈，伤心地哭了，羞耻甚至超过了哨子带给我的乐趣。这件事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不小的作用。
2: 常常当有人怂恿我去买那些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时，我便提醒自己，可不要为了一个哨子就出大价钱呀，因为我已懂得了节省开支。在我成年进入社会后，通过人们的言行，我看见了形形色色为了他们的哨子而付出了惨重代价的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为了求得王室垂青，百般钻营，甚至丢掉了贞操美德，弄得众叛亲离。那些沽名钓誉的政客，不惜一切代价卷入政治风云，却贻误政事而落败破产。那些牵令的守财奴，为了发家致富一毛不拔，放弃了同胞的尊重、朋友的友谊以及人类行善的德性。那些贪图享乐的庸人，碌碌无为，只顾寻欢作乐，却把自己搞成弱不禁风的病夫。那些华而不实的花花公子，整天沉溺在精美的服饰、堂皇的住宅、华贵的车马中，不顾财力不接，以致债台高筑。可怜，我不由得叹息道，为了只哨子，你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得不偿失，真是愚不可及呀。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大凡人世间的苦楚，是由于没有对事物做出正确的估计，盲目行事而付出过高代价造成的。
0: 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动。一起来听宗璞的散文《紫藤萝瀑布》。
3: 紫藤萝瀑布，作者宗璞。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从未见过开得这样盛的藤萝。只见一片灰黄的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紫色的大条幅上泛着点点荧光，就像迸溅的水花。仔细看时，才知那是每一朵紫花中的最浅淡的部分，在和阳光互相挑逗。这里春红已谢，没有赏花的人群，也没有蜂围蝶阵，有的就是这一束闪光的盛开的藤萝。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我在开花，他们在笑；我在开花，他们嚷嚷。每一穗花都是上面的盛开，下面的待放，颜色便上浅下深，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沉淀在最嫩最小的花苞里。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小小的张满了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那你装的是什么仙露琼浆？我凑上去想摘一朵，但是我没有摘，我没有摘花的习惯，我只是伫立凝望，觉得这一条紫藤萝瀑布不止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 缓缓流过。流着流着，它带走了这些时一直压在我心上的焦虑和悲痛，那是关于生死谜手足情的。我沉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

0: 西陵的花串也没有了，园中别的紫藤花架也都拆掉，改种了果树。那时的说法是，花和生活腐化有什么必然关系？我曾遗憾地想，这里再也看不见藤萝花了。过了这么多年，藤萝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密，紫色的瀑布遮住了粗壮的盘球卧龙般的枝干，不断地流着，流着，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我抚摸了一下那小小的紫色的花仓，那里满装生命的酒酿，它张满了帆，在这闪光的花的河流上航行。它是万花中的一朵，也正是一朵一朵花，组成了万花灿烂的流动的瀑布。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
1: 即将欣赏的是陆离的散文《海星》。璀璨的海星折射着孩子点点的珠泪，如梦如幻的追求化作了心底无尽的凄美，追求的痴情与现实的冷酷，使附着在孩子身上的意蕴多了一些让人可以意会到的人间现实的况味。
2: 海星，作者陆离。孩子手中捧着一个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爱的母亲。他看见星星在对面的小丘上，便兴高采烈地跑到小丘的高顶。原来星星不在这儿，还要跑路一程。于是孩子又跑到另一山岭，星星又好像静在海边。孩子爱他的哥哥，爱他的母亲，他一心要摘取满背的星星，献给他的哥哥，献给他的母亲。海边的风有点峭冷，海的外面无路可以追寻。孩子捧着空的贝壳，眼泪点点滴入海中。第二天，人们发现了手中捧着贝壳的孩子的冰冷的身体。第二夜，人们看见海中无数的星星。
1: 一起来听这篇最美的情书，罗伯特·金凯的散文，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人都想做弗朗西斯卡，只不过生命里会不会出现像罗伯特·金凯这样点燃灵魂的人？点燃了灵魂意味着觉醒，如果有，请一定珍惜，将挚爱一生。
0: 写给弗朗西斯卡的一封信，作者罗伯特·金凯。亲爱的弗朗西斯卡，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不知道你何时能收到此信，总是在我去世以后吧。

我现在已经65岁，我们相逢在13年前的今日，就是当我进入你的小巷问路的时候。我把宝压在这个包裹不会扰乱你的生活上，我实在无法忍受让这些相机躺在相机店的二手或橱窗里，或是转入陌生人之手，等他们到你手里时已经是相当破旧了。可是我没有别人可以留交，只好寄给你，让你冒风险，很抱歉。从1965年到1973年，我几乎常年是在大陆上。我接受所有我谋求得到的海外派遣，只是为了抵挡给你打电话或来找你的诱惑。而事实上，只要我醒着，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存在这种诱惑。多少次我对自己说，去他的吧，我这就去伊阿华温特塞特，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弗朗西斯卡带走。可是我记得你的话，我尊重你的感情，也许你是对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那个炎热的星期五，从你的小巷开车回来，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艰难的事，以后也绝不会再有了。事实上，我怀疑有多少男人曾做过这样艰难的事。我于1975年离开了《地理》杂志，以后的摄影生涯就致力于拍摄我自己挑选的对象，有机会时就在当地或者本地区找点事做，一次只外出几天，经济比较困难，不过还过得去，我总是过得去的。我的许多作品都围绕着皮杰特海湾，我喜欢这样，似乎人老了就转向水。对了，我现在有一条狗，一条金色的猎狗，我叫它大陆。它大多数时间都伴我旅行，脑袋伸向窗外，寻找捕捉对象。1972年，我在缅因州阿卡迪亚公园一座峭壁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踝骨，项链和圆牌一起给跌断了。幸亏是落在近处，我又找到了，请一位珠宝商修复了项链。我的心已蒙上了灰尘，我想不出来更恰当的说法。在你之前有过几个女人，在你之后一个也没有。我并没有发誓要保持独身，只是不感兴趣。我有一次观察过一只加拿大鹅，它的伴侣被猎人杀死了。你知道，这种鹅的配偶是从一而终的。那雄鹅成天围着池塘转，日复一日。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它还在寻觅。这一比喻太浅露了，不够文学味儿，可这大致就是我的感受。在雾蒙蒙的早晨，或是午后太阳在西北方水面上跳动时，我常试图想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没什么复杂的事，不外乎到你的园子里去，坐在前廊的秋千上，站在你厨房洗涤池前之类的事。我样样都记得，你的气息，你夏天一般的味道，你紧贴我身上的皮肤的手感，还有在我爱着你时你说悄悄话的声音。罗伯特·潘·华伦用过一句话，一个似乎为上帝所遗弃的世界，说得好，很接近我有时的感觉。但我不能总是这样生活，当这些感觉太强烈时，我就给哈利装车，与大陆共处几天。

0: 我不喜欢自怜自艾，这不是我一贯的作风，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不是这种感觉。相反，我有感激之情，因为我至少找到了你。我们本来也可能像一闪而过的两粒宇宙尘埃一样失之交臂。上帝或是宇宙，或是不管叫它什么，总之那平衡与秩序的大系统是不承认地球上的时间的。对宇宙来说，四天与四兆光年没有什么区别。我努力记住这一点，但是我毕竟是一个男人，所有我能记起的一切哲学推理都不能阻止我爱你。每天，每时，每刻，在我头脑深处是时间的残忍悲嚎，那永不能与你相聚的时间。我爱你，深深的，全身心的爱你，直到永远。
1: 我们常常觉得爱无坚不摧，其实不然。爱是个脆弱胆小的孩子，他有很多怕的东西。请欣赏聂淑敏的散文《爱怕什么》。在生与死之间，是漫长孤独的人生之旅。拥有爱，就拥有了照耀前行之路温暖的明灯。
0: 爱怕什么？作者毕淑敏。爱挺娇气，挺笨，挺糊涂的，有很多怕的东西。爱怕撒谎，当我们不爱的时候，假装爱是一件痛苦而倒霉的事情。假如别人识破，我们就成了虚伪的坏蛋。你骗了别人的钱可以退赔，你骗了别人的爱，就成了无赦的罪人。假如别人不曾识破，那就更惨。除非你已良心丧尽，否则便要承诺爱的假象。那心灵深处的绞杀永无宁日。爱怕沉默，太多的人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需要详尽的表达和传递。爱需要行动，但爱绝不仅仅是行动，或者说是语言和感情的流露，也是行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爱需要表达，就像耗电太快的电器，每日都得充电。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吧，它是一种勇敢和智慧的艺术。爱怕犹豫，爱是羞怯和机灵的，一不留神它就吃了鱼儿闪去。爱的初期往往是柔弱无骨的碰撞和翩若惊鸿的动力，在爱的极早期就敏锐地识别自己的真爱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果敢。爱一桩事业就奋不顾身地投入，爱一个人就勇往直前的追求，爱一个民族就挫骨扬灰的献身。爱怕杀上践踏，那样的爱无论多么玲珑剔透，潮起潮落一下的只是无珠的蚌壳和断根的水草。爱怕无源之水，沙漠里的河啊，即使不是海市蜃楼，波光粼粼又能坚持几天？当沙暴袭来的时候，最先干涸的正是泪水积聚的咸水湖。爱怕假冒伪劣，真的爱也许不那么外表光鲜，色彩艳丽，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夸口的广告，但是它有内在的质量保证。真爱并非不会发生短路与损伤，但是它有保修单，那是两颗心的承诺，写在天地。

0: 爱的脚力不见，怕远，距离会漂淡彼此相思的颜色。假如有可能，就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直到水乳交融，紧密无间。万万不要人为的以分离考验它的强度，那样你也许会后悔莫及。尽量的创造并肩携手天人合一的机会。爱像娇艳的花朵，怕转瞬即逝。爱可以不朝朝暮暮，爱可以不卿卿我我，但爱要铁杵磨针，恒远久长。
1: 冬天的记忆弥漫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一起来欣赏散文《冬天的记忆》。
2: 《冬天的记忆》，作者高山。记忆中，小时候的我在冬天的早晨，喜欢趴在窗台上，看玻璃上冻得厚厚的一层窗花，形状各异，像郁郁葱葱的树冠，像舒展怒放、姿态万千的花朵，像几羽随风飘逸的羽毛，像几片纤弱柔雅的兰花。初露的晨光洒在窗上，美丽的冰花染上一层耀眼的橘黄，一下子显得高雅而华贵。正看得入迷，爷爷凑过来，用他坚硬的指甲在玻璃上划着，瞬间一个调皮活泼的小人儿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我也忍不住用小指甲在上面肆意地划着，划得不耐烦了，张开嘴对着上面的冰花哈着热气，划开一个嘴巴大的清亮透明。我看过去，看到的却是一个银色的硕大的世界。看到院子里交错伸展的树枝被雪裹得严严实实，就像晶莹剔透的珊瑚簇拥着扑面而来。雪地上不甘寂寞的老母鸡大摇大摆地走着，身后踩出一串串一簇簇的满院竹叶。雪后的天蓝得晃眼，静得令人陶醉，没有半点的污浊。冬天的冰寒抵不住儿时贪玩的心，一场雪过后更是孩子们快乐玩耍的天地。同伴的一声呼唤已按捺不住飞似地跑了出去，身后留下的是奶奶急促的喊声。村外的天地是雪的世界，阳光下刺眼的雪白望不到边际，虽然冷得跺脚，但心情却是无比的欢畅。七手八脚和伙伴们堆起白白胖胖的雪人，不知谁拿了两颗煤球给雪人镶上了黑黑的眼睛，那弯弯的红辣椒做雪人上翘微笑的嘴巴。我调皮地摘了伙伴的棉帽戴在雪人头上，咯咯地笑着，高兴地忘记了刺骨的寒冷，玩得兴起，相互抓起一把雪团在手里，相互的投掷，跑着喊着追逐着，一个个浑身是雪，头上冒着热气，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我们一路又蹦又跳地说笑着，像叽叽喳喳的麻雀，给寂静的冬天带来一点喧闹，一丝生机。冬天的记忆盈满着快乐的童趣，记忆里下雪的冬天书办的又似冰清玉洁的美人，素雅而纯洁。这种美让人遐想，让人不由得心生眷恋。虽然没有春天的满目新绿、姹紫嫣红， 冰雪精灵的冬天会呈现给你另一番令人回味的冰雪世界。洁净如洗的蓝天，洁白广袤的雪地，儿时在雪地里追逐打闹的笑声。即使时光流逝，转眼走过童年、少年、壮年，人过中年，可现在想来依然那样的清晰。冬天的记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与我相伴一生。
1: 请欣赏散文。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
2: 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作者凡人凡举。几十年过去了，匆匆而过，经历了很多，却似乎没什么。回想起来真的是如梦一场。想想自己，再看看周边，太过较真的更显苍老，太过执着的容易受伤，看得开的学会了放手，活得知足的是幸福的。活在红尘现实中的我们真的是形形色色，却几乎都会感慨生活不易，人生苦多，却很少有人会认识到生活中处处都有美。糟糕的是我们不去发现它。有人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但只赐予那些勇于向昨天说再见的人。是啊，不论过去是啥样的，不论昨天是喜是悲，那些曾经的在乎，曾经的失落都已远去了。经过时光的见证，我们终会发现，简单平凡才是最美的。要知道，人生的常态往往是历经艰难，未必能达成所愿，反倒是事与愿违，常常相伴。乍听之下，是否会觉得苦不堪言，出路难寻？而现实是，你以为的幸福，未必是他人的幸福。你以为的痛苦，未必是他人的痛苦。幸福与否，其实都在于自己把握。太多时候，我们以为的煎熬，其实都是一种成长。一个学生熬过了寒窗苦读，为自己铺就了名校之路。一个职场新手，经过了重重考验，成为了业内精英。突来的困难，会让一个人学到应急的能力。如此看来，我们真的不必抱怨，只要肯努力，碌碌无为只是暂时的。当我们经历足够多，见识足够多，面对痛苦终于能不动声色，遇到艰难能泰然自若，那时那刻就是我们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成长意味着我们或许是超越了自己，或许成就了他人。人生超越了自己，终会站在人生巅峰做出一番事，成就了他人，那也是一份成就，也会与有荣焉。如此还有何可计较的？请记得，人生无可奈何的时候，除了无语，还有一种表达方式，那就是微笑。微笑着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勇敢一点，坚强一点，之后真的会有一个令你欣慰的结果。
1: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3: 我记得以前总会和你聊到很晚很晚，现在我们不再说话了。我还是会熬夜，但我想不如从今天开始早点睡吧。

黄桃罐头的保质期是15个月，可乐要在打开后的24小时喝掉，吻痕大概1周就能消失，两个人在一起3个月后才算过了磨合期，似乎一切都有期限。遥遥无期的是零食带来的回味，吻痕给予的甜蜜，还有我对你的喜欢。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像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从前，别想也许。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